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欢迎收听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晨早新闻。主持节目的是方远林。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受红霞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巨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早上8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大概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之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随着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已经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清晨4、5点，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期间，尖沙咀的风力非常强劲，风雨不停吹袭，令人难以企稳。林汉山报道。
3: 红霞于清晨大约4点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本港清晨4、5点风力仍然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强风夹杂大雨不停吹袭，海旁当风的位置难以企稳，周围的树木被吹到左摇右摆。一班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在码头整理报纸之后再踩单车派送出去。
4: 我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还在一条街上，咁而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我哋一定要趁住暴风球就出去派咗啲嘢。
3: 有一两名市民喺暴风雨之下凌晨时分继续喺码头旁边钓鱼，有几名深圳游客就话特登嚟香港感受风暴嘅威力，并且拍片记录暴风雨嘅情况。另外，在港島東面的杏花村，康文署在海濱和杏花村公園中間的位置架設了擋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玻璃窗貼上膠紙，亦都有居民昨晚趁風勢未算好強的時候出來散步。
5: 見到風沒那麼大，就出來看看，之後就回上去。我住很入，所以沒什麼東西，都 OK。 其實都是黐膠紙咁咯，同埋杏花村而家 upgrade 咗啦，好多鐵板咁樣阻止啲水漂到入

0: 佢唔會浸到入邊啲裂壞曬咯。
1: 政府就呼籲市民喺風暴期間盡量留喺屋企，切勿進行追風、觀浪或者其他戶外危險活動，並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資訊，做好安全防護措施，時刻以自身及家人嘅安全為首要考慮。天文台喺昨晚10:10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風勢喺午夜開始明顯增強，到咗凌晨1:10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維持6個鐘頭後，隨住紅霞由強颱風減弱為颱風，天文台喺朝早7:10改發8號信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紅霞襲港，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大量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不少旅客滞留机场，亦有原定今早出发的旅客因为怕交通受阻，选择提早到机场等消息。港铁多条路线提供有限度的服务。我们同事卢子清在机场听他讲下最新的情况。
3: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呢一度噶。咁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啦，多间嘅航空公司嘅航班咧都受到影响。咁喺机场离境大堂嘅休息区呢一度系坐满咗候机嘅旅客。咁亦都有人话啦，因为怕交通受阻，提早几个钟到机场呢一度等消息。咁有游学团啦，原定系今朝早8:00出发前往德国，航班咧系需要延迟至到咧朝早10:00噶。咁游学团嘅领队就话啦，相信可以如期起飞。
4: 本身是8:55出发嘅，然之后咧，我哋原定就去慕尼克嗰边啦。咁我哋喺土耳其转机，但系而家佢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系咧，而家就突然之间佢又转翻10:10，系啊，即系转嚟转去嘅。你讲，即系难都难出嚟嘅。坦白讲，即系我哋啱啱大家搭晒的士啊，成咁样出嚟咯。你知我哋带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个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噶。我谂，即系咁，我哋如果要真系要等到6:00，哇！我谂佢哋。好辛苦咯，
3: 会咁亦都有澳门嘅旅客啦。琴日就由日本经香港机场再翻去澳门，咁但系遇上港珠澳大桥封闭，结果就被滞留喺机场超过8个钟。
5: 落机嘅时候应该还好，系啊，但系都挂咗9号风球，8号咯，系啊系啊，跟住就无奈就挂咗9号啦。天氣都冇辦法吧，咁啱，咁應該係咯，打風咁，大家都係啊運作唔到，咁就等個天氣轉翻，跟住就係咯再離開咯。本身早幾日都話打緊，都有預過底嘅，係啊，咁唔緊要啦，係啊，既來之則安之啦。
3: 咁机管局早前就话啦，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咁喺天气情况许可嘅时候，会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提醒旅客啦，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嘅公布，等确定航班时间之后啦，先至出发前往机场。咁至于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就话屯马线恢复尖东站至到何文田站的服务，工程人员正是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的设施，以及进行清理，并且评估和作出需要的抢修，确保安全。港铁多条线现时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至于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全部班次取消。九巴和龙运就说，龙运路线 S1 和 S64 在朝早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至于其他日间路线就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并且正是巡逻九巴路线 B1、B9 的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情况许可之后就会尽快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城巴就说，城巴 B7 和 S1 号线正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其他日间路线就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的公告。我在现场的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给直话室。
2: 唔该晒卢子清。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社署宣布，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 夜校上课安排。

0: 將會在稍後公布。紅霞已經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央視新聞報導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強降水容易引發城鄉積路、山洪和山體滑坡等災害。中央氣象台預計紅霞登陸之後，強度雖然受陸地摩擦影響而逐步減弱，但殘餘可以存續至星期二左右。羅宇光報導。
1: 根據內地中央氣象台，紅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後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平海鎮。央視新聞報導，紅霞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風雨浪潮疊加影響大，颱風強降水容易引發城鄉積路、山洪、泥石流、山體滑坡等災害。廣東省預警中心提醒民眾關注預警信息，嚴格落實防禦措施，已經轉移的人員不得擅自離開避險場所，確保自身安全。報道說，截至午夜12時，廣東省累計轉移超過715,000人。中央氣象台預計紅霞登陸之後，可能在廣東、湖南、湖北境內停留較長時間，強度雖然受陸地摩擦影響而逐步減弱，但是殘餘渦船可以存續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周冠博分析，受風暴本體疊加季風水氣輸送影響，配合華南地區的特殊地形，廣東東部沿海和山區、福建東南部和西南部山區、江西南部局地都將出現大範圍強降水過程。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紅霞已經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央視新聞報導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剛才是梁正滔的報導。美國約兩星期以來首次沒有對伊朗本土發動夜間空襲，同時當地星期六未出現伊朗襲擊海灣鄰國的相關報導。另外，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宣布打擊了沙特的亞美石油公司設施，回應沙特領導的聯軍空襲胡塞武裝控制區。山火肆虐法國和西班牙兩地，合共超過250,000人需要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目前的面對的是複雜的局面，法國增派軍方協助消防人員清理灌木叢和開闢防火隔離帶。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2，強度屬於低。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至中。在上午8時，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偏北大約80公里，即是北緯22.9度、東經114.5度附近。在過一個小時，長洲、流浮山和天星碼頭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5和7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16、108和98公里。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吹烈風程度西至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暴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9度，海有巨浪同湧浪。展望明日仍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受紅霞的相關雨帶影響，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同湧浪，市民應該繼續保持警惕，遠離岸邊同停止水上活動。紅霞正是穩定地移入廣東內陸同逐步減弱，但烈風仍然影響本港多處地區，離岸同高地間中吹暴風。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最少維持到中午12時，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八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亦都生效。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早上8時15分。

0: 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地区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以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以及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有第五台嘅邓添乐乐仔喺度，
1: 系啊，继续为大家风雨不改咁样报道一啲嘅最新嘅天气啦，同埋一啲交通消息嘅。
0: 好，交俾我讲先啦。运输署宣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车闸嘅卷闸。车站的卷闸被强风吹损，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是九龙站的 E1、E2、E3、E4、E5 及E6 出口是暂时关闭，请使用其他出入口。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和公共运输的服务消息。
1: 在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的安排有如下的。港铁方面暂停了服务的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是港铁巴士的。咁而各个路线嘅一啲最新嘅班次安排方面啊，荃湾线中环至到丽景站，以及大窝口至荃湾站系维持15分钟一班，而丽景往大窝口来往大窝口嘅服务系暂停嘅。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维持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嘅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邨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邨至柴湾的服务暂停。在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站以及调景岭往来往康城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来往九龙的服务是维持15分钟一班，九龙站来往东涌线服务暂停。在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来往罗湖或落马洲的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的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往乌溪沙的服务是暂停的。而九巴方面，龙运路线 S1 以及 S64 线呢已经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的服务了。而另外巴士路线 B1 和 B9 呢亦都是稍后等待这个外勤人员确认有关的路面状况许可之后呢就会有尽快提供服务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 S1 路线由7:30开始是提供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的。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以及 38 会由早上7:30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路线呢将会是暂时停止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
0: 继续都是有运输署的一些消息的。运输署宣布，受台风影响，新界专线小巴9A 线、9A 号线北潭涌至万宜水库东坝的这条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请市民继续都是留意着我们电台的最新广播的交通消息。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咗咁多嘅资讯，听一首歌先啦。今晚阵翻到嚟咧，我哋继续都会分享一下咧，关于睡眠嘅一啲嘅学问嘅
1: 眼睛嗰样嘢。
0: 眼睛一阵就会讲到眼睛有啲咩法宝啊！嗱，英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系嗰种咧要好黑好黑咧先至瞓到觉嗰种人嚟。
1: 我唔可以有光，
0: 系少少都唔得嘅，
1: 唔得，街灯都唔可以。
0: 我相信呢个法宝，大家咧都应该知道系边一个啊？

0: 那英姐姐的这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们是夜晚不懂白天，
0: 我们是夜晚都不懂夜的黑添啊！有时候，即我不知道你住的睡房，
1: 嗯，
0: 那个窗啊，出边光唔光？因为有些人咧，佢可能很近一些交通灯，
1: 系
0: 或者街灯，其实他们咧，就算去到夜晚啊。好光嘅間房
1: 係，係因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住低層啊，所以咧，其實你望出個窗口咧，已經係望到街燈噶啦。咁你街燈唔會熄噶嘛，咁就變咗長期都係好光噶咯。
0: 係靠幾樣嘢嘅啫，我會話一啦，即係
1: 窗簾啦，
0: 窗簾入手，即係買嗰啲遮光布，都幾勁嘅，
1: 係係係。
0: 遮唔曬嘅，你多多少少都有條罅嘅。
1: 佢都會同你講，我哋借95% 左右啦。
0: 佢哋都唔夠膽講，我100% 同你遮曬。
1: 冇嘅，冇嘅。
0: 係咁啊，但係幫咗你好多嘅。但係有啲人，即係我自己為例咧，我係好中意好黑嘅。
1: 係。
0: 所以我就最近用咗一樣新嘅
1: 神器，
0: 就除咗嘴貼之外，都好多人都有用噶啦。不過我用咗一個就係眼罩咯。
1: 嗯、
0: 但係而家啲眼罩又再靚咗啦，
1: 千奇百怪啦，又有啲有香薰啊，又可以熱敷啊。
0: 我呢個係咩立體剪裁啊？即係又
1: 好輕身嘅，
0: 輕身又話你瞓覺咧好似冇戴嘅一樣。
1: 咁係咪真係冇感覺啊？你戴完之後？
0: 是有的，我觉得是被骗的，还挺有感觉添。
1: 不是，但是那是不是会戴了眼罩是的确睡得好了先？
0: 真的遮晒，因为我尝试过呢，是戴完之后擘大眼去到看呢。
1: 你会为什么全家都
0: 睁
1: 眼的？
0: 依然即是乜都看不到。但是唯独是就因为它本身写到呢，就说哇你戴了冇戴一样的。但是因为我打侧瞓的。它的边位呢
1: 揞
0: 到啊。
1: 哎呀，呢啲咁唔得啊！
0: 唔得，所以我就都唔系好常戴咯。戴一阵就除，或者系瞓醒嗰一刻咧，我有时发现瞓醒已经甩咗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但我想补眠多一阵嘅时候，我就再补戴翻咯。
1: 哦，咁但系就可以嘅，就瞓得翻嘅。
0: 瞓就会好啲嘅，咁多多少少有佢啲功能咯。
1: 因为其实如果你戴呢、這个，我觉得系日头嘅时候，即系你要瞓晏觉咧，我觉得戴眼罩
0: 系
1: 有作用嘅。
0: 嗯，同埋若果你另一半未瞓。但你又想用一阵手机，
1: 你叫佢瞓啦。
0: 系，然后佢又，因为我未熄灯，咁你就可以俾佢用住先。
1: 系、哦，
0: 因为咁佢就可以瞓住先。
1: 但我觉得可以一齐闩灯瞓咯。
0: 哦，咁诶，
1: 共同进退啦。
0: 可以讨论下嘅，可以值得讨论一下嘅咁样。但又未必人人都啱用嘅，讲个嘴贴咁啦，又有人会觉得有睡眠窒息症又唔用得啦。眼罩都唔系人人都用得嘅。
1: 系啊，我咯，我都曾经试过就系戴完个眼罩之后咧，第二日。就是成隻眼腫咗，仲要是兩隻眼得一隻眼腫咗啫。
0: 哇！即係你嗰種腫係雞蛋腫，
1: 係雞蛋腫。
0: 哇！
1: 咁跟住我就冇再戴過啦。咁佢就話係有啲敏感嘅嘢啦。嗱，我唔知係佢污糟啊，我污糟啊，定係乜嘢啦？
0: 呢個唔係你污糟嘅。
1: 總之就係戴完之後就腫咗。咁即係可能唔係個個人都適合咯。係
0: 啊，甚至乎有一啲發熱嗰啲咧，有啲人熱完之後又係唔舒服嘅。
1: 唔係，你可以戴短時間，不過唔可以長戴咯。
0: 係啊，所以記住就要問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啊。我哋聽一節嘅新聞資訊先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和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公司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讲述港铁最新的车务状况。
2: 天文台在今朝改发八号信号之后，港铁工程团队已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刻出动，全力去检查露天段的设施，进行清理和所需的修复工作。暂时呢，我们见到东铁线是有个别的地方曾经出现跳电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估呢，有较长的露天段，好像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和轻铁等等的路线呢，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0: 去進行檢查同埋清理。我哋已經動員超過100名工程人員以及大概20架工程車，務求咧喺確保行車安全之後，就逐步恢復露天段嘅列車服務。嗱，而家咧港鐵隧道段係維持有限度嘅服務，港鐵嘅巴士咧就暫停服務。我喺呢度咧呼籲乘客喺風暴期間留喺安全嘅地方，如果必須要出去，就記得喺出門之前先留意我哋鐵路線係咪已經恢復服務，唔好急於前往車站。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到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7: 时间嚟到早晨嘅8: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8: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我啱啱咧都睇咗一下即系社交平台啦，开始大家陆续起身啦，
7: 起身啦，
8: 醒啦！
7: 大家喺度社交平台度分别喺度讲嘅一啲暴风嘅资讯啦，讲下自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
8: 讲下个风阿霞姐究竟有几强啊？
7: 系又见到大家咧影咗个靓早餐啦，
8: 系啊，
7: 各色其色。因为多了时间，不用那么赶了，今天就可以望下雪柜，咦，准备了有什么的食材呢？
8: 是因为昨天都真的有很多人在打风之前其实就去了即叫采购啦，就买定一些食物就摆在家里。我都昨天都特登出去买呢，哇，真的很多人。同埋大家的抢购目标呢就是菜啦、面包啦、
7: 杯面啦、
8: 啊、杯面啦、啊、同埋罐头。
7: 又或者是叮叮那些、
8: 啊、是叮叮點心、
7: 氣炸食物，
8: 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早上這個應該難一點走出去，所以都要準備一下自己的早餐。
7: 我聽過有朋友說，就是每一次呢打風呢，他就跟他的媽媽呢是打邊爐的，
8: 朝頭早唔係即
7: 係即係朝頭早夜晚晏晝，因為佢話咧平時雪櫃啊擺咗好多冰咗好耐嗰啲魚蛋
8: 啊、
7: 丸啊，即係佢話所以咧係例行活動嚟
8: 嘅。唔係同埋你覺得咧打風嘅時間係涼浸浸啲噶嘛？
7: 係、啊、清爽啲，
8: 清爽啲。咁你覺得打邊爐呢件事好合理啊？
7: 啊，因為暖粒粒啲啦，
8: 同埋大家一齊啊嘛，
7: 温馨嘅呢一件事，同埋安全啦，最緊要就係、是、樂仔係一個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
8: 我都系，我都系，
7: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朝早唔食嘢，
8: 直接就食 lunch 噶嘛，
7: 系啊，或者叫 brunch 咯，佢哋嗰种嘅早午餐啦。嗱，其实我最近咧有啲改变嘅，我做好多改变，瞓嗰方面好多改变啦，食都系。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食嘅嗰个餐蛋
8: 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吓？
9: 自助餐啊，快点啊！
7: 起身啊，起身啊，食早餐，食早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食早餐是好重要的。
1: 真的好重要，即、就是一日之计在于神 啊，
0: 神啊。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我小个时候成日呢，因为我肠胃唔好啊，我就觉得
1: 唔系更加应该要食咩？
0: 我嗰个观念当时就系觉得呢，因为我肠胃唔好，食亲呢就会好想去洗手间。
1: 哦，
0: 又或者呢，我食完之后成日觉得硬住硬住啊，
1: 就系食得太多啦。
0: 又或者因为以前呢，你唔食开，你一食呢，你好唔习惯，即
1: 系
0: 有任何嘢都系要去
1: 俾佢习惯
0: 适应啊嘛。咁就后来咧，我就而家变成咗系必须要食早餐。
1: 但系通常食咩类型先个早餐？
0: 我最近嘅早餐咧就有几种嘅，一系咧就系食双蛋再加鸡柳，再加茶；一系咧就去食饭。
1: 即
0: 系
1: 有啲
0: 食饭，因为有啲连锁嘅饭嘅嗰啲店咧，好早就开咗噶啦。咁佢有啲牛肉啊，又或者鸡啊，
1: 或者乌冬啊嗰啲都有啦。
0: 系啦系啦，咁啊，佢有一个咧，一系就鱼，就一条鱼加个饭；一系就系咧，佢少少牛肉，少少嗰啲叫做秋葵
1: 啊，
0: 同埋一只温泉蛋。咁就好
1: 丰富，
0: 丰富同埋咧好有能量噶啦，
1: 系啊。我自己咧就偏向食啲簡單嘢嘅，通常咧我就係食個包啦，或者自己夜晚可能而家咧好興前一晚就整定個乳酪加燕麥就擺喺個雪櫃入邊，但係咧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淨係食個兜嘅，因為你會覺得好似好凍，
0: 同埋好空虛喎。
1: 係啦，我點都一定會有少少啲麵包嘢落肚啦，跟住同埋腸粉咯，即係華人都係好中意食腸粉。
0: 你朝早點樣整到一碟腸粉？
1: 咁梗係落街買啦，我呢啲全部都係街外嘅。
0: 我想話，哇，好犀利喎！我起身咧已經係真係搓緊，
1: 冇啊冇啊冇啊冇，
0: 攞去蒸啊！
1: 或者會叫姐姐煎個蛋治咯。
0: 啊

0: 啲就輕巧啲啦。
1: 因為我咧要增肥啊，有一排
0: 增肌啊，咪
1: 成日就計住嗰啲咧蛋白質有幾多啦，碳水化合物又有幾多啦，
0: 好攰喎咁樣。
1: 攰啊，同埋有 AI 又好好多。
0: 哦，係會幫你計算㗎嘛。
1: 係啊係啊，我成日都問佢，我想問下咧呢個加呢一個咧嗰個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究竟有幾多咧咁樣。
0: 但係你有陣時你覺得咧咁樣計法或者你問佢咧，你好攰啊，因為你要就住
1: 啊
0: 嘛，你食嘢。
1: 同埋好得意，可能人性化嘅，佢會話我見。建议你唔好啦，因为呢一个嘅钠含量系超标啦，同埋呢一个如果我系你嘅话就唔会啦。但我真系听佢讲嘅，
0: 好 friendly 噶嘛，好似朋友咁样嘛。
1: 甚至乎佢会责骂你噶，佢会话嗱，佢因为佢记得翻你啲记录啊，佢之前咧你已经食咗呢一个噶啦，所以咧你唔可以食呢一个。
0: 吓，佢会记得你嘅记录咁犀利？
1: 我问过啊，咁所以佢喺同一个嗰个问嘅栏入边咧，
0: 哦，佢就会记得啦，就 record 啦。
1: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轻巧有轻巧派。系啦，丰富有丰富派啦，但系无论轻巧丰富都好啦，大家喺饮品嗰方面咧，好多人都有一个追求嘅，
0: 系一定要提神，
1: 搵阿汪阿姐出嚟噶啦，就
0: 系啊，我一定要有咖啡，系啦，但系咧，我身边其实都有几多人咧系饮斋啡嘅，
1: 哇，斋啡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本身唔饮咖啡，
0: 系，
1: 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冇饮过斋啡添。
0: 你嗰、那個美式咖啡咪係齋啡咯？
1: 係咩？咁又冇想象中咁苦喎、
0: 啊。係因為佢溝咗水啊嘛。
1: 啊，因為我頭先同阿土講，我最近開始飲美式咖啡。
0: 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因為啲人話去水。
0: 係會，
1: 所以我先飲啫。其實我本身唔飲咖啡
0: 嘅。因為要上鏡啊嘛。
1: 哦，唔係，為咗自己又減肥啊，又或者咁、我增肌又去脂咁樣咧。
0: 唔係，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乳糖不耐，所以咧我飲嘅飲品都唔能夠加奶。
1: 哦、
0: 如果唔系个胃就会唔舒服啦，反而饮斋啡咧，你个人清爽啲，
1: 系同埋清醒啲啊。
0: 系啊，
1: 我有啲同事嘅朋友咧都话，佢已经进化到咧系唔饮咖啡咧，唔清醒。
0: 系啊，唔醒噶，唔
1: 醒嘅。嗱，咖啡好多种类啦，咁啊一阵翻到嚟继续详细讲啦。
2: 早上8: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昼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文化快讯。
9: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嘅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10: 原著小说探讨咗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同埋被标签者嘅影响。故事嘅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咗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佢仲遇到一连串佢想象唔到嘅事情添。呢一种标签与被标签嘅行为嚟到今时今日嘅香港依然发生紧。透过今次嘅演出，我哋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嘅故事，透过佢哋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9: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0: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9: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1: 与你常在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0: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运输署嘅宣布啦。咁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噶。咁啊，港铁方面啊吓，暂停服务嘅就是这个港铁巴士是暂停服务的。咁而其他路线的安排呢，最新安排如下的。荃湾线方面，中环至丽景呢是15分钟一班啦。丽景至大窝口站呢是准备中的。咁而大窝口至到荃湾呢就是维持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啦，黄埔至彩虹是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是准备中。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而利东至到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
1: 将军路线方面，北角至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青衣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站是准备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是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
7: 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轻铁线所有路线614线及615线除外是20分钟一班。由于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及修复受损的设备，露天段列车服务会在安全情况之下逐步恢复。部分线路例如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及轻铁，因为露天段较长，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巴士服务方面是暂停，而九巴及龙运巴士，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九时正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
0: 而其他的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是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在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会由8点钟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而愉景湾方面，愉景湾巴士会由早上的8点半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嘅。
7: 继续有其他嘅消息嘅，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2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2时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又或者是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又或者是更改参观的日期。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希望各位留意，亦都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0: 是啊，亦都如果大家稍后转了这个3号风球需要外出的话，都要留意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或者你要去的一些地点究竟几时会回复服务呢，都要看一些相关的网站。
7: 是啊，由今早早6点钟土和乐仔在电台到陪伴住大家，由讲睡觉啦，到清醒啦，到吃早餐啦，到那杯咖啡，哇！我完全感受到请我哋嘅听众屋企一样，
0: 系啊，陪住啲听众一齐起身同食早餐啊嘛，
7: 系啊，咁啊，饮一杯好嘅咖啡之外咧，仲有好多活动咧可以伴随去做嘅。就好似 Robin and Candy 嘅呢一首歌歌名一样，有咖啡，仲有
0: 小说啊，
7: 系啊，喺呢一个早上悠闲咁听住我哋电台啊。有一杯咖啡，一路睇小说，都系一个好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话，随后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烈风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喺早上九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同埋东涌线九龙。

0: 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中央气象台朝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凌晨三点五十分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八十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由六点钟开始为你主持嘅第五台代表邓添立，
3: 亦都有二台代表阿土。
2: 系啊，欢迎咁多位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啊！继续有好歌，有不同嘅资讯，亦都有一啲咧关于早餐的故事。
3: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讲紧饮，一定要有杯嘢饮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早餐啦。
2: 系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身边好多同事咧。真系必须要饮嘅，好夸张嘅。嗰朝早如果佢冇饮咧，到晏昼饮翻咧，佢会话个人即刻精神翻晒。
3: 系，尤其是咧有啲同事嘅系朝头早饮一杯，晏昼再饮多杯。
2: 但我自己唔得噶，即系我唔知道咧。听众们你系边一派啦？
3: 系
2: 热爱派，梗系冇问题啦。但系我系咧会紧张噶。
3: 你係唔係覺得心理緊張嗰種，係生理好緊張？
2: 生理搞到我心理都緊張埋，因為咧我係會手震啊，然之後咧有時候驚自己受唔到咁犀利咧夜。

0: 咪又瞓唔著覺，
1: 因為你不嬲都冇飲開。
0: 係喎，其實咧，我真係不嬲都冇飲，但我覺得我都幾精神咯、
1: 啊。係噶，因為有人話其實你日日飲一啲有咖啡因嘅飲品咧，其實係會上癮嘅。
0: 係啊係啊，
1: 即係當你唔飲嘅時候，你會覺得啊精神好萎靡啊，即係完全咧好似做唔到嘢咁樣噶嘛。
0: 係因為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從來都係唔需要飲咖啡去提神噶嘛，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啦，可能長大咗之後太攰啦。
1: 唔係，可能亦都係一種嘅即係生活態度嚟嘅，即係身邊嘅人嚇朝頭早翻工一定要飲杯咖啡先嘅喎、
0: 哦。你講得冇錯，因為咧我訪問過一啲咖啡師咧，佢就係話啦，呢一種係品味啊，
1: 係
0: 即係不妨你起身嘅時候，可能抽幾分鐘，你屋企有一啲儀器，即係沖咖啡嗰啲咧，咖啡豆啦。見到開始磨啊，再滴落去啊，再飲。佢話其實係一個沉澱啊，
1: 係啊係啊，
0: 慢活嚟噶。你咁快嘅節奏，你當中終於揾到啲地方你慢落嚟啊。
1: 所以其實咧，有啲人係翻工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咁樣咧。我其實翻工我都會自己沖咖啡嘅，係、
0: 哦、
1: 啦。但係我就係要
0: 即係有曬個 set 嘅。
1: 我係簡約版嘅，係、
0: 啦，
1: 即係都有，但係都要磨豆咯。
0: 哦、
1: 咖啡豆，即係因為你即場磨嗰種咖啡豆，同你真係買定嘅咖啡粉咧係唔同嘅。
0: 哦，個
1: 味道
0: 係
1: 唔同嘅，即係因為真係會香啲，沖出嚟嘅咖啡都會香啲。同埋即係你望住啲咖啡粉，然後沖水落去，佢又會吸咗水之後膨脹。你嗰個係一個好治愈嘅過程嚟㗎。
0: 係，之後你再飲埋之後，就好似一個 good morning。
1: 跟住你再工作嘅時候，你就覺得充滿力量啦。
0: 係因為如果你朝早飲唔到咧，你就會硬係爭啲。
1: 係啊，你如果即使飲唔到咖啡，我都要飲杯茶。
0: 中國茶嗰啲
1: 係啦，中國茶或者西方茶都得，總之要有杯茶咯，因為佢入邊嗰個咖啡因係真係會幫你提一提神、醒一醒腦啊。
0: 係熱茶 OK， 因為熱茶我覺得咧暖啊，有一種暖胃嘅感覺，你會覺得啊個人開始醒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再討論落去就好深啊。
1: 係啊，
0: 咖啡豆嘅產地啊，
1: 茶葉嘅產地
0: 係啊，拉花啊，
1: 係啊，唔同類型啊。
0: 將來啦，我哋請專業人士嚟
1: 過嚟做嘉賓係嘛？
0: 你做嘉賓再講一下。咁啊，有一啲新嘅消息係咪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係啊，都係一個運輸署嘅公佈啦，都係港鐵嘅巴士路線係繼續暫停嘅。咁而荃灣線方面啊，中環至到麗景咧係15分鐘一班，麗景至大窩口係準備中，大窩口至荃灣係15分鐘一班，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係10分鐘一班。港島線方面啊，堅尼地城至柴灣係10分鐘一班。南港岛线的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站至青衣是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是准备中，东铁线金钟至火炭是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而屯马线方面，荃湾西至钻石山是15分钟一班，屯门至到荃湾西或者是钻石山至乌溪沙都是准备中的。咁而其他的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除了是614和615线以外。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搭一些铁路的话，就要留意返嘅服务时间啦。
0: 是辛苦晒阿土啊，为我哋呢讲出咁多嘅资讯啦。咁啊，相信大家都醒神晒噶啦，
1: 系啊，
0: 来一点 Ben 生我哋要，
1: 系啊，来一点咖啡因啊，
0: 来一点咖啡因，来一点摇滚啊，因为要醒神，要精神啊。听阿 Jane 嘅呢一首歌咧，有咖啡，唔单止咖啡，有埋咖啡因添啊，但系咖啡因眼泪啊，
1: 究竟系点咧？
0: 系啦，系咪饮到流眼泪咧？好饮啊！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

0: 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早上的9:18，早晨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邓添乐，
7: 亦都有二台阿土。
6: 系继续有一些消息要同你哋去到分享嘅，系关于运输署嘅，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

0: 張學友嘅每天愛你多一些，
1: 係咪好冧滋滋咧？
0: 係嗰個人真係咩時間都點得嘅呢一首係，同埋好霸道嘅呢一種係，唔係呢種 sorry 呢種係好温柔先，
1: 係
0: 味道好霸道呢一種係淡淡然嘅，
1: 係同埋佢話俾你聽。嗱，我爱你噶，每一日都多一啲，
0: 多一啲啲，多一啲啲，可以储钱咁，
1: 系啦，
0: 你个钱啱咁样，哇，好满噶啦，
1: 唔会有满嘅一日噶，因为会每一日都增加。
0: 哇，所以你话
1: 好冧啊，
0: 即系学到嘢啦，
1: 系啊，
0: 哇，要好小心讲，如果唔系你嘅另一半就会话咩啊？点解会满噶？
1: 系啊，咁即系冇啦，

0: 即系以后唔再爱多啲啦，系咪啊？
1: 即系你一极限嚟到呢一度啦，你唔会为我再做多啲嘢噶啦。
0: 唔得，咁唔可以乱讲，要好小心啊！呢一个
1: 系同我发觉咧，以前呢个咧好直白嘅，
0: 系
1: 即系准我一生爱你一个啊，
0: 系啊系系系，
1: 感激我遇见啊，
0: 爱就要讲出口噶嘛，全部都。
1: 但系而家咧，我会转啲弯嘅，
0: 系
1: 啊，即系阿李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
0: 未人接通啊，
1: 又或者系含蓄啲嘅，咁啊，但系咧接住落嚟咧，我拣嚟嘅呢一首咧。佢真係霸道啦，呢一首係真霸道嘅。點解呢？佢個歌名咧叫做《我要你的每天》啊！
0: 哇，好惡啊！
1: 即係佢嘅狀態就係、是：喂，咩事啊？
0: 你嘅每一日都係屬於我
1: 嘅，我要你的每天嘅。但係邊個同你講呢一番話呢？哇，佢都好權威嘅喎、
0: 啊。係，
1: 首先係張學友啦。
0: 係，
1: 呢一首歌咧係劉德華同你講嘅。
0: 咁 OK， 冇問題。可以接受，
1: 你幻想到系会我要你嘅每一日，
0: 系啊，每一日都系我
1: 好挫咁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和96公里。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小时，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亦都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警方宣布就大埔宏福苑火灾而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停止运作。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一部描述

0: 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0: 波斯神话。
2: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3: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4: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妒忌啊。
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为你服务。
7: 早晨，早晨，继续为你服务的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8: 亦都有二台的阿土，继续有一些运输署的消息要公布的。咁啊，由于交通灯失灵的关系，驾驶人士驶经以下的路口咧，要加倍小心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英皇道与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有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观塘道与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方面有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重复多次，现在有四个交通的交通灯失灵的位置的，包括有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大家如果驾驶人士驶经该路段的时候，就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留意过路的行人安全。行人在这个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都请留意，特别要注意车辆的行驶过来。市民都继续留意着电台电视广播最新的交通状况。
7: 除此之外，我们稍后都会有其他的资讯可以同你哋去到分享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为街灯去到
8: 系啊，
7: 因为咧过往听到咧有唔少嘅资讯都系讲到咧，例如
8: 街灯失灵啊，
7: 街灯又受到损毁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咧都会对道路使用者咧都几影响噶。
8: 系啊，因为其实驾驶人士都会无所适从啦，因为究竟几时要过，几时唔过呀？其实行人都系啦，几时先系安全可以横过马路咧？大家都要真系小心啲啊！
7: 系啊，保持镇定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卫兰嘅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叫做《街灯晚餐》，一首非常之 romantic 嘅情歌啊，一齐都听一下。

0: 卫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灯晚餐》啊，唔一定要烛光晚餐先至冧嘅，
1: 有街灯映照落嚟都其实冧珠噶。
0: 都冧住嘅，不過盞街燈就唔好壞啦。
1: 係啦，不過而家路面上面就有啲街燈咧就失靈咗，咁啊大家駕駛人士同埋行人過路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啊噃。
0: 係啊，因為咧再講一次啦，運輸署嘅消息，由於交通燈失靈，駕駛人士喺駛經以下路口嘅時間咧，特別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標誌嘅指示，並且留意過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车辆。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的交界，九龙观塘道和丽业街的交界，还有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的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的交界。市民们请继续留意着我们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其实现在过马路有时候都要好
1: 一眼观七啊，其实真系
0: 见到好多人咧，因为戴咗啲降噪嘅耳机
1: 啊，系啊，
0: 佢哋太投入啦。
1: 唔系，同埋除咗降噪耳机之外，其实大家都会做低头族，
0: 系啊，
1: 大家都会睇住自己手上面嗰部嘅电话，咁就忽略咗周边嘅环境发生嘅事情。
0: 系啊，特别咧，最近有网上面有啲影片啦，咁可能有一啲巴士迷，佢哋好享受影相嗰个过程。但是实在太忘我了。
1: 是啊，头也不回啊。
0: 是啊，咁就酿成了有意外的发生。
1: 是啊，即除了你身体受伤之外，其实都会影响了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即都有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是即过马路的时候都不妨就是即再三再三再三提醒大家要小心过马路。望左望右，望左望右先至过。
0: 同埋咧，小心嗰啲捐车啦嗰啲咧，我哋去翻天桥同埋即系斑马线过马路，就唔好去到摊快啦，系咪？安全永远都系第一。

0: 嘅。好啊，咁我哋咧听一节嘅风暴消息。
1: 早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派恩在《火生石》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8: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

0: 氮、磷、镉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1: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51，不经不觉由早上清晨6:00到而家已经
5: 接近5个钟啦，
4: 5个钟头嘅时间啦。
5: 系啊，咁我哋继续都会有五台嘅张天乐添，我想讲邓天乐，
4: 清醒邓天乐，
5: 邓天乐同埋二台嘅阿陶，
4: 系啊，
5: 陪住大家嘅。
4: 系啊，继续当然啦，有好多嘅资讯啦。咁啊，交俾我讲讲呢一则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先啦。运输署宣布，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公共運輸的服務安排如下。首先，港鐵方面，港鐵巴士的服務是暫停的，而亦都有一些最新安排。荃灣線中環至荃灣是10分鐘一班，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方面，堅尼地城至柴灣方向的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南港島線方面，金鐘至海怡半島是15分鐘一班，將軍路線北角至寶林是10分鐘一班。
5: 而調景嶺往康城就是15分鐘一班，東涌線方面，香港至東涌是15分鐘一班，迪士尼線欣澳至迪士尼是2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方面，香港至博覽館是15分鐘一班。東鐵線方面，金鐘來往火炭是10分鐘一班，火炭至羅湖或落馬洲是準備中。屯馬線方面，屯門至烏溪沙10分鐘一班。輕鐵線方面，所有路線除了614和615線以外，其他都是20分鐘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九巴方面啊，九巴路線 B 一包括天水圍特別班次 B 九同埋 B 九 A 將會喺已經恢復有限度服務噶啦。咁啊，龍運巴士路線 S 一 S 64咧都係維持有限度服務嘅。咁其他嘅九巴同埋龍運日間路線咧，係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嘅。
4: 到城巴啦，城巴方面，城巴嘅 B 七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因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8:00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5: 另外都有一则来自天星渡轮服务的复航安排的。咁是由于台风的威胁逐渐消除，天星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的时间陆续

0: 回复正常嘅。首先系来往中环至尖沙咀会喺两点下午嘅2:15开出嘅，咁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咧都同样系下午嘅2:15系回复正常嘅。咁啊，如果有需要要乘搭天星渡轮嘅话咧，咁啊都要留意翻啊。
1: 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我哋必须要讲一句打气嘅说话。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1: 志气跛嘅。
0: 最近我学咗一个新嘅语言啊，
1: 系
0: 意大利文嚟噶。
1: 原文其实如果英文拼佢咧，系点读嘅咧？
0: 个串法系 D A I，
1: 即系如果人姓黎啊 ，L A I 就拉啦 ，D A I 咁嘅叫做
0: 带啦。
1: 哦，意大利文
0: 带
1: 嘅意思系咩意思咧？
0: 加油！
1: 哦，加油嘅意思，
0: 帮你打气，全力以赴咁解啊！
1: 系啊，全力以赴。最近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听过嘅，因为最近咧好多香港人啊，好嘢都未瞓。
0: 系啊，
1: 因为睇世界杯，
0: 或者夜妈妈爬起身睇世界杯，
1: 系即系世界杯圆满结束啦。咁啊，但系呢个词汇咧喺球场上球迷嘅呐喊声当中咧，经常都会听到嘅。而喺2026年咧世界杯嘅主题曲当中，都有用到佢作为歌名
0: 嘅。系啊，有 Shakira 嘅《大大》，
1: 一齐听下呢一首歌。而去到答正嘅时候咧，我哋会有新闻资讯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相关嘅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霖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11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系烈风程度嘅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預料本地的風力將會有所減弱，天文台會在下午12:40改發3號強風信號。受紅霞相關的外圍強雨帶影響，本港今日仍然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覺，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至於天氣預測，今日會吹烈風程度的西至西南風，高地間中達暴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和有狂風雷暴。
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喺中午之后恢复。佢话有需要时，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系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城巴表示，除了

0: B7 同 S1 号线正系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城巴所有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城巴话，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会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喺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而第一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同港岛南嘅770号线，第一个班次定喺中午12:40由柴湾东同田湾开出，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另外，落馬洲黃岡穿梭巴士宣布將會中午12:40起逐步恢復正常服務。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棠路嘅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水蕉新村路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场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将军澳跨湾大桥的资讯，因为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另外，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都已经封闭，请改用其他的单车径和行人路前往日出康城和调景岭方向。再提提大家有关天星小轮的复航安排，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的服务将会在下午的2:15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联合广播。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9: 与你常在。
11: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继续喺第五台嘅邓添乐，
12: 有二台教徒。
11: 刚才听完呆呆之后咧，
12: 即刻好想做运动系咪？
11: 热血起嚟啊！
12: 系
11: 系啊，呆呆再讲多次系意大利文啦，意思系
12: 加油打气啊！
11: 加油打气咁啊！最近咧世界杯热潮啊嘛，咁啊喺球场上面咧都听到好多球迷嗌呆呆呆呆。

0: 咁样噶。其实乐仔都系有深受影响嘅。
1: 咩？你踢翻波？
0: 我好难。其实我以前系有踢波嘅。
1: 系咯，咁点解为什么放弃了呢？
0: 但我相信而家听紧电台嘅男士们咧，深有感受嘅。
1: 系，大家都放弃。
0: 系，大家都系被逼放弃咗。因为以前咧读书啊，你搵一班人踢波系易啲嘅。
1: 十几个嘛。
0: 就算你唔系话十一人对十一人，要二十二个，你小极啦，你七个对七个，
1: 系
0: 都要十四个。你谂下，你而家打俾阿明，打俾阿强。佢哋一系凑仔，
1: 系一系要翻工，
0: 一系翻工，
1: 一系有其他约会，
0: 系啦，又或者要去约会，
1: 系
0: 好难噶啦，已经。
1: 其实系，我都觉得球类运动呢样嘢，即系你唔似篮球啊，你篮球都仲可以自己攞个波落去楼下街度咧，你都仲可以射下篮，即
0: 系
1: 叫做一人都仲可以嘅，唔系咁你踢波都可以嘅，自己射入龙门，咁但系冇咁过瘾咯。
0: 哦，但系你令我谂起啊，最近咧我翻工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阿伯伯喎，
1: 系
0: 经常都撞到佢，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有乒乓波台啦。
1: 哦。
0: 咁咧喺个乒乓波台嗰度咧，就见到嗰个伯伯系自己打嘅啫。
1: 哦，对住埲墙。
0: 冇喎、
1: 啊。吓、啊，咁点打个波点翻嚟啊？
0: 去执咯、
1: 哦。
0: 因为我每日起身翻工嘅时候经过咧，都见到佢喺度钻研点样落船。
1: 哦，咁佢就个波可以弹得翻嚟近啲。
0: 系啦。
1: 咁佢就执少啲啦。
0: 其实系冇嘅，都系去到远处嘅啫。但佢每一次咧、哦、就系、是、开完波打咗去对面，佢就自己徐行去前面。執翻个波，再翻翻去原位，
1: 啊、
0: 再开波，
1: 好有恒心啊！呢件事，
0: 呢、這个就系没有对手的练习啊！呢个系，
1: 呢个亦都系讲明，即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又如何啫？如果你有兴趣，有呢、這、一个即想去打嘅时候，你怎么样也能够打到，你一个人都可以打到乒乓波噶。
0: 可以，但系就辛苦啲，但系都系可以嘅。
1: 都系一个锻炼，你行嘅时候都系一种运动。
0: 系啦，唔知道阿土你有冇做运动啊？嗱，我讲埋呢一节嘅资讯先，系关于昂坪缆车嘅暂停服务嘅。咁啊，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缆车服务系暂停嘅。咁讲多次啦，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关系，缆车服务系暂停嘅。
1: 另外，环保署都有一个宣布嘅，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嘅部分啊，将会下午2:40重开啊！讲多次，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咧，将会喺下昼嘅2:40重开嘅。你头先讲到做运动呢家嘢咧，
0: 你有冇咧？
1: 我系有，我曾经都系运动建议嚟噶。
0: 哦，但系好听到个重点啊，两个字。
1: 曾经
0: 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 唔系，我都生小朋友之前噶，都仲坚持到，我就系打排球嘅。
0: 哇、哦！
1: 系啦，因为排球少啲人啊嘛，
0: 每边都系六个啫。系嗰种会。排球队咁样嗰种
1: 系啦系啦，我中学嘅时候系排球队嘅。
0: 哇，嗰啲咩叉烧啊、背飞啊。
1: 哦，因为我身高嘅关系咧，做唔到呢啲嘢嘅。我而家就转做呢一个自由人。
0: 哦，
1: 系啦，贴、
0: 哦、
1: 近地面啲，系、哦、啦。咁但系即出咗嚟做嘢，其实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咁之后就再真系好难得地揾到一班即队友系可以真系打翻波，真系好坚持噶。嗰阵时星期即可能一个星期两日噶。
0: 系哇，咁都算多噶，
1: 都算噶，但
0: 都算多噶。
1: 生小朋友之后就冇啦。
0: 系嗱，其实咧运动嘅方法好多种嘅，有好多人咧而家选择咧喺屋企嗰度咧做运动嘅。嗱，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去到讲下喺屋企有啲咩运动好做啊？落健身室嘅话咧，去跑步机都系一个
1: 几好嘅运动、啊，
0: 几好嘅运动嚟嘅。
1: 你有冇啊？
0: 少啲，因为我系行楼梯机。
1: 哦哇！
0: 一阵翻嚟分享
1: 啊！好啊，
0: 听下呢一首《跑步机上》。

0: 早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政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

0: 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3: 继续有我邓添乐第五台的代表，
4: 继续有我二台的阿土，
3: 是咁多位你们好啊。风雨不改的除了我们的资讯之外，亦都是做运动的决心啊。
4: 是
3: 有很多人即使不能够外出，去不到健身室，去不到球场，在家里都会继续做运动的。
4: 因为现在网上的世界实在太多资讯，很多的即朋友其实他们会拍到一些短片，然后大家就可以跟住一齐学一啲教学，
3: 系啊，甚至乎就咁样一张瑜伽毡，
4: 系
3: 就咁你跟住佢，好向左向右
4: 做十下，向右做十下，
3: 加油加油，我哋一齐俾多30秒，俾多30秒，
4: 挨埋佢，挨埋佢。
3: 你有冇试过呢一种啊？
4: 我有啊，曾经有试过
3: 嘅。你觉得成效如何呢？
4: 一般。
3: 哦，一般是他教得一般，定是你成效一般先？
4: 我觉得成效一般，因为呢这些动作呢其实是要经专人的、
3: 哦、
4: 教导的。
3: 要基础的。
4: 是同埋有一些位置你如果你做错了其实是很伤。
3: 真尤其是腰啊。
4: 是腰脚啊。
3: 是啊是啊。因为腰呢这一样很重要，尤其是你不懂的话呢咬咗腰喎，
4: 系啊系啊系，你用咗腰条力，
3: 系啊
4: 条力添，
3: 真系嗰条力，
4: 系嗰道力，
3: 腰力啊，即系就会整亲啊，反而
4: 系啊系啊，因为尤其是可能睇片嘅时候咧，嗰位嘅教练其实佢本身已经好柔软、好强嘅，你就觉得吓我做唔到，我做唔到嗰个角度系咪我问题啊？咁我就要出尽全力咁去做啦，咁结果你就整亲啦。
3: 尤其是你看一些可能健身教练他举你可以轻松啦，他健身了这么久，但我们如果不啱程度的，你网上看跟着做呢就整衬，又或者错晒就要重新再学过咯。
4: 但

0: 重新學習一啲做運動嘅正確資訊啦，就發現咧，其實真係及早啊！即係雖然你係要俾錢，你可能會覺得肉赤，
1: 係，
0: 但係真係唔同嘅。之前過去做，我發覺原來我做錯咗好多嘢咧，係、搞到即係五勞七傷嘅，我會咁形容係。
1: 係，
0: 所以陣間翻到嚟，我陣間俾啲你睇下嗱。
1: 做咩？你整親咗相係嘛？
0: 係啊，嗱，我哋聽首歌，一陣翻到嚟咧，我可以講下真係嗰個運動點解要有正確專人去到教係咁重要做运动有一首快歌，有一首轻快嘅歌咧，陪住你嘅话咧，那个动力系争好远嘅。
1: 同埋呢一首歌可以学潮语。
0: 系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MM7。有冇人知点解咧？嗱，一阵翻嚟话你知啊，刘颖婷嘅作品嚟嘅。

0: 柳永廷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1: MM7
0: 系咩意思咧？阿土
1: 系速成马，M 系一咁解嘛？
0: 即系打横个一
1: 系啦，
0: 一
1: 即系两个一嘅第七个
0: 一一嘅第七个选择
1: 就系呢一个
0: 正
1: 啦。
0: 所以呢一首歌咧，其实讲紧嘅就系、是、
1: 超正、好正咁解。
0: 因为咧速成啲输入法又有足。啊锅啊
1: 热
0: 啊日啊嗰啲马啦咁样，而家多咗好多呢一啲嘅潮语啊！你自己咧系咪都系用速成输入法嗰款？
1: 我都系噶，用速成。我首先

0: 最早最早是学笔画。
1: 哦，笔画输入法
0: 系啦，因为手机咧以前最早期最早期系有笔画呢一样嘢噶嘛，咁就学呢个啦。跟住之后就发现唔系，太慢啦，因为你要打好多先至出到嗰个字嘛。
1: 系，
0: 咁就钻研呢一个速成码啦。
1: 系，咁我都系速成先嘅。咁啊，紧接咧之后，而家又有好多人用拼音啊，又或者 AI 啊，太多太多新嘅选择啦吓。咁啊，唔知道你系用边一款啊？咁啊，但系咧用一啲潮语啦。嚟到做歌名嘅歌咧，唔单止得 M M 七嘅，
0: 系啊，另外呢一个都系好出名嘅。
1: 张天赋 M C 嘅呢一首歌，歌名两个字啊，
0: 世一啊，
1: 世一嘅意思就系、
0: 世界第一
1: 最正嗰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在上午11:00，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天文台以北大約100公里，即是北緯23.2度，東經114

0: 2.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感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之后恢复。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是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说，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点，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截至上午10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渠务处是收到一宗的水浸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港岛区先就是北角的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九龙区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和天水围的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各位驾驶人士小心啦。另外，昂船洲大桥的资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和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九小轮的渡轮服务复航时间安排，中环去榕树湾是下午的2点钟，榕树湾去中环就是下午2点钟，而中环去索古湾都是下午2点钟，索古湾去中环就是下午的2:35，中环至平洲下午2:10，平洲至中环下午2点钟，平洲至喜灵洲都是下午的2:40，而喜灵洲去平洲就是下午的2:20。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因为强风的关系，去深圳方向咧，而家系需要封闭。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

0: 台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时间嚟到11:37，继续有第五台的代表邓添乐，
7: 亦都有二台的代表阿土。
6: 系啊，讲过食早餐，讲过睡眠啦，而家嚟到做运动啦，健康的早上啊。
7: 因为而家已经到11:00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
6: 啦，喐下噶啦。头先讲到啦，屋企可以做运动啦，不过动力就低啲。
7: 系
6: 就系做运动咧，都好重要嘅，就系有一啲嘅专业教练陪伴住。我啱咧上回讲到话我只手咧有啲问题啦，我都俾咗阿土睇。
7: 系啊，真系原来系有明显你呢、這个
6: 歪了。
7: 歪了啊，系同埋不自觉地歪了啊，
6: 系佢我个手腕咧会又歪咗咯。
7: 诶、哎，系头先你拉一拉筋之后系直翻噶，系咯。
6: 我而家咧佢又歪咯，
7: 佢似系一条橡筋咧拉住你只手嘅嗰个位咧拉歪咗你只手咁样咯。
6: 即系大家摊开手板系直噶嘛，
7: 系啊。
6: 总之我放松咧，佢就会倾侧咗噶。
7: 哦，系咯，你可能某一条嘅即筋比较紧。
6: 跟緊係應該係，我覺得係之前做運動咧唔識，
7: 係
6: 就用錯嗰啲叫做死力啊！
7: 哦，好容易噶，
6: 會啊會，即係夾硬嚟啊！
7: 尤其是我諗做 gym 係更加，因為咧你喺嗰個 gym room 入邊咧。大家都有一種比拼嘅心噶嘛，係咪先？
6: 最初有嘅真係，
7: 係咯。
6: 而家就會覺得做
7: 算啦，
6: 就
7: 係啦，做自己啦。
6: 但係最初咧就會覺得佢舉咁重，我舉咁輕，會唔會好似好渣啊？
7: 會俾人睇衰啊！
6: 係啊，就我都要重啲。咁但係其實就啊，翻到隻手好痛咁。
7: 就做錯，唔係啊！但係有陣時又會有人會覺得，你酸軟你攰，即係你做到嗰組肌肉啦，咁即係啱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就係唔小心整傷咗。
6: 酸軟就還酸軟，酸痛咧就還酸痛，所以真係要識得分咯。同埋阿土你都整親過啦。
7: 係啊，我都試過但係咧嗰個我以為係自己即係譬如打波咧，有陣時我哋好經常會話係篤魚蛋噶嘛。
6: 係
7: 即係隻手。指公啊，
6: 拮咗落去，
7: 拮咗落去。有阵时，譬如话打排球，尤其上手咧，成日都用到手指啦。咁我就以为自己系篤鱼蛋之后嘅后遗症。咁就系咩咧？就手指公会不自觉地抖动啊，
6: 跳下跳下，
7: 跳下跳下咁样震震震震震嘅。咁去到有一个位，你觉得好烦啊！
6: 即系、跳到你觉得烦、
7: 啊，系啊！即系佢
6: 好跳咯，好咯你。
7: 无时无刻都跳，咁就去揾咧专业嘅即系医生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应该就系嗰组肌肉嘅拉伤咗。咁所以嗰阵时做嘅时候系由唔系净系做手指啊，佢系由手臂、手腕。跟住上到颈、膊头都有做到一连串嘅，去帮佢拉翻松之后咧，佢就消失咗、
6: 哦。你睇系物理治疗师，
7: 物理治疗师
6: 要啊要啊，因为咧有时候你都要识拣，
7: 系
6: 即系有啲人可能就话啊，定型或抑或系睇骨科咧。
7: 系，其实你要首先排除咗先嘅。
6: 系啊系啊系，你要揾翻究竟你边度出问题，同埋咧阿土讲得好啱，就系咧我最近睇啦，就系话有人足底筋膜炎
7: 啊，系
6: 咁但系咧。嗰、那個治療師就話啦：，你唔好以為足底筋膜炎就只係關隻腳事，即係佢揾嗰啲錘仔敲敲佢個背脊咧，
7: 係、就係條腰，
6: 條腰啊！佢話係成條線嚟噶，
7: 係
6: 咁樣楞上去咧，敲嗰個患者個腰嘅時候，佢話好痛，好痛，好痛。咁所以咧，真係唔好以為頭痛醫頭，
7: 腳痛醫腳，
6: 係啊，又要醫埋條腰。
7: 同埋其實就係都講到底就係其實人嘅姿勢係好影響到你成個身體。

0: 即系边度健唔健康啊？点解会有啲痛症啊？点解你会脚痹手痹啊？其实就系好多时候就系你平时个生活嘅时候个姿态姿势做得唔好咯。
1: 系我好坦白讲，我嘅姿态系冇嘅。
0: 你系咪会翘脚嗰啲啊？
1: 我唔翘脚，但系我寒背
0: 嘅。哦，
1: 同埋有一种叫乌龟颈，
0: 系同埋会内收啊。个膊头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冇打翻开，
0: 系冇打开，
1: 即系但系好多都市人都会嘅。
0: 系啊，所以譬如我之前去做瑜伽嘅时候，佢老师都系不停提你噶，你所有动作咧记得打翻开个膊先。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用咗颈嘅力，用咗背脊嘅力咧，其实你会更伤。
1: 系啊，但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做到噶。即系最近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一位我哋非常之尊敬嘅资深嘅演艺界前辈。即系贤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但系我好佩服佢嘅就系咧，
0: 佢个姿态，
1: 姿态好靓，真系。佢行出嚟咧，我睇翻一啲佢七十几岁嘅时候拍嘅片段，条腰板
0: 系好挺直嘅，
1: 姿势好靓嘅，即系好值得年轻人学习嘅呢一个。
0: 系啊，即系因为年轻人都真系好经常可能即系收埋自己玩电话啊，打机啊。
1: 好啊，咁所以我哋即刻挺起胸膛，
0: 挺起胸膛，
1: 系坐直，挺起胸膛。听住收音机都要挺起胸膛，
0: 系啊，仲要关注你一对手嘅安全。
1: 唔、单止我关注，林奕康都关注。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林奕康嘅《一双手》啊！

早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

0: 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以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个名词咧，我哋加咗好多附带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广东话我哋有时话乜乜乜乜嗰个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笔咧，或者乜乜乜嗰间餐厅，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系乜乜乜乜乜，就系攞嚟形容嗰个事物嘅。今日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希望会再讲得清楚少少。譬如个例子系嗰个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啊，佢今日咧终于俾人拉咗啦。咁我点讲咧？如果广东话咧，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个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系嗰个名词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就会好正常啦，系咪？呢个系一个比较英文啲嘅讲法，就系。用一个 relative clause，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就变咗一个前面一个好长嘅一个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就知道个 main clause 咧就系 A was arrested， 而呢个 A 咧就系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就系呢个 A 啦。希望会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讲到嚟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乐活系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同可持续嘅生活态度，咁喺大湾区又会点样展现出呢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

0: 因为好多艺术家咧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齐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5: 由早晨，早晨好快咧，即将要同你哋讲午安啊！
6: 系啊，
5: 系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5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6: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
5: 系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比较长嘅，咁啊，各位留心收听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有特别安排。首先喺港铁方面啦，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嘅。而不同的线路亦都有最新安排。荃湾线方面，中环至荃湾是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路线北角至宝林站是10分钟一班，
6: 调景岭至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维持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站是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至到粉岭是准备中，粉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是维持20分钟一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方面所有的路线除了614和615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啊，另外九巴方面啦，咁啊，由于天文台将于下午的12:40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啊，九巴同埋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将会喺下午12:40陆续恢复嘅。咁啊，部分路线会或者会因为塔树水浸咧，需要改道行驶，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嘅。
5: 另外，以下路线是日将暂停服务，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 960P， 仲有 HK1 同埋 HK2。 九巴路线 B1、B9 及 B9A 及龙运路线 S1、S64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城巴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号线、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因应天文台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安排如下，会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路线37M、38、39M 由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而接着来讲的不同号线亦都会按住稍后讲的时间，首班车会按时间开出，并且陆续恢复正常班次。包括一号线大澳往梅窝是1点钟，梅窝往大澳是12:40。二号线方面，昂坪往梅窝是下午的2:05，梅窝往昂坪是下午的2点钟。3M 号线东涌往梅窝是12:40，梅窝往东涌是12:30。四号线方面，塘福往梅窝是下午的1:50，梅窝往塘福是下午的1:20。十一号线

0: 澳往东涌开出的时间是12时30分，东涌往大澳亦都是12时30分。11A 号线石壁往东涌是下午的2点30分，东涌往石壁是下午的1点40分。21号线是大澳往昂坪的下午2点钟，
1: 而昂坪往大澳的就是2点20分。23号线方面就是东涌往昂坪就是1点10分开出，昂坪往东涌是1点55分开出。34号线方面，34号线东涌往石门甲是1点钟开出，石门甲往东涌是1点25分。36号线方面，东涌往迪士尼是2点30分，迪士尼往东涌线是3点05分。37号 A 线方面，长东村往东涌站是会由12点45分开出。37号 H 号线呢，由迎东往北大屿山医院会由12点50分开出。B4 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机场由12点45分开出。B6 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满东或者满东往大桥香港牛口岸呢，都会是由2点45分开出的。咁而路线 37S 同埋 X11R 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路线 B2、B2P、XB2 稍后会等深圳湾大桥重开之后呢，就陆续恢复的。咁而愉景湾交通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以及系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嘅。咁而澳呢一个愉景湾嘅航运服务方面啦，来往愉景湾及中环嘅渡轮服务将会喺下列时间咧恢复正常嘅。由愉景湾开出嘅班次咧会由1点30分开出，而中环开出嘅班次咧都系会由1点30分开出嘅。
0: 系啊，咁啊，因为咧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啦，跨境巴士嘅服务啦，亦都会将会啦，又或者系作出一个嘅调整嘅。咁啊，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系暂停服务嘅。落马洲管制站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由下午嘅12时40分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啦，亦都有一啲嘅安排，例如湾仔线北行由下午1点起正式恢复运作，湾仔线南行由下午1点起亦都系正式恢复运作嘅。而旺角线北行同埋旺角线南行啦，同样都系喺下昼1点开始恢复运作。而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啦，就由下午嘅2点30分起恢复运作。咁啊，而观塘线北行、南行同埋油尖线北行同埋南行咧，都系喺下午嘅12点30分起恢复运作嘅。哇，今节嘅资讯量系比较多嘅，
1: 系啊，亦都好多唔同嘅交通嘅运输咧，陆续恢复一个正常嘅运作或者有限度嘅服务啦。咁大家如果真系要外出嘅时候要乘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请你都睇清楚佢哋嘅回复正常嘅服务时间啦。
0: 系啊，但系咧亦都代表住风暴距离我哋咧，亦都已经
1: 越嚟越远啦。
0: 系啊，就代表住咧我哋。各样都开始可以复常，但系都系嗰句唔好掉以轻心
1: 啊！系啊，因为都仲有一啲嘅风雨，其实喺出边啦，咁啊，所以即系唔能够话落咗八号风球之后咧，就出去玩啊，出去咩嘅，咁都要留意翻个天气状况。
0: 系啊，我会话咧，特别咧，即使到咗晏昼啦、夜晚啦，甚至乎听日都好啦。依然咧，你係要一眼观七嘅，因为咧好多隐患，即係啲树木其实有机会去俾风吹咗好耐、好耐、好耐，
1: 可能摇摇欲坠紧。
0: 系啊，但我哋肉眼睇系唔知道噶嘛。
1: 系啦，
0: 所以各位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啦。好啦，时间嚟到咧11点59分，听一节嘅新闻，稍后咧翻到嚟，我哋再倾。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方润南。首先是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

0: 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跟着是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详细嘅新闻内容，红霞为香港带嚟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6小时，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交给邓明林讲下尖沙咀的最新情况。
2: 是，唔该。尖沙咀码头呢一边咧，成朝咧时不时都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海旁咧当风嘅位置咧都唔系咁容易企得稳，树木咧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唔少嘅树枝咧亦都系吹断跌咗落地下，垃圾桶咧亦都有被吹到翻侧，垃圾散落一地。天文台早前公布，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嘅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咧会喺大约半个钟头之后，亦都即系下昼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我哋可以见到喺天星码头附近已经有店铺嘅职员翻到嚟，准备开门营业。至于较早嘅时候，有市民去到海旁感受风力，好似市民郑先生咁，就戴埋头盔出街，话要安全一啲。
3: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0: 邓永林，
2: 系，
0: 依家尖沙咀其他嘅情况系点啊？
2: 尖沙咀呢一边咧，可以讲翻啦，可以见到咧码头方面咧嘅巴士站咧，已经系陆续见到有巴士驶入嚟噶啦。相信咧都係為等間咧掛實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咧做足準備。咁我哋咧會繼續喺呢一度咧跟進住風暴嘅最新消息。先將時間交翻俾直播室。
0: 唔該曬，鄧永林。喺陸路交通方面，港鐵大部分路線已經恢復服務，但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有唔少冧樹，架空電纜亦有多處受損，需要較長嘅時間處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李俊杰报道。
3: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

0: 道歉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九点几，除了东铁线之外，已经恢复所有的露天段服务。港铁话，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根据团队现场评估，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而到中午之前，港铁东铁线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服务。东铁线来往金钟站至大埔墟站恢复十分钟一班，粉岭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每二十分钟一班。另外，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四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巴士服务方面，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今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点40分陆续恢复，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恢复。不过部分特快班次和开篷巴士路线今日将会暂停服务，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会在下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在下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而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恢复服务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亦都是下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在机场，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2: 随住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升降，大批旅客相继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亦坐满候机的旅客，不少人要席地而坐。机管局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卢先生和屋企人原定乘坐今朝早九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遇上航班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3: 我想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不是就 miss 了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四五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即系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2: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出发，安排造成不便。
4: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2: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个航班，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目标是听朝早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5: 我哋相信今日是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三条跑道亦都会是通宵的去运作，而是疏导所有的航班。我哋的目标是希望听朝能够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2: 杨达荣又话，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了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医管局话，截至早上十点，18名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35人入住。另外当局分别收到188宗冧树同5宗水浸报告。
6: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
1: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

0: 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路、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到星期二左右。梁正涛报道。
1: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路、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打击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梁正涛再报道。
2: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0,000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住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入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万人需要疏散。刚才是罗宇光报道。重复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系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系0.9，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中午1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

0: 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昂坪及环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及79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10: 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50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5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0: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9: 书籍《50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到逐队建议群英，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3: 风雨不改，
2: 为你服务。
4: 为你服务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 亦都有二台嘅土。
4: 系啊，有好多嘅资讯啊，咁啊留心收听啦。首先有运输署嘅呢一则资讯啊，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以下路口嘅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啊，标志上嘅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请特别留意车辆，例如有九龙区嘅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自由街，新界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嘅交通灯现已恢复正常，英皇道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仲有就是窝打老道同公主道交界。
1: 另外运输署都有另外一单嘅关于渡轮合街道嘅服务调整嘅，咁啊分别有呢个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啊，中环至尖沙咀嘅航线以及系湾仔至尖沙咀嘅航线咧，暂时系停止服务嘅。咁啊，新渡轮方面啦，新渡轮中环至长洲嘅航线，中环至长洲以及系长洲至中环咧，会喺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嘅。咁而中环至梅窝嘅航班咧，航线咧，中环至梅窝以及系梅窝至中环都系下午两点四十分恢复服务。北角至红磡嘅航线方面，北角至红磡以及红磡至北角咧，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啊。对唔住，更正啊吓，北角至红磡咧系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噶。而北角九龙城航线方面，北角至九龙城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四十七分咧恢复服务噶噃。
4: 系啊，咁啊，而九龙城至北角於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咧，已經係恢復咗服務噶啦。咁啊，仲有就係橫水道、坪洲、梅窩、芝麻灣同埋長洲嘅航線。咁啊，坪洲至梅窩喺下午嘅五時五十五分係恢復服務，梅窩至坪洲就喺下午嘅五時三十分恢復服務，梅窩至芝麻灣係暫停服務，梅窩至長洲喺下午嘅六時十五分係恢復服務。至於芝麻灣至梅窩、芝麻灣至長洲、長洲至芝麻灣都是暫停服務，長洲至梅窩在下午的四點五十分恢復服務。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方面，中環往坪洲包括來往坪洲及喜靈洲的特別航班的航線，還有中環往榕樹灣、中环往索古湾的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的资讯，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的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在下午的三点十分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就在下午的三时四十五分恢复服务。至于愉景湾、坪洲、圣母神乐园的航线，愉景湾至坪洲在下午的三时五十分恢复服务，坪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三时四十分恢复服务。至于以下的路线航线，包括马料水、东坪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还有就是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五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坪洲街道有限公司的资讯，
1: 亦都有呢一个愉景湾至梅窝的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噶。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咧嘅中环至愉景湾航线咧会喺下午嘅一点三十分恢复中环至愉景湾以及系愉景湾至中环嘅服务嘅。而中环至到愉景湾北 以及係愉景灣北至中環咧，都係會暫停服務。珀麗灣客運方面啦，馬灣至到中環以及係馬灣至荃灣嘅航線咧。

0: 系会暂停服务噶。至于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方面啦，屯门、东涌、沙罗湾以及系大澳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北角至观塘、启德嘅航线咧有以下嘅安排嘅。咁啊，观塘至北角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北角至啟德就會在下午的2:00恢復服務，而啟德至北角呢就會在下午的2:25恢復服務。而中環至紅磡的航線方面，中環至紅磡以及是紅磡至中環呢都會在下午的2:40更正，中環至紅磡會在下午的2:40恢復服務，紅磡至中環會在下午的2:20恢復服務的。而水上的士方面，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及湾仔的航线呢，在尖沙咀东开出的普通船会在下午的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方面呢会在今日7月26日全日暂停服务的。至于在尖沙咀去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呢，尖沙咀至鲤鱼门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呢就会在下午的4:30恢复服务的。
1: 而西九龙往中环的航线，西九龙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中环至西九龙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方面，三家村、东龙岛航线仲有西湾河、观塘航线、西湾河三家村航线，以上三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至于全记道有限公司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2:00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同样都是下午2:00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是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最后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
0: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了，较早前因塔树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呢现已取消了。咁讲多一次，较早前因为塔树的关系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呢是现已取消了的了。咁头先都有相当多关于渡轮的一些最新的服务时间的嘢啦，咁大家都系嗰句啦，要乘搭嘅话都系要留意清楚佢哋嘅复常时间啦，
1: 因为有部分系暂停服务啦，有部分可能下昼两点，
0: 系啦，有啲系三点，
1: 有啲
0: 四点、
1: 六点，咁所以咧真系要向翻相关再详细去到查询。但系读嘅过程当中咧，就令我谂起啊，好似好耐冇去过梅窝、
0: 长洲
1: 呢啲好靓嘅地方。
0: 系啊，我哋可能都系大家都习惯咗喺市区咧，即系嚟到系真系比较少。
1: 系，所以咧有时间嘅话咧，即系都可以多啲亲郊外。
0: 系啦，尤其是香港嘅郊外系咁靓。
1: 系啊，食下大鱼蛋啊，帮衬下啲海鲜啊，咁样。咁当然啦，系喺天气好嘅情况之下去啦。好，咁我哋听一节嘅新闻资讯咧，一阵翻到嚟继续有我哋两个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

0: 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流浮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和79公里。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就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并将会在中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00，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另外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因应风暴红霞集港，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00至傍晚6:00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到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而家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而家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寿景台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是九龙区的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城启道和启德交汇处的交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同埋新界区的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包括就是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窝打路道和公主道交界，和新界区的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再提提大家有关跨境巴士服务的资讯。 落馬洲至皇崗過境穿梭巴士服務會由下午的12:40開始陸續恢復正常服務，而落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務包括就是灣仔線北行、南行、旺角線北行、南行都會由下午的1:00開始恢復正常運作，荃灣線的北行、南行和觀塘線的北行、南行

0: 行就会由下午的12:30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的了。而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就由下午的2:30恢复正常运作。而油尖线的北行南行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的了。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12:38，今日好幸福嘅。
9: 点解呢？
8: 因为我哋咧喺香港电台能够主持咗好多个小时节目。
9: 系啊，仲要横跨咗1、2、5铺。
8: 系啊，多谢晒留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哋节目嘅你啊。咁啊，有啲可能系用手机收听嘅。
9: 系啊，系啊。
8: 用我哋最新嘅 RTHK On The Go 都系收听我哋节目嘅。咁喺呢个时间啦，继续有一啲嘅资讯咧，同你哋分享一下嘅，都系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啊。咁啊，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啦。因为塌树嘅关系啊，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嘅全线系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啊，现时上址交通系繁忙噶，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讲多次啊，因为塌树，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新村嘅全线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啊！一翻到嚟太兴奋，都未介绍自己添。系啊，讲多次啊，我系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香港暖流嘅邓添乐啊。
9: 系，我系二台啊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嘅阿土。
8: 系啊，继续我哋两个喺度啊，咁啊逐渐啦，见到咧都有不同嘅资讯咧系。講到復常啦，咁啊見到都有一啲新嘅資訊喎。
9: 係啊，都係有講翻呢一個交通燈失靈嘅關係啊。咁啊，九龍嘅窩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啦，以及係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同埋城啟道同啟德交匯處嘅交界咧，以及係新界天瑞路同天壇街嘅交界咧，都係有呢一個交通燈失靈嘅事件嘅。咁啊，不過較早之前咧，喺沙田圍路同大涌橋路嘅交界嘅交通燈咧，已經係回復正常噶啦。咁啊，所以駕駛人士都係啦嗰句。留意翻現場嘅路面情況咧，咁啊最安全不過噶啦。
8: 係啊，瞻前顧後，千祈就唔好心急啊，因為咧一心急咧，人就會亂，亂咧就好容易會發生意外噶啦。
9: 係啊，所以都係慢啲，大家咧就環顧四周先至好啦。
8: 係啊，時間咧嚟到12:40，天文台喺下晝嘅12:40，即係而家啦，已經改發咗3號強風信號噶啦。換言之咧，咁啊紅霞啊逐漸咧都係遠離緊香港噶啦。咁啊希望咧盡快喺道路上面嘅一啲障礙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嘅樹木嘅倒塌啦，能夠盡快清理，又或者咧係不同嘅服務咧能夠盡快復常。等我哋咧可以盡快咧可以恢復我哋嘅生活啊！
9: 係啊，可能好多嘅聽眾其實都會即係問啊，咁我哋呢一個聯播嘅節目究竟去到幾時咧？咁啊，唔使心急嚇，因為我哋同事都會陸續翻緊嚟，咁所以我哋啊樂仔同埋阿土咧都會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嘅2點嘅。
8: 係啊，好多嘢咧我哋都會遇上嘅。咁啊，本來咧一啲嘅節目大家好期待去到收聽，但係因為聯播嘅關係啦，咁啊

0: 暂时会取消，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哋系并没有嘅。
1: 系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原本啊喺二台十二点至一点钟咧有呢一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由阿斌神主持咁啊为大家报榜嘅。不过今日就少少唔同啦，由阿乐仔同埋阿土咧系为你报榜嘅。
0: 哇，实在好荣幸啊！
1: 系啊，我都觉得好荣幸啊！
0: 可以讲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啊吓。
1: 系啊，第四期嘅榜单。
0: 系第四期榜单，系咪咁第十位？
1: 系啦，冇错，第十位。
0: 系第十位系有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1: 第九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
0: 第八位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1: 第七位有万妮达嘅《潜到海底说爱你》，
0: 第六位有周深嘅《等晴天》，
1: 第五位有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第四位有陈以乐嘅《食等谁等》，
1: 第三位有 Gareth T 嘅《玻璃》，
0: 第二位有范晓萱嘅《老朋友》，
1: 第一位有呢一位朋友啊，
0: 系啊，
1: 呢位爸爸，
0: 爸爸陈柏宇。
1: 旧酒新瓶，
0: 喺度恭喜陈柏宇得到第一位，
1: 恭喜晒！

0: 再次恭喜 Jason 陈柏宇救走新平，得到咗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四期榜单嘅第一位啊！
1: 系啊，恭喜晒 Jason 啊！咁我哋继续有一啲嘅关于台风嘅一啲复常嘅资讯要同大家讲讲嘅。咁呢一个系嚟自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啊。咁首先系中环航线方面啦，珀丽湾至中环咧，首班船会喺两点钟开出嘅。咁而中环至珀丽湾嘅首班船咧，会喺2:30开出。喺荃湾航线方面，珀丽湾至荃湾嘅首班船会喺4:10开出，而荃湾至珀丽湾嘅首班船会喺4:30开出。青衣巴士路线方面，珀丽湾至青衣以及青衣至珀丽湾的服务是暂停的。而葵芳巴士线方面，珀丽湾至葵芳以及葵芳至珀丽湾的头班车已经在12:00开出的了，就会是维持每15分钟一班的，会加停了青衣站的。咁而机场巴士路线方面啊，珀丽湾至机场以及系机场至珀丽湾以及系通宵中环巴士线珀丽湾至中环以及系中环至珀丽湾嘅服务咧，都系会暂停嘅。
0: 系啊，跟住咧由运输署嘅资讯，运输署宣布，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需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特别的交通和运输措施，留意在个别的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挤塞的情况，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的时间出门，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同埋要留意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路口啊！
1: 系啊，都系嗰句吓，虽然系沉气，但
0: 系
1: 都要
0: 唔好嫌我哋沉气，
1: 都要提重要嘅事情，都系要讲多过三次。大家即系出门嘅时候都要留意清楚个天气状况啦、路面嘅情况啦。有任何嘅资讯，如果想 update 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电台啦、电视嘅广播以及系相关嘅网站更新嘅。
0: 系啊，土一路讲嘅时候咧，我一路望住佢。点解
1: 咧？做咩咧？
0: 因为我想睇佢嘅变化。
1: 点啊点啊！我哋都认识咗有冇8年？
0: 有啊，其实有啊有啊。虽然我哋喺唔同嘅频道啦，但系有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又或者过往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show。录广播剧
1: 系啦，都会有合作嘅机会，
0: 都会有碰面。我唔系想讲你嗰个年龄上嘅变化，
1: 当然有变化啦，叠增紧啦，系咪？
0: 系即系想讲一啲几个钟嘅变化啫，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咧以前真系你通宵成晚，再去玩。你
1: 都
0: OK 嘅，
1: 或者你只系补眠一两个钟咧，你已经可以插足电噶啦，个人。
0: 系，但系而家咧，如果你通一晚顶啦，
1: 不得了啊，不得了。
0: 系啊，系你会发觉可能你休两日，
1: 系
0: 你都好似仲系觉得个人好攰啊，
1: 个
0: 身体机能系未跟到嘅，
1: 同埋好容易就会觉得作病啊。
0: 嗯，
1: 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初老嘅表现。
0: 有啊，有啊，其实有好多初老嘅。症状我哋一阵翻嚟数下，又俾大家数下，即系有唔同嘅年龄群啦，系咪？但我相信老友记咧，佢哋经历过，有啲人经历紧，有啲人即将会经历嘅，咁我哋又可以俾佢哋做一个心理准备，
1: 一个回顾啊，同埋老友记们又可以，
0: 系一阵讲下初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几位男歌手合唱。
2: 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0: 在歌词当中咧，有讲到佢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开始有大肚腩啦，
1: 系啊，
0: 开始咧时间好忙啦，见唔到朋友啦，咁啊唔知道你又中几多样咧？

0: 啱听过有几位男歌手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男子组》啊，我相信咧好多好似乐仔呢个年纪嘅男士咧，好有共鸣嘅。
1: 有大肚腩，
0: 系大肚腩未有，不过跑两步喘晒气啊呢一啲咧，
1: 系啊，
0: 就一定在所难免。
1: 我谂唔净止系男子组啊，其实女子组都会有
0: 啊。女子组都会啊，但系可能大家面对。经历紧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咁解啫吓，有好多唔同嘅初老症状嘅。咁我哋一阵再讲啦，讲一啲消息先。
1: 系啊，有诶运输署嘅报告啊，咁啊青屿干线喺较早前青屿干线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现已取消噶啦。咁青屿干线嘅下层来往方向都系现正关闭嘅。汀九桥方面啦，较早前汀九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都系现已取消嘅。
0: 除此之外啦，仲有啊，就系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即系由我同阿土主持紧嘅呢一个节目啦，系将会去到下午嘅两点钟。喺两点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敬请留意，亦都有一个分途嘅安排嘅。
1: 系啊，首先系第一台方面啊，就会回复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节目嘅。咁啊，而第二台就系由李志刚主持嘅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就系戏曲天地，而第六诶唔系而第六
0: 台普通话台，普通话台
1: 普通话台就系有好young音乐嘅周日版。
0: 系啊，咁啊各位 fans 们啊，咁啊两点钟咧。可以繼續準時去到收聽你哋想聽嘅節目啦。
1: 係啦，咁我哋阿樂仔同埋阿圖咧就會陪伴大家去到兩點鐘嘅。
0: 係一陣翻到嚟繼續會講到初老啦。呢一首歌咧，嗰、個歌名都
1: 初老嘅，老老地嘅，
0: 感受到嗰個主題。嗱，呢首歌歌名叫做《這種年紀》啊。
1: 哦，去到一個邊個年紀咧，好有幻想嘅空間。
0: 係啊係啊，即係人成日會講。啊，都到咗呢个年纪啦，
1: 究竟系边个年纪？
0: 有啲咩叫变化咧？个心境又点嘅咧？唔知道呢一位歌手又点谂咧？

0: 阿陶阿陶，
1: 系
0: 咩由几时开始有一种到咗呢个年纪啦？其实一种感受嘅咧，
1: 我谂系出咗嚟做嘢之
0: 后。哦，好快咁你
1: 系啊，因为开始你会觉得啲时间咧好唔够使啊。
0: 嗯，我自己就系喺即系个转折点系30岁咯。
1: 哦，
0: 真系我唔知点解有一种时间开始过得好快啦，又过得好快啦，又够钟啦，一阵翻到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

0: 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港铁表示，现在大部分路天段服务已经恢复，但是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预计需要一下午过后才恢复。港铁解释，东铁线沿线多个地点有冧树，特别是太和站附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加上复修期间天气恶劣，为复修和清理工作增加复杂性和挑战。而在有关路段复修期间，港铁会在改发三号信号后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并会在沿线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另外，而家东铁线已经恢复大部分路段有限度服务，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十分钟一班，粉岭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每二十分钟一班。在机场今日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天文说，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天文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12:40发出，在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48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和51公里。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 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住秀景台的全线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紧。而较早前在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实施的临时车速限制亦都已经取消，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关闭。港珠澳大桥实施的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港珠澳大桥主桥恢复原有的最高车速限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重开，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4: 与你常在。
9: 来到中午的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呢，继续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10: 亦都有二台的土，继续为大家呢都是讲一讲最新的消息的。这一则是来自呢这个社会福利署的，由于现时已经改挂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社会福利

0: 地处咧就劝喻市民唔好将子女或者家人咧送到去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或者系长者服务中心。喺天气同情况许可之下咧，通常会喺星期日或者系公众假期运作嘅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咧，会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嘅两小时内恢复提供服务俾有需要嘅人士。咁啊，市民如果有需要要使用相关的服务的话，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它的开放时间。
1: 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下午的12:40起恢复开放给所有车辆行驶，而最高车速限制则恢复每小时100公里。市民请继续留意电台，又或者是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0: 另外，这一则来自教育局的宣布，教育局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由于天文台已经在中午12:40改发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除非是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呢在7月26日是会恢复上课的。讲多次了，夜校今晚呢除非是有另行通知，否则呢都是会恢复上课的。
1: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刚才所讲的正题啊。刚才所讲的正题就是话讨论下一个初老啊。我找了好几个特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开始第一个啦，记性开始没那么好
0: 啊。哦，这个必然啊。
1: 但我咧一直我觉得自己系记性好嘅人嚟嘅，
0: 但你有冇觉得开始对于啲远期记忆开始有啲模糊啊？
1: 我反而系对于人名有时候模糊，
0: 我模糊咗好耐噶啦呢样嘢。
1: 我有一期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发现咧，成日见到人，
0: 但你讲唔出个名
1: 啊，系啊，嗰排其实我有啲紧张嘅，点解会咁嘅咧？过往都冇嘅，
0: 尤其是嗰啲可能系唔经常见，但系佢会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然后你又要。扮記得的時候咯，
1: 尤其是其實做我哋的工作咧，經常遇到好多好多人嘅，
0: 係啊，
1: 有時就會見到認得個樣子，
0: 大概記得是咩嚟嘅，咩人嚟嘅
1: 個名咁。但係有時候咧，我會覺得咧，例如我媽媽啦，就或者上一輩嘅人咧，其實佢哋
0: 個記憶力其實幾好噶，
1: 因為咧其實佢哋冇咁依賴一啲智能科技嘅。以前咧，你有冇啲簿仔嘅？去寫人啲電話號碼，
0: 哦，有好細個擺喺銀包咁樣噶嘛，
1: 即係寫你啲同學，寫你嘅屋企人。久而久之咧，你係會進化到咧，你係唔使去睇，你將佢嘅電話號碼咧可以好高速咁
0: 背
1: 翻
0: 出
1: 嚟。但係而家個個都靠曬手機，篤篤篤篤篤就已經知道啦。
0: 係，同埋而家有好多即係譬如話屋企冇電話啦，跟住大家都係靠手機啦。咁而家嗰個軟件啊，即係聯絡軟件其實已經好方便咧。有陣時真係唔需要打電話，已經可以聯絡到對方啦。咁所以你其實冇呢一個機，冇呢個需要背電話咯。
1: 係，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時我哋話返璞歸真，
0: 係
1: 回覆。佢好似以前咁都冇坏噶，
0: 冇坏噶。不过你而家嘅能力开始做唔到
1: 啦。系啊，但我觉得反而系小朋友开始唔好俾佢哋下下依赖，即系用智能手机去记啊，妈妈电话几多号啊？不如你试下
0: 背，
1: 因为我而家都仲得出我家姐、我妈咪。
0: 哦，咁呢啲我都仲背得出。
1: 甚至乎我有啲同学仔啊，即系中学啲同学。
0: 咁识咁一定
1: 系
0: 好 friend，
1: 即系好 friend 嗰啲咯。
0: 好 friend 嗰啲，
1: 即系你会唔知点解咧？九嘟嘟嘟嘟嘟嘟嘟，点你就
0: 自然就背到出嚟，
1: 自然就讲到出嚟。
0: 唔系，不过我有阵时都有啲惊嘅，就系咧，即系譬如话你嗰一日突然之间唔见咗电话又好，或者你唔好话唔见咧，你留低咗喺屋企都好啦。你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系你想搵，我譬如话搵个同事帮你，留咗喺公司，死啦！同事嘅电话几好咧？我点样联络佢咧？我可以点样搵到人咧？系唔记得咯，冇方法啦。
1: 所以咧初老开始记性差啦。
0: 系
1: 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改善嘅方法就系放弃依赖咯，即系我哋放弃依赖一啲帮自己嘅嘢，反而令自己辛苦啲。真真正正咧系用自己个脑袋去到记啊，咁我觉得咧都可以活化我哋嘅记忆力嘅。嗱，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咧，准备同你哋讲啊。梁浩龙嘅呢一首歌歌名咧非常贴切啊。 記得嘅歌名

0: 所以话咧，即系靠自己记系几咁重要啊！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我同阿土咧系直情好似成首系一字不漏嘅，可以做到。
1: 系啊，即系歌曲咧系好容易令人背得晒啲歌词。
0: 系因为可能我哋反复听过，我哋冇数噶嘛。可能聽過已經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同埋因為可能都真係好聽啦，同埋有興趣嘅嘢，即係可能以前嗰啲中文嘅課本咧，我諗應該淨係記得一句半句，然後就已經完全唔記得啦。
0: 啊，你講得好啱啊，所以我哋要揾一啲自己感興趣嘅嘢去睇同去學啦。咁啊，接住落嚟咧，這個資訊你哋都感興趣嘅，因為咧都係一啲關於交通嘅資訊嘅運輸署嘅消息，因為熱帶氣旋影響。以下渡轮街道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作出了调整的。首先有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中环尖沙咀航线，中环至尖沙咀于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尖沙咀至中环同样都是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湾仔尖沙咀航线，湾仔至尖沙咀，尖沙咀至湾仔都是在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长洲航线、中环至长洲同埋长洲至中环都系喺下午嘅两时正恢复服务；而中环梅窝航线、中环至梅窝喺下午嘅2时20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中环就喺下午嘅2时40分恢复服务；而北角红磡航线就交俾阿土讲讲啦。
1: 系啊，北角至红磡咧会喺下午嘅2:53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就会喺2:35恢复服务噶。咁喺北角往九龙城嘅航线方面啊，北角至九龙城喺下午嘅2:47恢复服务，而九龙城至北角咧就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噶。咁啊，横水道就系呢一个平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方面。

面啦，平洲至梅窝会喺下午嘅5:5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5:30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而梅窝至长洲就会喺下午嘅6:15恢复服务。芝麻湾至梅窝以及系芝麻湾至

0: 州包括特別航班來往平洲及喜靈州的航線呢的服務如下，中環至平洲下午的兩點十分恢復服務，平洲至中環下午兩點正恢復服務，而平洲至喜靈州會在兩點四十分恢復，而喜靈州至平洲咧就喺下午嘅兩點二十分恢復服務嘅。咁係中環至榕樹灣航線方面啦，中環至榕樹灣咧，以及係榕樹灣至中環會喺下午嘅兩點正恢復服務。中環至索罟灣嘅航線方面，中環至索罟灣會喺下午嘅兩點正恢復服務，而索罟灣至中環咧就會喺下午嘅兩點三十五分恢復服務嘅。咁而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就交俾阿乐仔。
1: 系啊，咁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喺下午嘅三时十分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喺下午嘅三时四十五分恢复服务。愉景湾平洲圣母神乐园嘅航线，愉景湾至平洲喺下午嘅三时五十分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喺下午嘅三时四十分恢复服务，而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嘅五条航线系暂停服务嘅。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愉景湾梅窝航线暂停服务。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愉景湾航线，中环至愉景湾喺下午嘅一时三十分恢复服务，愉景湾至中环同样都系一时三十分恢复服务。至于中环至愉景湾北，仲有愉景湾北至中环咧系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方面，马湾至中环嘅航线，马湾去中环喺下昼嘅两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马湾喺下午嘅二时三十分恢复服务。至于马湾荃湾航线，交俾阿土啦。
0: 系马湾至荃湾就会下午嘅四点十分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咧就会下午嘅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嘅。咁而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嘅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嘅航班咧会暂停服务，而北角觀塘啟德嘅航线咧，观塘至北角会在下午的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会由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会在下午的两点二十五分恢复服务的。而中环至红磡的航班呢，中环至红磡以及红磡至中环都会下午的时间会恢复服务的。中环至红磡呢就会下午的两点四十分，而红磡至中环咧就会下午嘅两点二十分咧就恢复服务噶啦。咁喺水上的士方面啦，尖沙咀东去中环经西九龙及湾仔嘅航线咧，喺尖沙咀东开出嘅普通船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五分恢复服务，而豪华船嘅服务咧喺今日二十六号咧系会全日暂停噶。咁而尖沙咀至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呢，尖沙咀至鲤鱼门会在下午的三点四十分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呢就会在下午的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西九龙至到中环的航线方面，西九龙至中环会在下午的两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而中环至西九龙同样都是在下午的两点三十分恢复服务的。而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呢，三家村至到东龙岛的航线会暂停服务，西湾可至观塘的航线呢，西湾可至观塘会在下午的一点三十三分恢复服务的。
1: 而观塘至西湾可就会在下午的一点四十八分恢复服务。西湾可三家村航线方面，西湾可至三家村在下午的一点四十分恢复服务，三家村至到西湾可在下午的一点三十分是恢复服务。全记到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索罟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罟湾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而索罟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暂停服务。

0: 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嘅。而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系暂停服务嘅。
1: 咁啊，而入境处方面就宣布啦，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已取消啦，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婚姻登记处会喺两小时内恢复办理举行婚礼嘅服务噶噃。
0: 而海事处方面啦，海事处宣布喺尖沙咀嘅中国客运码头现已恢复运作。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是，而运输署宣布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重新开放的。那讲多次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已经重新开放的了。
0: 是，亦都有海事处另一个宣布，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呢现已恢复运作了。同样啊，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系啦，而运输署咧喺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现已解封噶啦。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嘅交通同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驾驶人士请注意。跨湾大桥全线已经重开。
1: 是，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呢，因为这个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呢，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已经在下午的一点正是恢复服务的了。而落马洲至黄冈的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呢，已经在下午的12:40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那在1:00已经正常恢复服务的呢，就包括有湾仔线北行以及南行，旺角线的北行南行。另外荃湾线的北行和南行呢，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观塘线北行以及南行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而尖沙咀北行南行都会在12:30恢复服务。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于下午的1:15起恢复开放给所有的车辆行驶。市民请留意电台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 是，我们都一口气讲了相当大量的交通消息啊。那希望大家都是那句啦，即出行之前都是看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的一些交通工具他们那个服务时间。
0: 是，需要时间消化的。同埋呢，一路读的时候呢，发现其中一个初老症状，眼开始干。
1: 是啊，同埋喉咙开始干啊。
0: 是啊，要补补水啦。咁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听一节的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当局说由于已经改发三号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将会恢复上课。港铁说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将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前全部班次取消。在机场今日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600

0: 約675班航班，目標是明早將服務全面恢復正常。機管局昨晚颱風吹襲期間，大約有2000人留在機場等候，機場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時運作。機管局安排大約100個工作人員向旅客提供協助。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12:40發出，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下午1時，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以北大約120公里，即北緯23.4度、東經114.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入廣東內陸並繼續減弱。隨著紅霞移入廣東內陸並減弱，本港普遍風力亦都逐漸下降，但多處地區仍然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預料三號強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當紅霞對本港的威脅進一步減低時，天文台會改發一號戒備信號，或以強烈季候風信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預料本港今日餘下時間至到明日初時，仍然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可有大浪同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停止水上活動。在過一個小時，流浮山、橫瀾島和青洲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為52、48和42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62、62和51公里。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吹強風程度西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烈風，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可有大浪同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雨勢頗大，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三號強風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15，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系有冧树噶，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啊！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另外，林锦公路都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大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啦，就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启德的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就系、是、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不过九龙区包括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系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的交通灯仍然系失灵噶。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已经重开翻，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不过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仍然系需要封闭。而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恢复服务，而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

0: 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4: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3: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4: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3: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4: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3: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7: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8: 为你服务。
10: 时间来到中午的1:39，我是第五台的邓添乐。
11: 我是二台的阿土。
10: 讲多次，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下午的2:00。在下午2:0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的，敬请留意。而分途安排如下，第一台就会播放管理新思维，第二台就会有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有戏曲天地，而普通话台就有好音音乐周日版嘅。
11: 系啊，继续落嚟呢二十分钟都会有继续有呢一啲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去报道噶。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恶劣天气影响，原定今日下午3:00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镜中奇缘》再聚新篇的舞台演出咧，将会延至下午的4:00举行嘅。咁啊，如果观众们会睇呢一个舞台演出嘅话咧，咁啊，敬请留意翻啦。
10: 而运输署咧亦都有一个宣布嘅，由于交通灯失灵嘅关系，驾驶人士喺驶经以下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包括九龙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方面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咧，仍然系恢复正常嘅。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嘅交界已经系恢复正常。
11: 而运输署咧亦都宣布，因为塔树嘅关系，以下嘅路段现已暂时封闭咁，包括有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嘅全线啦，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大涌口路的全线咧，都是暂时封闭的。
10: 系刚才咧，我趁住新闻简报嘅时间咧，
11: 就去咗
10: 出咗出去
11: 睇一睇风系嘛，
10: 望一望个天，因为咧我哋虽然报好多嘅天气消息啊。

0: 交通消息啦，咁我哋身处喺直播室入边咧，系冇窗嘅。
1: 系啊，其实系唔知道出边嗰个环境究竟有几大风，有几大雨
0: 嘅。系我哋唔知道出边嘅世界发生成点样嘅。只系能够透过文字咧，见到有同事同我讲，我就话：哇，寻晚咧都几劲，话风声好劲啊，等等啦。
1: 我都有同事话系成晚其实都冇瞓过，因为咧嗰个风声系太犀利咧，佢唔够胆即系瞓觉。咁要去到日头，即系个风势变弱咗咧，先至去休息咁话。
0: 系啊，我刚才睇咧，见到咧都依然雨势唔弱嘅。
1: 哦，
0: 咁啊，而风势咧明显就
1: 冇我哋翻嚟嘅时候咁横风横雨啦。
0: 系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挂呢个晴天娃娃嘅习惯？
1: 我细个嘅时候真系有噶，
0: 即系挂喺窗边祈求天气会好转。
1: 尤其是可能要第二日有一啲重要嘅活动嘅时候，你明知好想佢晴天嘅时候咧，咁你挂一挂，好似感觉安心啲咯。
0: 系啊，除咗挂晴天娃娃之外咧，听歌咧都
1: 得
0: 啊。呢一首歌咧系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啊，云就有啦。白云未有，蓝天都未见，
1: 希望在明天。
0: 冇错，好快有噶啦。

0: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希望蓝天同埋白云尽快出现啊！
1: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本身原本大家可能想去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咁啊变咗因为红霞嘅关系咧，就需要各自啦。咁希望蓝天与

0: 白云快啲嚟咧，咁啊变咗大家市民们都可以尽快出去玩啊。
1: 系啊，咁啊行程系可以变嘅，即系可能本身你原定嘅行程去唔到啦。
0: 系。
1: 咁我哋仲有个下昼，仲有个晚上，咁当然咧记住啦，喺安全嘅地方。
0: 冇错。
1: 可能你楼下嘅商场啊，近近地啊，
0: 屋企其实都得嘅，
1: 都得嘅，都得嘅，即系都仲可以有好多嘅行程嘅。系。咁啊，我哋就陪伴大家到两点啦。阿土，你嘅行程会系点咧？
0: 我而家有少少挣扎啊。
1: 系。因为咩挣扎咧？
0: 毕竟我哋其实都好早就起咗身，咁我都有考虑呢一个。
1: 我寻晚瞓咗几多个钟啊？
0: 我谂两个钟。
1: 两个，我多你啲三个零啦。
0: 系因为我哋即系交通嘅问题，其实我哋就好早要提早出门啦，因为都想确保大家系准时翻到嚟系开咪咁样啦。咁所以我都三点几出门口啦，咁所以有考虑要补一补眠嘅，但又觉得好似浪费咗一个星期天放假嘅时间。
1: 但系你好攰噶咯，一阵如果你唔补眠嘅话，
0: 但反正夜晚都瞓啦。
1: 咁又系
0: 早啲瞓咯，今晚。
1: 咁啊，咁都好。
0: 咁你咧，乐仔？
1: 其实我原定行程咧。原定啊，即系假如冇风暴嘅话咧、星期日我会去咗剪头发啦，
0: 系，
1: 同埋会去咗做运动嘅。
0: 哦，咁你可以去做翻运动啦。
1: 但系因为咧瞓得咁少嘅关系咧，咁啊如果而家去做运动嘅话，我又觉得惊精神唔够。
0: 哦，咁做一半咯，唔好用尽全力。
1: 哦，即系可能平时推二十，
0: 系啦，而家推十先，
1: 减半。
0: 系啦，你平时跑二十分钟，我哋跑十分钟就停啦。
1: 嗯，可以
0: 都叫对自己对得住自己。
1: 哇，
0: 又冇浪费时间。
1: 因为喺瞓觉，夜晚瞓多多啫。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想讲夜晚都得嘅啫。
0: 咪就系咯，唔好浪费咁美好嘅星期天光阴，系咪先？
1: 嗱，咁我留待你咧，即系到做二台节目嘅时候咧，
0: 报告翻啊，
1: 再报告翻究竟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做其他嘢而冇瞓到觉啦。
0: 我希望我系能够。打抗呢、這、一个打败呢一个挣扎啊吓，
1: 系咁啊，乐仔首先率先预告一下，我相信我翻到去今日应该唔会去做运动噶啦，但系
0: 会唔会剪头发？
1: 应该都冇得剪啊，未必有得剪啊。
0: 系、哦、啊，因为可能未必翻工。
1: 系啊，但系我又未必瞓觉嘅，咁啊，听日翻到我。即系第五台啦，香港电流节目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报告一下。
0: 好啊，
1: 系头先咧拣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啱嘅，
0: 好啱啊，
1: 好啱我哋即将要决定嘅嘢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到了那里就对吧》，系啦，去到嗰度就啱噶啦，
0: 相信自己嘅心啊，
1: 系啊，咁啊，你有咩嘅想法咧？咁啊，你又谂下咯喎。

0: 云浩映嘅到了哪里就对吧，时间是1:53，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同你讲讲嘅。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太和站附近有台风期间有倒塌树木，导致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是受阻嘅。东铁线而家咧，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来往粉岭是暂停服务。粉岭至到罗湖是20分钟一班，而粉岭至落马洲是20分钟一班。港铁正在进行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由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停太和站。接驳巴士的接载量有限，请让有需要人士优先使用。此外，巴士公司会密切留意客量需求，城巴第79及 B8 号线和九巴第 W3 号线的服务将会加强。
1: 另外，在九巴的服务方面，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了，部分路线因为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包括有新界东的 64K、 73A、 74K、 76K、 77K、 79K、 94、 99以及 229X 和过海路线103号嘅，咁另外以下嘅路线咧系是日会暂停服务嘅，咁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92R、96R、99R 同埋275R，以及系289R 及960P。HK1 同埋 HK2， 因应迪恩湖暂停开放嘅关系咧，龙运路线 R8 以及 R33 咧将会改到不经迪恩湖噶。咁啊，因应东铁线大埔墟站至粉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啦，九巴会加强路线 W3， 即系上水至到高铁西九龙站，经粉岭站转车站，以及系大埔超级城的服务，方便乘客去往来以上的两个地方噶。咁而城巴方面，大部分的日间路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咁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嘅77号线，首个班次咧已经开出噶啦。咁受天气或者路面影响，以下嘅路线正实施特别服务安排，包括有9号、X9、15、15B、X15、79、792M、B3、B3A、B3M、B3X。同埋 H3H4 咧係暫停服務嘅，咁待確認道路情況後，預計短期能夠恢復服務嘅路線包括有6号 X、14号、65、260、314、H1 同埋 H2。咁而此外咧，因應港鐵東鐵線大埔墟至粉嶺站之間咧係停止服務嘅關係咧，城巴喺恢復服務時會密切留意客量，並增加咧79和 B8 的路线服务，以疏导乘客嘅。
0: 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方面，愉景湾巴士将会喺下午2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NR330、NR332、NR338 已经系回复正常服务，而 NR334。将会在下午的2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维持60分钟一班车。NR338S 将于下午3时起陆续恢复服务。而香港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山顶缆车方面是暂停服务，而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服务是回复正常。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再讲多一次，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 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1: 是啊，都是那句啦，有很多的交通资讯啊，咁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出门之前都要看清楚个路况同埋嗰个路线啊。
0: 是，见到有咁多嘅资讯呢，亦都代表住其实背后好多人呢都喺度出心出力，好希望好多嘢咧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1: 系啊，因为啱啱就12:40，其实就转咗呢个三号风球，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交通服务咧，又都会喺呢一个12:40咧系陆续恢复嘅。咁都证明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喺背后做咗好多嘢。
0: 系包括安排啦，包括可能司机啦、渡船嘅船长啦，佢哋系立即翻去岗位，因为知道大家其实来往出入呢是很重要，很需要他们去接载。
1: 是啊，亦都见到在社交平台上面都有见到很多大家市民在港铁站或者巴士站那里等候，希望能够搭到第一班车的画面。其实都是入面其实都有很多工作默默付出的人士在那里，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地等待。
0: 是啊，多谢他们之余，亦都多谢我们香港电台即是上下一心啊，不同岗位的同事呢，虽然有些你未听到他的声音，但大家都默默付出的。在这里都多谢阿土啊，陪伴了乐仔6:00到现在2:00陪伴了大家这么久。
1: 是，也都多谢乐仔啊，我们在这个几年里面呢是第一次8个钟头对到正啊。
0: 是啊，不过时间来到这里要跟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喺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巴士会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前的班次全部取消。热带气旋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央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拨款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另外，水利部提升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到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看，北都将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藉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约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其中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企进驻，今年将有5座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联同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下午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并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港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15。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啦。另外西贡公路亦都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而石澳道有冧棚架，近住高尔夫球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已經恢復正常的服務，而將軍澳跨灣大橋已經重開，但是跨灣大橋單車徑和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閉。而長沙環道有危險棚架，來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興華街之間全線亦都是仍然封閉。再提提大家有关港铁东铁线的最新服务安排。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就每十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每二十分钟一班，而大埔墟至粉岭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途经太和站。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去到航班起飞之前90分钟。而高铁方面的资讯，今日下午四点前的全部班次取消，大家可以浏览高铁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查阅有关班次的资料。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

0: 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6: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5: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6: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5: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6: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5: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日麻刀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与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7月26号星期日开始今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我就每个星期日回来做节目都好心情的，因为有很多嘉宾就是陪伴我，大家一起倾下讲下，时间就很快就过了。今日这位嘉宾很有趣，他可以说是在娱乐圈一段很短的日子，之后就是去了这个保险业界，他就是上山思立，出道的时候都用上山安南这个名字。上山思立其实他都可以说是圈中人缘很广，懂得很多巨星，很多的一些幕前很红的朋友都是他的 friend 来的。

嘅经历又系点？而究竟啊，点解佢系会喺咁短嘅时间咧，即系离开咗娱乐圈艺员咁样，放弃所有呢一个名利，所有嘅啊繁华世界咧吓？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就有上山思立 Anna 同我哋倾偈嘅。

每次听佢嘅歌咧，都有一种咧好有仙气嘅感觉啊！吓，至于阿 Cloud 啦、云浩影啊，到了哪里就对白。我哋做人咧，好多时都会希望自己做一啲啱嘅嘢啦，冇人想错啊，系咪？但有阵时如果真系错咗啦，咁点咧？错咗就应该要承认啦，要去补救啦。啊，补救完之后咧，就要即系了解嗰件事咧，嗰、那个效果系点啊咁样，然后就要放低噶啦。即系当嗰件错事拨乱反正之后咧，就要忘记。佢千祈唔好咧，成日都会摆喺自己嘅脑度啊，又或者啊，成日觉得自己哎呀好蠢啊，点解我咁嘅事都会做到啊，咁嘅事都会做错啊咁样。其实呢个世界咧，流流长啊，或者人生咁多嘅事件咧，实会有做错嘅事情噶。今次错咗，记住佢，下次就唔好一再再错啦吓。我都觉得每个人咧，犯错咧系应该嘅，实会有一个错嘅机会，不过咧都应该要有一个咧改正嘅机会。咁所以做错事咧，都应该要有一个被原谅，有一个改过嘅机会咧，咁啊最好啦。不过今日咧，如果你吞正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 94.8至到96.9 Radio Two 咧，绝对系一个啱嘅选择，俾个大剔你啊，嗱，俾个叻你啊 ，two thumbs up 啊。咁希望你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好心情嘅人咧，会直至到今日晏昼嘅4点钟嘅。

0: 好多时呢一啲咧，印度嘅音乐咧都会摆喺一啲摇摆作品当中咧。而呢一对英伦嘅组合咧，就最叻就系玩呢一啲咧，即系印度摇摆啊吓。Cooler Shaker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 Govinda。
1: 大家好，我系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文蔚。
3: 大家好，我系 Annie 廖嘉丽。
4: 大家好，我系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宝如。
6: Hello， 我系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系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系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是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13: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今天的好心情经理人就有上山思立。Hello， 你好 ，Anna。
3: Hello， 你好 ，Alex。
0: 为什么又叫做上山 Anna？

0: 又叫上山私立，都要改名噶啦。
1: 唔系，咁嗰阵时咧，其实诶系、因为细个咧好信嗰啲风水啊，吓、咁点知咧就原来咧话我安娜咧，即系诶。做做嘢咧，如果系做嘢咧，其实咧就要改一改个名，唔知有啲咩字咩字就会好啲咯。咁 actually 唔系，其实我 ID 卡冇改嘅，
0: 都系叫 Anna。

0: 原来咧，佢哋话改名咧都要入嘅，即系其实我改咗好耐噶啦，好耐好耐。咁但系即系我谂都改咗成四年到，开始啲人就真系叫啦。咁叫咗咁就 OK 啦。即系就算而家就算系报纸啊或者讲嘅时候，都系会讲私立嘅。吓、咁我觉得都几好。咁所以而家卡片都唔需要印。
1: 咁改咗名系咪真系个运唔同啲噶啦？
0: 当时做嘢系好啲嘅，真系，因为系纯粹改嚟系for做嘢嘅，咁咯。跟住佢哋话好笑噶，即系话原来嗱字个嗱字，即系我啲中文唔系好好啦，但系女字边即系好似
1: 呢个嗱字吓，呢个嗱啦
0: 吓，嗱定唔知嗱吓，咁原来咧系即系可能好旺你嘅。對方嘅女第二個女朋友，因為嗰陣時我好後生啫嘛，係咩咁？喂，改即刻
1: 旺人哋嘅女朋友啊！
0: 即係旺你嘅男朋友有多啲女朋友啊！
1: 哦，桃花
0: 係啊，咁咯。
1: 哎呀，真唔抵啊！咁啊，梗係要改啦。不過同阿上山私立咧，阿 Anna 咧就係傾偈咧，或者揾你做嘉賓咧，要多謝一個人。嗰、那個就係 Cathy、周文琪係啦，因為我同阿上山咧其實你入行嘅時候我仲未入行啦，所以我哋又唔係好識嘅。但係之後就喺周文琪嘅生日會咧，成日見到，
0: 係啦係啦，
1: 一年起碼見一次嘅，
0: 係
1: 啊係啊，咁就熟咗。喂，大家其實好啱傾喎，
0: 係嚇，係咪鬼鬼啫？大家
1: 都係混血兒啦，
0: 係啦
1: 係啊，混血兒嘅身份有冇其實對你嘅性格或者即係幫助到你做人做嘢咁樣咧？
0: 我就真係唔係好知，不過我個人就比較開朗啲啦，同埋男仔性格啲咯，
1: 嚇、
0: 即係冇乜所謂嘅有啲嘢，即係有時可能有啲女仔可能會覺得，唔得咁唔得咁，我又冇乜。
1: 你接受能力好強啊！
0: 接受能力好強、
1: 啊。係啊，因為咧，我見到你身邊嘅朋友咧，係咩類型都有嘅嚇，同埋咧，即係你而家係做保險啊嘛，但你唔介意人哋幫唔幫你買保險嘅嚇，你淨係即係你做到朋友嘅話咧，就唔介意。同埋其實做得朋友嘅話，到頭來佢都會揾你買保險嘅。如果真
0: 唔係咁，我覺得我解釋俾你聽，同埋唔係咁，我覺得就唔係話朋友一定要幫我買保險。咁我覺得如果你係我朋友，但如果我已經知道你真係之前已經買好多，多到根本都夠，咁我做乜仲要叫你買咧？
1: 冇需要咯，
0: 嚇！即係除非你話唔夠嘅。咁可能我都會 advise 下，咁你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啦，咁但係唔會話即係好多多到不得了嘅時候，你仲要逼人哋去買，咁我覺得又唔係好啱數咯。
1: 即係你全部都係佛系保險從業員嘅，算唔算咧？
0: 咁唔係，我成日覺得嗰人有 need， 即係如果嗰人好需要咧，即係佢冇咧，咁我係會。真係會同佢講嘅，我為你自己真係要考慮下，即係你唔係一定要幫我買咯，但係你一定要考慮，因為你唔買係即係真係好戇居咯
1: 嚇。有冇因為咁樣有啲人會怕你嘅咧？
0: 哦，咁又唔會，因為我唔會搶嘅。
1: 唔係你係唔搶嘅，你呢度係好好嘅。同埋其實如果唔係知道你嘅底韻咧，你睇唔出你係做保險從業員咯。因為你咁鬼型又靚又黑黑掹掹，
0: 好少保險人咁黑係咪？
1: 咁聽係啊，係咪專登你覺得真係唔需要咁樣咧？
0: 唔係，咁我覺得你解釋咗俾嗰人聽，如果佢係真係明。咁佢会咯、如果佢唔明嘅，咁你讲咁多都冇用，系咪先？我至多讲两次啦，两次到，咁如果佢都冇乜反应，咁咪唔紧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嘅威胁解除嘅时候，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嘅复修工作，并已经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系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去市区，港铁将会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去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48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00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00，9个男子和12个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10，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00，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它外围雨带会今日余下时间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林锦公路嘅冧树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而平斜路嘅冧树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已经解封。而石澳道嘅棚架倒塌都已经清理好，近住高尔夫球场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九龙区线就是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的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有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港铁的资讯，机场快线班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机场快线将会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列车，并会在7月27日的凌晨1:15和1:30在博览馆站开出。另外，愉景湾巴士已经陆续恢复服务。柏丽湾客运的资讯， NR330、NR332、NR338 已經恢復正常服務，而 NR334 陸續恢復服務並且維持60分鐘一班，而 NR338S 將會在下午3點起陸續恢復服務。香港電車服務亦都回復正常的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张兆辉，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4: Hello， 我是吕方，
5: 我是 Angie 麦雅智。
6: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7: 我是吴若希。
8: Hello， 大家好，
9: 我是咪曾彼得。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1: 他是好心情激励人李志刚，
12: 快点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啦，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激励人李志刚。
13: 今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揾咗阿上山，系啦，就上山施立同我哋倾偈啦。嗱，有一样我真系好佩服咧 ，Anna 嘅。咁我就系、是、都算系入咗娱乐圈啦，咁样、入咗娱乐圈咧，有一种引力咧，系你唔想走嘅，你好想继续喺个圈度，但系你就好犀利，即系做咗几年货仔咧，就离开咗。点解会有咁啊，即系谂法咧吓？
14: 唔系，咁我可能嗰阵时一太细啦，咁二咧就我好急嘅个人。即係個性格啊，好急啊！咁、可能嗰陣時啱啱一做就拍一個戲，咁個戲咧就唔知點解拍咗一年咯。
13: 係咩戲啊？
14: 係同阿甄子丹嗰度《情逢敵手》
13: 哦，
14: 係、啊，拍咗一年、啊。咁我喂拍戲咁耐，點解？
13: 但以前啲戲係咁耐。

0: 噶嘛，系咪啊？
1: 唔系嗰个系特别耐嘅，
0: 可能抌低咗或者
1: 又冇抌低吓，即系冇系 continuously 嘅。
0: 情无敌三系佢诶 break dance，
1: 系啊 break dance，
0: 哇又打嗰套好划时代嘅，
1: 系啊系 break dancer。咁但系可能嗰阵时系阿八爷个第一套时装片可能。咁變咗可能佢現場可能有啲要度啊度啊嗰啲咁嘅咯，咁我哋就烏蛇蛇啦，你係咪後生啊嘛？跟住啲 friend 成日打嚟，喂收工未啊？喂收工未啫？
0: 咁啊覺得好困身啊！
1: 咁啊，喂點啊？即係去蒲啊要，咁啊變咗你有時唔知啦，嗰陣時戇居居坐成，可能坐成晚，其實都冇拍過，咁變咗哇好攰啊，咁跟住就咁唔係即刻走嘅吓，咁跟住就唱歌囉
0: 吓，
1: 咁唱歌就好啲啦，
0: 嗯
1: 因为你唔使喺度等㗎嘛吓，咁唔同咁啊，收尾唱歌就 ok 囉，咁又唱即係又唱咗一轮啊，咁一开始就係、是、情逢敌手，吓跟住就当然后生时有拍嗰啲广告啦，咁跟住就签咗俾艺能咯。
0: 哦，艺能嘅，
1: 唔系打情逢敌手之前未签嘅，
0: 吓，所以有人叫就去做啦。
1: 咪试下咯，咁即系谂住玩下啫嘛，唔系谂住好 serious。因为嗰时啱啱读完书就翻嚟就已经做呢件事，即系好快啊！即系我都未开始玩，跟住就要做呢啲咯，

0: 因为情逢敌手的第一套啦，就是这个1985年拍了一年。一年之后呢就有坏女孩啦，跟住有啲嘅精装追女仔啦。咁但係近排嗰个金童呢，
1: 係金童係有嘅。
0: 咁
1: 嗰个就纯嗰、那个都係拍咗好耐，即係唔係我拍咗好耐，即係个戏都係六年前嘅。係呀。咁嗰个係最初智慧打俾我嘅。
0: 係。
1: 咁佢话即係有个个导演想搵你，咁我吓我唔好啩，
0: 好耐冇拍啦，
1: 系啊，好耐冇咯呢单嘢，同埋嗰阵时因为即系就嚟 covid 啦吓，即系定 covid 啊，未好似开始 covid， 但系嗰阵时系我人生最肥嘅时候，咁你知上镜系再肥啲，咁我又喺度唉考虑紧咯吓，咁我仲喺度即系叫咁啊，佢话你见个导演先啦，咁啊见下咯，咁见咗跟住。我之後同我導演講，不如你揾第二個，你不如揾阿余安安啦。我話佢同阿趙麗成日拍開老婆啊，
0: 佢又咁 fit 余安安，
1: 係啦，即係拍開老婆啊嗰啲嘢，即係佢唔係個導演唔覺得我肥啊。你明唔明啊？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肥啫嘛。
0: 我計知啦，因為你話自己肥咧，其實係我哋睇唔出咁樣。
1: 都唔係啊，嗰陣時真係差唔多130磅，真係好肥啊。
0: 咁我真係我都見過你最肥嘅時候，你唔係肥咯。
1: 但我唔高啊嘛。咁跟住咪收尾就佢就唔係啊！我想即係有啲唔同咯。咁我諗算啦，即係我識智慧識得太耐，我16歲識佢啊嘛嚇。嗰陣時同佢一齊拍廣告，咁變咗即係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同佢即係拍一次啦嚇。咁個導演都拍得好快啊，即係好快手嗰啲咧嚇。咁我覺得OK，
0: 即係佢要攞嗰個感，因為而家好多新導演都係咁樣噶嘛，要攞嗰個感覺多過要你做一晚 take 噶嘛，係咪？
1: 係啦係啦，咁啊好快咁。好即係好快好快嘅，即係拍嘢拍得嚇，咁我覺得OK 啊，冇問題啊。其實我睇我位係一個攞咗綠油卡嘅人，
0: 係喎，你登錄㗎啦，原來已經
1: 都一陣，
0: 一啲都睇唔出，
1: 都一陣㗎啦嚇。咁唔係，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位係好舒服嘅嚇，因為即係你更加唔需要去介懷咁多樣嘢咯。譬如我想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我咪去做咯嚇。譬如我好似前一輪我都好笑啊，你知有時我哋得閒睇下電話啊，錄下 IG 啊，見啲人喺度拍一啲嘢都幾好笑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好無聊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喺架車或者喺一個一個嘢度，即係佢哋播歌，但係佢哋係mind嘴，但係做曬動作嗰啲咧，我覺得幾好笑啊！我話唔知自己拍唔拍得呢啲。搞下
0: 拍到系啊，啲视频啊可以拍下噶
1: 吓，即系会唔会，即系会唔会自己，即系有时会睇完呢啲都觉得系咪自己都玩下呢啲，个人冇咁out咧？你明唔明啊？因为我成日觉得人你唔可以好out啊，即系 at least 你都要知道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咯
0: 吓。你唔需要担心啊，上山，你系唔会out噶。
1: 哎呀，唔系噶，可能好多嘢系你唔知噶咋。
0: 我觉得唔会咯，因为你就算你真系觉得自己out咧，你都要扯到咧。知扯到明為止，呢個係你嘅性格嚟。
1: 唔係咁，所以有時都開心嘅，識到有啲後生少少嘅朋友咧，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啊，所有嘢啊，或者有時我女啊嚇，咁佢都會即係講俾你聽啊，而家係咁咁咁咁，咁你先知咯，真係唔知嘅喎，因為我哋接觸唔到。

而家上山咧，好多人关心你个女咧 ，Hillary 啦，系啊，因为真系好靓女啦。不过我就系见未见过真人咯，叫我相咯，好多时都系啊，因为见亲就系见到你吓，好少见到你同埋你嘅女，你好少话一齐，即系你两个自己去街嘅机会啦，但好少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会喺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的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点48分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点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星小轮宣布渡轮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其中尖沙咀来往中环和尖沙咀来往湾仔的航线已经分别在下午2点15分恢复。天星小轮表示，由于现时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渡轮航行时间或会延长，而航班亦都可能因而延误。渠务署表示，截

0: 至下午1:30共確認8宗水浸個案，分別位於沙頭角公路近淡水坑、粉錦公路近安浦村、大埔洞子村、石湖圍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堅尼地城新海旁、粉嶺布格仔村、平山橋旺街和平斜大埔田，全部個案已經在1至2小時之內完成清理，受水浸影響的道路亦都已經回復正常運作。香港動漫電玩節將會在下午的2:40起重新開放，恢復正常服務，閉館時間延長1小時至到晚上10時。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強烈熱帶風暴紅霞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下午3時紅霞集結在香港以北大約160公里，即是北緯23.7度、東經114.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入廣東內陸並且繼續減弱。在下午1:30至2:30，天文台錄得橫瀾島同埋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和5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都已经重开翻。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有关珀麗灣客運来往马湾至中环的航线已经恢复服务，来往马湾至荃湾的航线就是马湾至到荃湾就会由下午4:10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的服务就会在下午4:30恢复服务。而富裕小轮方面，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航线，屯門至大澳會在下午5時恢復服務，大澳至屯門會在傍晚6時恢復服務，東涌至大澳就會在下午4時，而大澳至東涌會在下午5時恢復服務。珊瑚海船務來往三家村至東龍島的航線暫停，而來往西灣河至觀塘的航線和來往西灣河至三家村的航線都已經恢復服務。香港仔小轮方面，来往香港仔至鸭脷洲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11: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

0: 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盟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1: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同想象力嘅故事。
2: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剧里边就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0: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1: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2: 特登今年喺呢个剧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衫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0: 熊猫大同盟，
1: 8月8日至16日，
0: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3: 喂，你好攰嘅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我觉得做单亲妈妈是有啲攰嘅，因为点解咧？你要做两个角色，即系你要做好似一个爹哋一个妈咪咁啦，咁你又好似好锡佢，但你又要好专制，即系唔系专制啲咁样，即系我都好严，
5: 要教育佢，
3: 我要好严嘅，但系可能好啲就系因为 Hillary 系即系。好早我生咗啦，即系唔系好早啦，咁但系即系我佢好细个嘅时候，我已经系 single parent 啦，咁变咗咧你就易 handle 啲，我觉得，因为嗱你一定有个工人姐姐帮手先啦，唔系呢个基本嘅，
5: 基本真系真系要啫，因为你要搵食噶嘛，
3: 系啦系啦，即系你要出你要出去嘅嘛，你要出街啊做嘢啊，咁变咗咧即系我，但系因为我哋做保险咧就嗰个时间好 flexible 吓，咁变咗咧我就会晏昼咧。就會翻去陪下佢嘅，因為佢已經放咗學啦，或者係即係好細個翻啲幼兒班啊，即係中途翻嚟瞓下覺，跟住你再見下佢，跟住即係我 set 到啲嘢係5点钟食飯，就7点钟佢就要瞓噶啦，咁其實佢瞓咗嘅時候，我就出去譬如同啲客食飯啦，又好 social， 係完全冇問題嘅，因為我 set 咗佢係5点至5点半一定要食飯，咁啊7点钟就瞓覺噶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中間陪咗佢。其实都 OK 嘅，咁一路都系咁咯，吓、即系一路即系嗰个 practice 都系一路咁耐以嚟，我都系，总之佢譬如啊，带嗰啲啊读小学啦，咁可能翻全日嘅，咁我会褪一褪翻时间，或者我翻去同佢食个早饭咯，
5: 吓，咁即系保险呢一个工作其实好啱你去即系照顾小朋友，
3: 系啦，尤其是即系佢细嘅时候系好紧要咯，因为你都要有啲时间。陪到
5: 一定要见噶，
3: 系啦，你唔见佢唔记得你嘅，应该真系嘅。小朋友就系咁，佢唔记得噶，即系可能佢就会黐个工人姐姐多啲咯，咁呢样我就唔得嘅。同埋我就譬如好细个同佢 trip 都好啦，我都唔带工人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时间你哋一齐咯，即系会辛苦啲嘅，你又要啊带尿片啊，又要带奶粉啊，
5: 孭住成个袋啊，
3: 系啦。咁但系呢个系要咯，我觉得即系。你唔可以連出埠都同個姐姐一齊，咁你咪冇咗啲 bonding time，
5: 係冇一啲 one to one 嘅時間。
3: 係啦，係啦，係啦，我都會俾佢見爹哋噶，我唔會唔俾見爹哋噶。咁呢啲係我哋自己嘅感情，即係我同爹哋都係朋友嚟噶，只不過可能有啲人唔夾咁嚇咁啫嘛。咁變咗佢都，譬如可能兩個禮拜見一次爹哋，即係唔係唔見噶。
5: 即係個關係都係 healthy 嘅
3: ，healthy 嘅，
5: 健康嘅
3: ，healthy 嘅，到而家都有見噶，都有見。
5: 呢樣嘢我就係。覺得你係即係要俾個叻嚟嘅，就係咧，即係你為咗一個女女，但係或者唔係為咗咩，或者你自己本身個性格都係咁樣啦。即係你可以同譬如你嘅前夫都可以有一個 healthy， 有一個健康嘅關係，呢個係好難做到。
3: 我諗睇下你嗰個情況點分開咯嚇。咁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係真係個性格有啲唔係好夾嚇，咁所以就即係分開。但係我唔覺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系佢都几唔啱，即系几唔好都好，但系你都俾咗个女我咯，系咪先？
5: 即系你记住啲好嘅嘢。
3: 系啊，喂，你好攰噶，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咁你咪令到我成日都好唔开心，但系
5: 即系牵引到你
3: 系啦
5: ，obsession。
3: 咁我觉得唔得咯，即系我点解你想令到我唔开心，我要俾你令到我唔开心，
5: 俾你成功
3: 系啦，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因为我觉得冇意思啊。
5: 吓，关唔关你嘅性格事啊？你嘅性格都系嗰一啲 carefree 嘅人。
3: 咁我又唔係好 carefree 嘅，即係有啲嘢我都好上心嘅。
5: 即係譬如愛情係會上心嘅。
3: 唔係，其實我好多嘢都好上心嘅嚇。咁但係就，但係呢啲嘢係我睇得好痛，即係可能好細個已經係咁啊。即係我覺得，喂，我唔可以你，因為你 你話我一樣嘢會影響到我成個 mood 啊，成個人啊，你講啫嘛，你係主啊，
5: 係咪你神啊？
3: 係啊，你唔係神，咁點解我要俾你一句説話令到我呢一生人咁唔開心咧？係咯，我唔會啊，我一定唔會嘅，呢個我覺得好愚蠢一件事嚟。

0: 咁上山 Honor 或者上山私立啦，你到今时今日经历咗咁多咁样啦，咁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咧？
1: 爱情，我觉得我系有啲失败嘅。
0: 吓，
1: 系啊。
0: 但我觉得你好似即系处理得好好啊，即系 even 或者一个完咗个关
1: 系。唔系，我系处理得完咗个关系好啫。
0: 现在进行式就争啲系嘛？
1: 唔系，即系可能即係幾段感情啦，咁其實大部分我即係都係我啲即係男朋友啊好啦嚇，其實今日都係我啲好好嘅朋友嚟嘅，即係可能連生日都會成日見嘅，即係生日我都會請佢嘅嚇，即係好 friend 嘅。咁但係一樣嘢就可能經過咁多段之後，可能去到生完個女之後，即係我又會覺得一樣嘢即係個人都大啦，同埋可能生完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有 single parent 啦，我擺咗好多時間喺佢度啊，即係我會 concentrate 學你話齋，我要去揾食嚇、啊，去揾食，跟住湊女嚇，佢、啊、要俾啲最好嘅 education 佢啊，即係所有嘅嘢啦，你係咪啊？咁我就冇諗呢啲拍拖啊，咁可能好好彩，我又真係即係我都好多好多朋友啦嚇。啊我好多朋友啊，咁变咗咧，其实即系我都多街去嘅，
0: 好明显啦、啊。梁朝伟又系你朋友，刘嘉玲又系你朋友，
1: 吓咁变咗我都即系多节目嘅时候咧，咁你又唔会太谂呢样嘢。譬如我冇嘅时候，我又会希望多啲时间陪我女咯。咁我都未即系我喺度谂紧，其实我系咪应该都差唔多要可以啊？找回个男朋友先、
0: 我觉得拍拖每一个年纪都需要的，其实。
1: 即是你开心呢其实没什么所谓，同埋即是你话真有时结又结过，你又离过，小朋友又生咗啦已经。咁变咗我觉得其实而家人生都 OK 啊，即是你可以做乜都得，即是都是 back to 嗰句啦，即是总之你自己放松啲，唔好咁介怀咁多样嘢。系咪先，即是佢咪喂包去佢。佢點講我停到佢噶嘛，係咪先？咁我做乜嘢要去執著佢把口咧？咁或者你都唔係我朋友，你明唔明啊？咁我咁執著做咩？我執著即係我緊張你，但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緊張你。
0: 自己唔好誤會係啦。
1: 係啦，你覺得我緊張你嘅時候，咁你咪會嬲，即係你嗰個人你在乎，你先會好嬲。是咪先？咁如果嗰人去到即係令到你好嬲嘅，咁我覺得唔需要再嚟啦嚇。同埋喂，而家人生我覺得最緊要就是開心咯，係嘛？即係見到人開心嚇，笑下又有一日啦，係咪先？做咩要好似好愁咁樣一日咧？
0: 我覺得而家我叻咗一樣嘢就係我見到人哋開心咧，都好似自己開心；我見到人哋生仔生女，好似自己有份生咁樣。
1: 係啊。
0: 你有冇咁嘅感覺啊？
1: 係㗎，因為我好中意小朋友嘅、我好中意小朋友，中意到個極點。我諗我有8個契女，1個契仔咁。
0: 哦哦哦。

0: 啊，小朋友系有一种咧魅力嘅，我都会中意小朋友，尤其是咧嗰啲小朋友，尤其是我系即系男仔咧，咁嗰啲哥哥咁样去对住啲，无论系细路啊或者细路女都好啦，佢都会有少少 against 你嘅，觉得嘿笑你啊咁样，我好中意俾小朋友笑嘅，好变态啊，好犯贱啊，真系我觉得呢样嘢。
1: 但系我系中意到嗰、那个嗰极极，即系可能你中意你中意同佢玩啊，你话你中意俾佢玩你啊，就咁。但唔系噶，就系即系我唔系净系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同佢哋一齐嘅时间系好开心，佢哋好天真啦、啊。同埋我真系会陪佢哋嘅，即系我可能我会 spend 八九个钟同佢哋去街啊。
0: 我唔知帮手凑噶咯，如果你系啲
1: 其实嗱，唔可以讲话帮手凑，因为你系 enjoy， 你系同佢 enjoy 嘅 moment 出去街。
0: 但系以佢哋嘅父母嚟讲，就系、是、哎呀，唔该晒 Anna 帮我凑埋八九个钟，我哋可以松绑，即系会咁样。你 exactly 你帮手凑啦，系啊，你唔好
1: 但系真冇咯。嗯嗯，真系冇咯，即系我个即系佢哋爹哋妈咪都唔系咁谂嘅，
0: 哦，
1: 即系都冇咁样谂嘅，都冇呢个谂法嘅，吓、嗯嗯，咁、嗯、我觉得都几开心，即系佢都带到到你好开心啊，吓、
0: 嗯，
1: 咁、啊、我觉得啊都几好，即系我系可以去由朝头早去到夜晚嘅同佢哋，
0: 同埋成人嘅世界咁鬼复杂咧，你同啲小朋友一齐嘅时候咧，你觉得嗰样嘢好 pure 啊，好舒服，
1: 系咪同佢哋讲啲嘢真系好得意嘅，譬如契女送佢翻屋企啦。跟住佢話：哇，今日係最開心啊！今日最開心。
0: 哇！咁你咪冧到爆。
1: 係啊，你真係暈啊！你明唔明啊？嚇、嗯！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小朋友嘅天真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十二点，九名男子和十二名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一点十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二十九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一点，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冇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将会继续采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需要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积金易平台七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

0: 下午3:20发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3: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另外，西贡公路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和街道的资讯，翠华船务来往黄石、高楼湾、塔门的航线方面，黄石至塔门的航线会在下午的5:35恢复服务，而塔门至黄石就会在下午的5:05恢复服务。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在新界区的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另外，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就是天水围、天水路和天坛交界，和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还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的交通灯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6: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5: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6: 凡事都一笑置之。
5: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6: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5: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仲有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咁啊，系多谢咧，就系上山私立同我哋倾偈啦。咁啊，下个礼拜仍然都会有咧，即系。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每个礼拜的好心情经理人呢，都希望就带一些开心的讯息给大家。但似乎这个世界呢，有时真的天气不似预期。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呢，我们很尊敬，可以说是代表住一代香港呢，即是巨星风范的一位呢，即是男主角，即是谢贤先生呢，就是离开了我们。四哥很犀利的，即是由粤语片的时代啦，到电视的时代啊，电影啊，这样都是做男一。都是做男主角的，而他那种潇洒啦，风度翩翩啦，他那种呢，即是对电影的那种贡献，在银幕上面所散发的光芒呢，真是无人能代替。好肯定的啦，谢四哥谢贤先生呢，就是一个好靓仔啊，好有型的人啦，而他活得呢，都可以话是非常之潇洒。曾经在一些访问当中都见到呢，他就讲到话，男人呢，其实最紧要呢，就是潇洒，千祈唔好拖泥带水。咁又系真的。即系我发觉咧，有阵时有好多嘅男士咧，佢嘅性格咧都可能会比较可能小气啲啊，又或者有啲嘢咧就唔得女落啊咁样，能够潇洒咁活着咧，都系可以话系好难得嘅一个人生嚟嘅。而四哥都讲到话咧，好希望佢咧，即系如果真系到大限嘅时期咧，就可以悄悄地咁走，就唔需要咧好多人知啊，又或者真系大锣大鼓。

啊咁样，俾佢咧自己简简单单、静静咁离开呢一个人世咧，就系最舒服噶。所以佢嘅家人咧都尊重佢嘅意愿啦。咁啊，到最后咧先至即系将一个消息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佢所留低嘅系无限嘅风光，亦都为自己嘅工作范畴当中咧，就系作出咧好大嘅贡献。亦都话俾我哋知咧，其实做人咧，即系要珍惜自己当下嘅每一分每一秒啊！如果系谂到好想做嘅嘢，或者有啲意愿、有啲嘅愿望，希望达成嘅话咧，千祈唔好咧堕懒，亦都千祈唔好咧等啦，要咧即系尽快啊谂方法啊，或者谂一啲嘅途径咧，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达成自己嘅愿望。以前睇粤语长片嘅四哥谢贤咧，就觉得佢做戏咧都几正嘅，同埋咧系好 man 嗰一只噶。咁啊，到佢咧喺打入电视圈嘅时候咧，佢做嘅角色咧就有少少唔同咗，即系有少少即系风流啲啊，又或者有少少咧即系奸啲啊咁样啦，见到佢喺角色上面嘅一个进阶啦，而其实最光荣嘅一个时刻咧，就系佢喺电影金像奖啦，就系攞过呢一个终身成就奖啦，更加系凭住咧就系杀出个黄昏咧，就系攞到咧即系最佳男主角嘅奖项。咁我都有睇咧呢一套电影咧，里面嘅四哥阿谢贤先生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将另外嘅一面啊展现喺我哋嘅面前。佢嘅潇洒，佢嘅演技，佢嘅贡献咧，喺呢一套电影当中咧，真系可以话表露无遗啊！四哥嘅离开，真系代表一个年代嘅终结。我哋好怀念呢一位咧，即系影坛嘅巨人，能够喺自己嘅岗位发光发热，都可以话不枉此生。

0: 對人微笑只會令自己更開心，活在當下，培養同理心，你都可以擁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好心情地帶 Comfort Zone。
2: 而家我哋好兴咧，就系断舍离咧，将一啲冇用嘅嘢咧，就可能俾人啊，送俾人啊，回收啊，或者掉去咁样啦。我自己就唔系好识得断舍离，因为咧，我每一次拥有一件嘢，人哋送俾我好啦，或者自己买都好啦，我都会咧好珍惜，特别系人哋送俾我，尤其是咧嗰啲冇用嘅嘢。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因为人哋送俾你嘅嘢咧，背后真系有人哋嘅一番心意，就算佢立乱拣，或者即系拣唔啱都好啦，佢送俾你咧，我都唔系好舍得掉嘅，反而自己买嘅嘢咧就啊，真系掉啊掉，真系好似好啊磊落咁样。人哋送嘅嘢咧，我好想保留住嗰一份嘅情意，嗰一份嘅心意。所以屋企咧有好多嗰啲生日礼物啊，或者一啲新年礼物啊、圣诞礼物咧，一大扎咧摆咗喺屋企咧都唔用嘅，尤其是有啲啊即系会过期嘅嘢咧，到最后咧真系冇办法啦，因为过咗期唔掉唔得啦。咁啊，我即系都算系好好彩啦。咁啊，成日住嗰啲楼咧。都係一啲比較舊嘅樓啊，咁樣你知舊樓㗎啦，咁地方比較大啊，咁樣咁我一個人啊嘛，咁幾間房咁樣咧，一個人真係住唔曬嘅，所以有一啲房咧，成日都愛嚟做咧，就係呢一個雜物房啊，擺衫又好，擺一啲嘅自己嘅物品都好咁樣。咁既然有成大間房俾你愛嚟擺一啲雜物嘅時候咧，你就自然就唔會掉嘢。咁儲下儲下儲下儲下咧，嗰一間房咧就變咗好似係垃圾房咁樣咧，好多嘢擺咗喺度啊，係。咁堆積如山咧都唔係辦法噶嘛，咁所以每次都好希望咧，揾一個機會咧，就真係要斷捨離，真係要咧抌咁一啲嘢。但係當你開始啦，諗住啊，今日禮拜日咧，好，我全日就喺屋企嗰度咧，要揀下睇下邊啲嘢係要嘅，邊啲嘢就唔要嘅，俾咗人啊，或者回收啊咁樣。咁揀揀下，其實揀咗個零兩個鐘咧，上去望下啲相啊，跟住見到啲物品嘅時候，要諗翻啊，當時係邊個送俾你？嗰、那個情況又係點啊？然後又回憶一大番啊，咁樣你知啦，即係執嘢嘅時候咧，我好興咧，就係聽住歌咁樣執嘢噶，一路執一路執，一路睇一路睇，一路回憶嘅時候咧，其實到夜晚咧，其實都係執到個啲啲，執到好少嘢嘅啫。所以咧，其實對我嚟講咧，斷捨離係一樣非常之難嘅事情嘅。我記得咧，即係當年睇《Sadness》。主角 Carrie 咧，佢都系要断舍离嘅，咁佢就唔系自己断舍离，佢系请咗个 assistant 咧帮佢咧就系执嘢，咁每次执到啲嘢嘅时候咧，就问佢你要唔要啊呢一样嘢啊嗰样要唔要啊咁样。其实我发觉咧断舍离咧，你自己做咧系比较艰难啲嘅。如果你真系揾到一个咧啊，即系比较狠心嘅朋友咧陪你一齐断舍离咧，可能会容易好多。依家咧坊间就有好多咧，即系嗰啲执屋达人啊，或者断舍离达人啊。你揾佢咧就可以咧，即系教你点样可以将一啲有用嘅嘢留低，冇用嘅嘢掉走啊！我谂咧到最后咧，我总会咧要揾一次咧呢一啲嘅专业人士咧去帮下自己。实质嘅一啲物品咧，咁如果唔要嘅可以抌咗佢啦。但系有一啲咧比较思想上啊、回忆上面嘅一啲断舍离咧，咁啊难搞啲。有好多嘢你好想忘记，但系永远咧就成日缠绕喺个脑入边咧，成日记翻起啊。有啲嘢咧你好想记翻起啦，但系因为年代太久远咧，个记性又唔好咧，有阵时谂记都谂唔到啊。亦都代表住人生咧有。都系未必能够喺你嘅掌握当中嘅。既然有一啲嘢你系有呢一个自主权可以掌握到嘅话咧，就要尽量珍惜同埋运用啦。而有啲嘢记唔起、谂唔翻嘅，咪由得佢咯。系咪能够成功断舍离咧？其实都唔重要，最重要咧就系人生拥有爱你同埋你爱嘅人，呢个先至系王道啊！

7月26号星期日啊，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系、是、接近尾声啦。会唔会趁住今日咧即系放假得闲嘅时间咧啊，执下间屋啊，就算唔系断舍离都好啦，啊打扫下，即系将一啲垃圾咧掉咗佢啊，清一清间屋啊，洗一洗衫啊，咁都好啊，系咪？希望你有个快乐嘅星期天啊！吓，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头。随着红霞远离，天文台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四面陆续恢复运作。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站多架巴士陆续开出接载乘客，附近店铺的店员复工清理门外树枝和垃圾之后开门做生意。有小食店职员话，留意到风势变弱，加上宿舍距离店铺只有大约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决定提早回店铺开门。重开大约一个几钟头，已经有不少游客傍陈。亦都有北京游客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到天星码头，打算查询渡轮复航时间表。他说早上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仍然营业的餐厅，到中午见风雨减弱，期望按原定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誘騙計劃成員非法提取，是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智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驶经有关嘅路口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亦都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街道嘅资讯。平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梅窝航线的资讯，愉景湾至梅窝由傍晚6:1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愉景湾就会由傍晚的6:45恢复服务。 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驾驶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2: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13: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14: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製作，跟平時我們在台下面去欣賞跳舞不一樣。今次觀眾是在360的環境裡面，可以自由地選擇觀賞的角度，也可以隨意走動，非常近距離地去欣賞舞蹈員的肢體動作之餘，都會見到很多樣的取景地點和拍攝的方法，是一個跨界別跨地域的體驗。
12: 作品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場景跨越多個香港地標，甚至帶大家走入排練現場。
13: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一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14: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

0: 且觀眾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咧會建議大家去穿著比較輕便啦、舒適的服飾，同埋咧都提醒大家咧喺過程入邊係非常歡迎走動同埋互動嘅。各位咧可以早少少嚟到我哋大館賽馬會藝坊，睇埋場入邊其他文字同埋影片嘅補充內容，咁就會令到成個體驗更加完整啦。
1: Ring McGregor 二地。
2: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坊。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4: 有美相伴。

0: 2026年7月26日啊，开始今日嘅有美相伴啊。好可惜，今日本来有个爱喵行动啦，就因为天雨打风嘅关系啦，就取消咗。咁我哋咧会稍后择日改期再进行嘅。希望大家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嘅宣告啊！另外咧，有一个冇停到嘅咧，就系有美相伴嘅故事大征集啦。大家可以咧，即系将你自己同宠物啊、动物嘅故事，咁啊以600字之内啦左右啦，咁就投寄嚟呢度 radio 二 radio 一个二跟住一个二字 @rthk.gov.hk， 咁啊注明系投稿有美相伴无瑕故事嘅，咁啊需要提供宠物主人嘅名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因为我哋会联络你啦，我甚至乎会邀请你上节目啦，大家一齐倾偈访问嘅。系啦，希望大家踊跃啲，仲欢迎你咧附上无瑕嘅生活照片，图文并茂咁分享你哋嘅故事啊！咁今日咧，又通常呢个开始嘅时间咧，我都会讲一啲动物嘅消息啦。但系今日咧就唔系一个消息啦，系一篇一个宠主写佢同一只浪浪相遇嘅文章。2026年3月28日，我同狗狗 Money 嚟到乔治亚，我经过 Liberty Square。我睇到你趴喺地下，喐都冇喐过。我企咗好耐，我冇办法走开。我坐低陪你，咩都冇做，只系让你知道呢一次有人冇离开。嗰日晚上，我带食物俾你，我坐喺你对面，冇靠近。我等你，等你愿意相信。我等咗好耐，你终于开始食。嗰一刻，我知道你唔系冷漠。你只是太耐冇被温柔对待，我开始陪你一日一日，或者是缘分，或者是咁啱，你生得好似 Money。 我走过74个国家，我睇过好多风景，但是你是最美的风景。你的眼神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带你离开呢一度。我带你去医院抽血检查。洗干净，将俾你一个干净嘅地方休息，俾你一张床，俾你一个可以安心瞓喺度嘅夜晚。慢慢咁，你开始放松，开始靠近，开始愿意将自己交出多一啲啲。一只喺街头撑咗咁耐嘅狗，冇攻击世界，冇放弃温柔。而家你会喺我身边瞓觉，安静咁瞓喺度。我好庆幸，我好庆幸有你。嗰一日我冇离开到。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头先讲嗰个文章咧系真人真事嚟噶吓，真实嘅人物写翻佢自己同朗朗相遇嘅故事。咁呢只狗咧后嚟咧系叫 Busa。咁就被呢一位好心人带翻去台湾，去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嘅家。好啦，开始今日嘅直播访问啦。今日有一位好爱护动物、好中意动物嘅艺人陈庭欣。Hello，
1: 咦你好，大家好。
0: 咦，你带嚟嘅鹦鹉沙杯沙壶都打招呼。
1: 系啊，我谂听众而家都听到啦。咁我今日带咗我两只嘅小鹦鹉啦。咁一只咧就系爱情鸟品种嚟嘅，细细只。咁佢就绿色身啦、黄色

0: 个额头，咁佢就叫咕噜咕噜。
1: 佢而家喺你个头度，
0: 系啊，喺我企喺我头度帮我梳头，但我个头好似雀巢咧而家。佢咧就好似十一岁啦，十一二岁噶啦已经。
1: 系
0: 咁啊，企喺我左边个膊头嗰度咧，而家喐都唔喐咧，以为佢系入电嘅一个公仔。佢就系 shabu shabu 啦，长尾嘅。咁佢就系一只月轮品种咯。咁佢较为细个啲嘅，佢而家系九岁左右。
1: 佢个色好靓，点形容？佢系白色嘅头，红色嘅嘴，跟住佢。身嗰啲灰灰地嘅系好，即系好有气质啊！或者如果你屋企咧啲装修系呢只色嘅咧，你就应该觉得呢个有啲啲品味嘅呢家人。
0: 其实啲雀友就话咧，佢系一个特别色嚟嘅。嗱，其实我都冇理佢系咩色，因为系朋友屋企嗰度孵出嚟嘅。
1: 好，
0: 咁但系呢个品种咧，其实有好多唔同颜色，好靓噶。有啲系好sharp 嘅黄色啊，好 sharp 嘅绿色啊。咁佢算系双色月轮咯，即系你会见到佢系因为个身咧上半身咧就好似比较湖水绿啲嘅，下半身尾巴个肚仔部位咧就白啲咁咯，所以但我觉得佢系甩色咁嘅颜色。
1: 系咁啊，婷欣介绍咗佢带嚟嘅两只鹦鹉啦吓，咁啊，我其实想讲一讲我同你之间嘅，我觉得我要表达你即系对你嘅 appreciation 啊，对你嘅欣赏。记得咧，我谂一年前啦。應該有一年前嘅啦，咁我哋有一個共同嘅朋友啦、，Jasmine
0: 係啊 ，Jasmine
1: 係啦，因為嗰陣時我搞緊一本關於狗嘅書啦，咁我想揾一啲藝人寫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即係佢識你啊，咁又好中意動物啊，好肯寫啊咁樣，咁結果咧，佢第一次聯絡咗你。你唔知系应该系唔系 WhatsApp， 应该系净通电话喺个电话度。你知阿仙儿，但系其实我哋之前系完全唔识嘅。咁所以我觉得啊，好友善得好好紧要嘅一个，即系完全冇架子，唔会话即系可能要揾你帮手啊。
0: 因为虽然我哋冇即系亲自即系见过面啦，但我都知道听到你好多嘅故事嘅、哦。你用好多心机时间，有时候有啲嘢都。即系唔系用钱去衡量啊嘛？嗰、那个心咧系对爱对护即系对自己嘅小动物咯。除咗自己，你对所有嘅其他小动物都系咁有爱心，好难得。
1: 虽然嗰次就我哋合作唔成啊，但系今日好开心揾到你，
0: 总会有其他途径嘅。
1: 系咁，讲到动物一定要揾你嘅，一定系其中之一嘅嘉宾嚟噶啦。咁你系咪细细个已经中意动物噶咧？
0: 其实我细个都中意小动物嘅，咁但系鉴于细个嘅时候咧，特别喺香港读书咧，你知好多功课啊嘛，嗰、个书包咧每日啲功课多到咧，咁嗰时我都有同屋企人讲话，好想养小动物。咁细个其实咧都机缘巧合底下都养过唔同嘅小动物嘅，好细个嘅时候好似话养过兔仔，但系阿爸阿妈同我讲翻，而家都唔好记得。
1: 唔记得啦，即系你好细个咯。
0: 好细个，我谂幼稚园嘅时候养过兔仔，佢哋话系一只黑色一只白色
1: 嘅。
0: 咁结果嗰时
1: 黑色嘅兔仔啊。
0: 系啊，好特
1: 別。
0: 但系你话点样翻嚟，我已经唔记得太细个。咁后屘又养唔成功，有一只就好似话跳咗落厕所，湿咗水，咁就感冒就走咗咁样嘅。听翻我妈咪讲。咁跟住之后，我又养过仓鼠。咁仓鼠咧就系、唔知有一排咧，好似有套卡通片。是講倉鼠的，咁跟住嗰時就好興養倉鼠香港，咁嗰時我好想養，但我爹哋媽咪一直都唔肯買俾我，直至到我爸爸有個朋友喺新加坡嚟，咁啊見到話好中意，結果咧佢就真係買俾我嗰
1: 送俾你，
0: 咁其實我爹哋媽咪嗰時都好唔想，咁但係結果咁佢
1: 唔想嘅原因係咩咧？
0: 因为首先我爸爸妈妈一定觉得一定唔系我养啦，一定系佢哋啦。
1: 但
0: 系
1: 之前已经佢哋养兔仔咯，即系佢哋系中意动物，
0: 都好忙嘅。
1: OK，
0: 咁跟住后屘养仓鼠，但系仓鼠咧相对嚟讲都比较简单嘅。但系嗰两只仓鼠咧又好鬼曳咯，佢哋偷走啊！夜晚我记得嗰时候小学，因为有啲记忆啦。佢夜晚偷走，跟住咧就走咗出嚟，捐咗喺梳化底嗰度。咬烂咗个窿，住咗喺个梳化入边，要等咗几日，佢好肚饿，先识得走翻出嚟咯。咁同埋仓鼠个寿命都比较短，咁之后就即系 pass away 走咗。咁跟住我又试过，爸爸试过收养过只糖狗仔 B B 嚟嘅。嗰时听讲咧，因为我爹哋系警察嚟嘅，咁嗰时佢就话有人报案就话有只。好傻嘅狗咧，就將個頭塞咗落個欄杆嗰度，掹唔翻出嚟。咁佢哋就即係警察就救咗佢，咁佢就跟住咗佢哋翻去警局嗰度。咁我爸爸見到佢嗰時咧，就即係攞咗佢翻嚟養。咁但係始終嗰個年代，即係都講緊成可能十廿幾年前啦。咁嗰時冇咁多資訊咧，點樣養狗啊？即係你可以而家唔識養，你好簡單，你可以上網睇人哋點養先，或者同問人哋啊。咁嗰時冇咁多呢啲嘢，咁唔識養。咁結果佢越嚟越大隻，我媽咪又好驚 咁大隻，即係越即係糖狗嘛，佢成
1: 長得好快。
0: 咁嗰時，但係亦都唔可以怪我媽咪，因為其實我爸爸冇同屋企人
1: 溝通過
0: 好，係啦。咁結果咧，我爹哋就將佢就俾咗佢一個朋友係做船廠嘅，因為嗰時住南區嗰邊，做船廠噶嘛，諗住佢去嗰度可以幫手去開下
1: 門口。
0: 點不知佢暈船浪喎，我記得。跟住又翻翻轉頭，咁結果我爹哋就幫佢揾咗住好人家，就係賣生果檔嘅叔叔咁樣就擺低咗佢喺嗰度咯。
1: 都係做店主。
0: 咁其實而家諗翻轉頭都即係，我覺得爹哋嗰時都係唔諗清楚就養啦。咁亦都原來自己係冇咁多時間啦。我嗰時候細個，小學啲功課好多，咁所以結果都係唔成功咯。咁你話依個都係一個半棄養嘅經驗，但好彩我爹哋都即係唔係就咁話唔要佢就放咗出去啦，一定唔會啦。咁起碼佢都幫佢揾咗另一個主人去湊佢咯。
1: 係啊，不過講起雲船浪咧，其實真係有雲車浪嘅。我以前養過一隻北京狗咧，佢坐車咧，即係我揸車咧，佢真係嘔㗎。係
0: 啊，我而家有隻狗仔都係啊。嗱，我大家見到今日帶兩隻雀仔啦，因為即係天氣嘅問題，我本身都好想即係一家四口咁樣帶出嚟。我仲有兩隻狗仔嘅，咁一隻係King Charles， 即係查理斯獵犬。
1: 係。
0: 咁另外一隻就比高，咁嗰兩隻都已經係5岁松啲噶啦，而家系咁，但系因为落晒雨啊，搞唔掂啊，同埋咧，我就分得好清楚嘅，因为我都知道雀仔同狗仔咧，即系同佢哋相处咁耐，其实佢哋都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嘅
1: 世界，
0: 系啦，两个世界嘅。咁我嗰啲仲有猎犬，其实初初咧
1: 追住佢，
0: 狗仔翻嚟咧，好想捉佢哋，即系佢嘅天性，咁要教到佢而家已经对佢哋完全冇兴趣咯。咁但系我而家譬如喺屋企俾佢哋出嚟玩咧，我都要睇即系望实佢哋咯，唔可以就咁话，哎呀，放咗雀仔出嚟玩，只狗又自己喺度玩，咁佢哋变得好 hyper 嘅时候，就惊会出咗意外嘛。即系我就唔可以坐喺度猛咁净系望住电视啊，或者喺度揿电话唔得咯，我要一齐同佢哋一齐玩。
1: 不过咧，我访问咗咁多人咧，因为我一路咧就净系养狗嘅啫。咁当然养狗都几只狗，咁佢都未必系相处得到嘅。咁所以有时都会，尤其是初初领养翻嚟，佢要适应我屋企嘅狗，咁可能就要韫佢一日半日啊，咁等佢即系大家都知道对方嘅存在。咁其实咧，后来我现在访问了更多人养不同的宠物，有猫啊狗啊，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就这样丢它在家里，大家我就以为有些人很厉害，爱我渣啫，养得渣啫，原来不是的，真的要照顾它们，可能分区啊，分开时间放啊，即是都有这
0: 些。而且有时有些主人啊，或者有些领养者呢，他的爱心用错了，他就觉得哇，我越领养得多就越帮到手啦，屋企呢成，我试过有听过有些雀友说屋企有成40几50只小鹦鹉，
1: 哦，
0: 嗰啲就真系太多，就变咗你只不过系可能俾到个空间佢，或者空间都未必有添啊，即系我唔系好确定啦。咁但系其实你每只小动物都应该要同佢真正嘅相处咯，真正嘅沟通。
1: 咁你几时开始自己养动物咧？
0: 哦，咁就去到我其实已经加入咗 TVB。我谂加入咗 TVB 好似两三四年左右啦。咁我就
1: 嗱你。頭先講你細個嘅時候，好多都係被動噶嘛，即係同埋你唔係養狗啊、貓嗰啲，點樣開始係啦？開始養咩咧？嗰陣
0: 我一直都好中意啦。咁後屘又去咗外國讀書，咁畢完業翻嚟之後咧，其實都要揾工啦。咁跟住就參加咗港姐啦，就入咗 TVB 啦。咁其實頭一兩年我都冇諗過要養寵物啦。咁去到真係可能即係穩定翻少少嘅時候，咁仲要係緣分。點解我第一隻其實？今日嚟嘅呢只愛情鳥咕嚕咕嚕就我第一隻養嘅小鸚鵡啦。
1: 係。
0: 咁嗰時我就入去好似天水雲有個商場嗰度咧，就行街，咁就見到人哋個鋪頭入邊咧，哎呀好得意喎，有兩隻愛情鳥。咁佢係放養嘅，即係佢完全係冇閂門啊。但係嗰兩隻愛情鳥就唔走。
1: 商場嚟噶喎，
0: 係
1: 咪？
0: 係啊，好得意嘅，但係佢喺室內嘅一個鋪頭，即係佢個鋪唔喺外邊嘅。咁我就入去同人傾偈啦，又玩人哋只雀仔啦。咁傾傾下之後咧。嗰、那個店主就同我講話，其實佢哋都好容易打理嘅，因為佢細只啊嘛。咁後屘就都有同我講話，你會唔會有興趣啊養啊咁？跟住我就如果我要去買咧就唔好啦。咁因為即係講真，買嘅價錢咧 唔係真係咁貴，咁但係我就覺得養呢啲嘢就唔好買翻嚟啦。
1: 即係嗰陣時已經有呢個 concept，
0: 係啦，
1: 即係領養不棄養。
0: 係啦，咁跟住我就話如果屋企有啲雀喺屋企孵出嚟，佢養唔曬嘅話，佢可以俾一隻我養，咁佢就成為咗第一隻啦。咁嗰時咧，其實愛情鳥都好多唔同顏色眼嘅，咁佢算係哥羅哥羅，而家算係咧一隻比較沉色啲嘅顏色嘅鸚鵡嚟啦。
1: 但係佢都算。

0: 系即系好似人哋画画咧，会画雀仔嘅时候嗰啲颜色，
1: 嗰个绿色系咪？
0: 绿色。
1: 咁但系相对嚟讲，佢对诶系啊，佢只系话佢唔够靓，系啊，佢个颜色事实上我觉得系唔够靓嘅。咁但系嗰时冇得拣噶嘛，即系因为佢屋企诶佢个朋友屋企孵出嚟嘅，咁就有三只俾我拣。嗰时佢都好得意噶，瞓喺个相对有啲木框，佢哋嗰时只脚咧都未咁好，未企到，咁佢哋全部趴喺度。

0: 手掌，
1: 一隻手掌咁大，
0: 啱啱手板咁咁多啲，
1: 再細只多啲啲。細隻可能多四分一啦，咁啲毛又未生齊，咁變咗咧佢就冇毛冇翼就唔識飛嗰時，咁同埋佢小時仲要飲奶粉，咁啲人都覺得
0: 哦飲奶粉㗎，即係要喂佢飲奶粉
1: 嘅。咁佢哋有啲買翻嚟嘅一個雀仔奶粉，其實開出嚟好似花生糊、芝麻糊咁樣，要暖暖地喂，又唔可以太熱，咁就擺落支針筒度，咁佢就要我哋要模仿雀仔媽咪就會食完啲嘢反。搓翻出嚟嗰種黏黏地又暖暖地嘅嘢，就直接喂落佢個嘴度咯。咁嗰時，一日喂好多餐，我都唔知幾多餐啦。總之，
0: 咁但係你嗰時已經做緊 TVB， 你邊可以長時間 stand by？
1: 嗰時幸好就係嗰排冇咁忙，即係喺佢哋好 BB 嘅時候，我冇咁忙。咁同埋首先就係都要同屋企人商量。可唔可以一起幫手照顧？唔得嘅話咧，我都唔會養嘅啦。咁我爹哋媽咪嗰時都退曬休啦，咁所以佢哋就比較得閒可以一起照顧。
0: 咁你最高峰養咗幾多動物啊、寵物咧？
1: 我最高峰嘅鸚鵡數字係七隻咯。
0: OK，
1: 咁有
0: 七隻都唔同品種。
1: 其實有三隻咧，就係人哋屋企孵出嚟俾我嘅，包括咗今日嚟到嘅哥羅哥羅啦，膊頭嘅 Shabu Shabu， 咁仲有一隻其實同哥羅哥羅係同一個品種嚟嘅，好鮮豔顏色嘅，橙色加青綠色，但係嗰只早幾年已經走咗啦。咁嗰時我就三隻，咁另外咧就有好多朋友知道我有養小鸚鵡，咁喺街度執到，或者佢話試過有啲鸚鵡衝咗去屋企嗰度走失咗，就無啦入咗屋企，咁佢就好驚話揾個筲箕咁樣笠住佢，唔知點樣處理，就喺IG 啊 Facebook 嗰度揾我，問我點處理。咁我輾轉睇下咧，就接收多咗四隻鸚鵡，所以
0: 完全唔識
1: 嘅，係啊，唔識教，
0: 好犀利喎！
1: 咁我都嘗試教佢哋，即係執佢哋嗰啲人話，你可唔可以幫手養住先啊？或者可唔可以即係長遠即係揾唔到主人照顧佢哋啊？咁佢哋都有各種原因唔得嘅，咁我就唔緊要啦。咁結果就嚟咗我屋企。
0: 咁你高峰係七隻鸚鵡，仲有冇搭其他嘅？
1: 暫時嗰時就冇啦，七隻鸚鵡。
0: OK， 咁就最多噶啦，已經。咁而家手頭上就係兩隻鸚鵡，就兩
1: 隻
0: 狗。
1: 咁因為有啲就真係已經可能年紀大或者病，佢 pass away 咗啦啲雀仔。咁另外有兩三隻咧，我就幫佢揾咗再一處
0: 主人家。
1: 我覺得其中一個例子都得意啊，佢有而家 keep 住都 send 翻啲相俾我睇。咁係一個比較年長啲嘅婆婆咁樣。咁佢就即係好悶啦，啲仔女又大過曬，就算啲孫仔孫女都唔會得閒成日去陪到佢。咁佢就話佢都有養開雀仔，咁佢只雀仔又咁啱即係走咗啦。百年歸老啊嘛，咁所以佢就话可以呢个时候就收养一只，咁我就话不如你收养我屋企呢只啦，因为始终我都太多，我想每一只都可以好似我而家
0: 生活得好啲，
1: 我可以帮佢咁样喺度
0: 有啲空间，有啲照顾，即
1: 系
0: 有啲 attention 咁样。
1: 冇错，其实每只雀仔都要同佢倾下偈，
0: 真系噶，咁你日日都同佢哋倾偈，仲有啲咩照顾上面？譬如话系咪即系唔可以成日运笼啦，一定要飞出嚟？
1: 我嘅养法我就唔会想佢哋成日运笼咯，因为佢哋都有即系我是见证住他们懂飞的阶段，即虽然我不懂飞，但我是给鼓励他们他们有毛有翼生齐的时候，他们要勇气去踏出第一步飞，其实他们都很害怕。
0: 是不是每次都即初初是飞下
1: 初初
0: 就跌下来，
1: 或者撞落我的身上跌落地下樣、
0: okay。
1: 所以那时都要给很多鼓励他。
0: 我都看过你一个访问，即是讲 Shabu Shabu 很喜欢听电话，
1: 还
0: 有他会锡电话，是其实你训练出来还是无意中發現嘅，
1: 我冇訓練出嚟嘅，因為嗰時我有一次要去去好似菲律賓嗰度拍劇啊，一去兩個禮拜，咁當然佢就交俾屋企人去湊啦，我爹哋湊佢，咁我爸爸就會同我視像噶嘛，咁後屘佢又好似自從嗰次開始，佢就知道個電話入邊可以見到我咯，即係因為佢哋個眼好利啦，咁亦都聽聲係分辨得好厲害，好緊要嘅。咁有啲人就會問佢哋同狗仔一唔一樣咧？係咪聞氣味咧？佢哋其實都有聞氣味嗰個功能嘅，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就好似其實好似鷹咁啊，鷹咧咪喺天空度盤旋，但係佢哋可以望到地面嗰條蚯蚓咁樣，佢哋一衝落嚟就可以。 擔中嗰條蚯蚓，其實佢哋個眼好靈，
0: 嗰個好迅速咁樣掌握到個地點。
1: 係啦，咁同埋咧，其實雀仔咧係色
0: 捕捉啊，
1: 即都唔係色盲，佢有啲顏色係睇唔到嘅。咁變咗咧，佢其實
0: 其實狗都人又話色盲嘅喎。
1: 係啊，佢都冇睇到全部咁多顏色，但係佢哋都係顏色都比狗仔叻嘅。咁同埋佢會認到我個勾碌咯，即係佢認到個主人個勾碌，大概佢會知道我係長頭髮，有冇戴眼鏡。

0: 高度係點樣，同埋認到把聲咯。
1: 嗯，
0: 咁其實呢兩隻鸚鵡入邊咧，阿哥羅哥羅係唔識講嘢，愛情鳥唔識講嘢嘅 ，Shabu 係識講嘢嘅。月輪，但係佢相對其他識講嘢嘅鸚鵡嘅品種嚟講咧，佢係冇咁叻，但係佢都算講得好多嘢噶啦。
1: 但其實佢哋係男定係女啊？
0: 哦，啊 Shabu Shabu 係男仔嚟嘅，咁佢依個月輪品種咧就比較明顯知道佢係男定女，因為咧你見到佢個頸上高咧係好明顯一條黑色嘅痕，好似一條頸鏈咁樣。即係點解佢依個品種叫月輪咧？就是、因為嗰個輪啊，輪係嗰、那個車輪嘅輪。咁如果佢係男仔嘅話咧，依、這個品種月輪品種咧就喺佢成年。大概可能一年松啲啦，咁呢个颈上嗰个痕咧就会出嚟噶啦。女仔咧系浅色好多嘅，
1: 嗯。
0: 咁至于哥罗哥罗爱情鸟咧就好难睇啦，咁我睇唔出嘅。有啲有啲人又话有经验嘅咧就摸下佢个位咧，即系O V V 个位咧就可以摸到，但其实我都唔准。
1: 一阵间仲有啲要问啊，即系第一咧 ，Shabu Shabu 佢又试过走失啦，都几惊险啊。
0: 喺呢度附近。
1: 跟住同埋头先你讲起男女，我都想问睇翻啲资料咧，其实。交配咧係好，即係你唔容易絕育噶
0: 雀
1: 仔，咁所以交配可能好危險，成日都生佢出嚟。咁我哋一陣啊四點半將佢新聞簡報之後咧，繼續會有微商伴啦，咁亦都繼續有陳庭欣嘅。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路政署表示，已经在中午十二点完成巡逻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期间发现的冧树和淤塞排水渠亦都已经陆续清理，所有受影响一度全封的路段已经恢复行车。现正加紧清理余下阻挡部分行车线的冧树，署方亦都已经协助清理今朝在石澳道冧落嚟导致道路全封的棚架，那个路段大约下午两点已经重开。路政署在社交专业表示，今朝在红霞对本港的威胁开始减低时，已经在安全情况之下安排道路维修保养承建商派遣大约五十队巡逻队巡查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并且即时向署方汇报和按需要安排其他应急队伍立即处理影响行车安全的紧急情况。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十六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拘捕一名涉案的二十一岁疑犯阿卜杜勒，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说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立即报警。事发是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报道说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西贡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一场了，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了，但是下列的路线或者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73A、74K 和76。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包括是在新界东的94、99和 299X， 和过海路线103。另外下列的路线现在仍然是暂停服务，包括 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和960P 和 HK1 和 HK2。 另外因应迪欣湖暂停开放，龙运路线 R8 和 R33 将会改到不经去迪欣湖。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过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发过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发过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发过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过人。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5个星期，回落1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6位 ，IDG 不。

0: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年年轻跑输了，不怕错追，仍明明只匆匆。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1: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4: 有美相伴。
6: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7: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6: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7: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6: 优秀同行。
8: 我哋今日嘅优秀同行咧，就请嚟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内科专科兽医 Professor Jane 余子正教授。其实我哋见过啦，我哋继续倾下啲唔同啊动物佢哋身体嘅问题啊。点解啲动物嘅身体会傻到分唔清楚敌人定系自己人，而系走去攻击自己呢？
9: 其实呢我哋嘅免疫系统呢本身好聪明嘅，但係有时候呢再聪明都会出错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呢，免疫系统系会识分别到自己人啦，定係外来嘅敌人，譬如话细菌啊病毒嗰啲咁啦。咁但係呢，如果呢个调控出咗问题嘅话呢，佢哋就会唔将自己人或者自己嘅细胞当做咗敌人，咁就会攻击返自己嘅细胞囉。
8: 咁係咪某啲品種嘅貓狗特別容易有呢一個自體免疫嘅問題咧？
9: 係嘅，某啲品種咧個風險特別高嘅，譬如話純種狗啦、Cocker Spaniel、曲卡嗰啲啦，或者古代牧羊犬啦、Old English Sheepdog 咧，咁佢哋最容易咧就會有一種咧叫做免疫系統失調，就攻擊自己嘅紅血球，咁咧佢哋就會有溶血症啦，跟住就會令到佢哋貧血噶啦。
8: 咁打针食药或者系感冒会唔会都引发到呢个免疫系统失误嘅咧？
9: 咁其实免疫系统嘅病咧，就大多数系分两大类嘅。第一种咧，我哋就所谓话系原发性啦，咁就即系话咧揾唔到原因嘅，咁就免疫系统咧就自己出错。咁另外一种咧，我哋就系揾到有原因去令到个免疫系统失调，即系譬如话感染啊，有血嘅寄生虫感染啊，肿瘤啊 ，cancer 啊，或者甚至乎某啲药物或者疫苗，某啲嘅慢性炎症咁咧，都有机会系会令到嗰个免疫系统失调，咁就会攻击翻自己嘅细胞咯。
8: 一阵间讲下点样医，如果话揾唔到原因，唔知道原因嗰啲，咪好大件事咯。但系我哋而家先讲下，譬如有啲狗咧，佢又有关节痛啦，又贫血啦，即系好似周身都有问题咁咯，系咪咧？
9: 咁其实咧就系睇下个免疫系统咧会攻击边一度。咁譬如话，如果个免疫系统攻击红血球嘅话，咁就会有头先讲咗啦，溶血就会令到佢哋贫血。咁但系咧，有时候咧佢哋又会攻击嗰啲关节噶。咁佢哋攻击关节嘅时候，就会令到嗰啲关节又红啦，又痛又肿咧，咁就会令到佢哋关节炎。咁咧有时候亦都会去攻击其他地方啦，譬如血小板或者皮肤。咁但系有时咧，亦都会同时攻击某几个地方咯。
8: 咁點樣分得出係免疫系統搞到，譬如舉例貧血咁，同一般嘅貧血點分呢？
9: 咁就我哋其實就要做檢測啦。咁我哋檢測都會做唔同嘅測試嘅，咁包括我哋嘅血液測試啊，就睇下紅血球嘅狀態啦，同埋紅血球有冇被破壞嘅跡象。咁其他嘅檢測咧，就係去睇下揾唔揾到點解個免疫系統失調嘅原因。譬如話，我哋會做 X-ray 啦，我哋會做超聲波啦呢啲啦，

0: 去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嘅貧血，要睇曬其實做曬呢啲咁樣嘅檢測咧，我哋先會知道究竟係咪免疫系統性令到佢哋貧血，定係或者係其他原因，其他貧血嘅原因，例如失血啊，被血嘅寄生蟲令到佢哋有貧血呢啲咁嘅原因。
1: 咁其實係咪先做驗血？睇到個情況，然後再決定要唔要 X-ray 啊、超聲波，定係一次過要做曬呢啲，然後先知道曬嗰個情況咧？
0: 多數都係要先驗血先嘅。
1: 咁食咩嘢咧？係咪食類固醇啊嗰啲咧？但係食類固醇會唔會壓制咗個免疫系統有副作用啊？咁？
0: 咁食類固醇呢就當然有副作用啦。咁類固醇其實係我哋所謂嘅 first line 去壓制免疫系統嘅治療方式啦，即係其實類固醇係好有用嘅，佢關於壓制免疫系統呢方面。
1: first line 嘅意思係即係第一道防線，
0: 係主要嘅治療方法。咁長期食類固醇呢就會都其實幾多副作用，就會令到飲水多咗啦，食嘢多咗啦，屙尿多咗啦，有時咧只動物會肥咗。咁另外一樣嘢啦，
1: 會肥咗噶，食類固醇
0: 係啊係啊係啊，會肥咗噶，我自己都食過，我嗰排都肥咗，係啊。咁同埋咧，因為佢係愛嚟壓制免疫系統嘅藥啦，咁佢就會降低免疫系統，令到只動物有機會受到感染都未定噶。咁而貓咧長期食類固醇咧都有機會。会有其他的副作用，例如糖尿啊嗰啲噶。
1: 但你头先嗱，就翻翻去治疗嗰时候，你譬如话check 佢，有啲系原发性，即系冇原因地，嗰啲就点针对佢嚟医治咧？
0: 如果冇原因嗰啲咧，我哋就多数要用类固醇或者其他壓制免疫系統的藥去控制病情，但是如果我們找到原因的話，我們就要醫那個原因。
1: 舉一個例子，怎樣醫那個原因呢？
0: 有些例子是譬如說之前我見過有隻狗啦，就是免疫系統失調就令到它關節炎，而我們做完那些 X-ray 做完那些超聲波和做完其他檢驗之後，發覺原來它膽囊發炎。
1: 膽囊是什麼來
0: 的？個膽啊，
1: OK。
0: 咁佢嗰個膽發炎嘅話，咁我哋嘅治療方法就係醫呢一個膽囊發炎啦。咁醫咗之後咧，因為係呢一樣嘢令到個免疫系統失調，咁免疫系統方面只要醫咗呢個源頭，免疫系統就自然會變翻做正常咯。
1: 其實嗰個醫療嘅過程會唔會都要好長時間，定係即係好快知道原因之後一食藥就可以即刻搞掂，定係要食好長時間嘅咧？
0: 其實都要睇下個原因係咩啊，因為講真的有一啲原因係冇得醫噶，即係例如即係如果 cancer 嗰啲，即係都好難去完全去治療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揾唔到原因嘅免疫系統嘅病啦，咁我哋就會用類固醇同埋其他壓制免疫系統的藥去禁住佢啦。咁多數呢個過程咧，你都要預大概至少要用藥6至8個月到。咁我哋就會慢慢慢慢咁樣去佢翻嚟復診嘅時候，睇下佢仲有冇事。如果咧病情係控制得好嘅話咧，就會逐步慢慢咁樣減藥咯。
1: 咁翻嚟復診嘅時候，係咪又要再做一次驗血啊？再要照啊咁樣噶？
0: 多數譬如話，如果貧血嘅話，咁啊要再驗血啦，血小板嗰啲都要再驗血啦。如果關節嘅話咧，我哋就會驗下呢個炎症指數嘅，我哋叫做 C-reactive protein。咁有幾樣嘢我哋係會驗，係佢會幫助到我哋去睇下個病情係咪控制得到咯。咁就要睇下其實病嗰一樣嘢係咩咯。
1: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余子靜教授。

0: 时间咧系4:10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叫做《有美相伴》。提醒大家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5:03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咁我哋嘅环节优秀同行之后咧，继续翻嚟直播室。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咁继续阿陈庭欣喺度啦吓。头先咧就新闻前就讲到啦，即系其实难，即系好难绝育啊啲雀仔。
1: 系啊，
0: 咁咪好容易繁殖过度咯。
1: 其实都系噶，所以我都见过有啲屋企佢哋养一男一女，咁就不停咁样生蛋。
0: 哎呀，
1: 咁但系呢个问题咧，就介乎有啲人可能系宗教信仰嘅问题啦。咁佢哋就话如果佢哋生咗蛋，因为佢哋受精咗个蛋，虽然佢未孵到出嚟，真系有只雀仔，咁佢哋都会觉得系有生命喺入边。咁所以有啲咧，佢哋就话佢都会即系要即系俾佢哋孵出嚟，咁就可能送俾其他嘅亲戚朋友啊去养咯。咁我咧就咁啱
0: 其实佢哋会自动孵噶啦，即系佢唔会离开啲蛋嘅，
1: 攞走
0: 佢系咯。
1: 咁所以呢个就真系睇下你自己个谂法系点样咯。咁但系我就咁啱冇呢个问题，因为我初两只嘅爱情鸟翻嚟，即系咕噜，同埋另外一只已经话早几年走咗嘅嗰只哇啦，两只都系男仔，咁所以我就冇咁样嘅烦恼啦。咁咁啱而家长尾只 shabu 都系男仔，系啦，咁所以我就冇呢啲烦恼。
0: 咁我其实我有样嘢就系即系照顾上面问。其实佢哋都好多大小便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会唔会放佢出嚟嘅时候，突然间又屙督，跟住可能有啲一粒粒粪便又唔系即系好大粒，咁窒周屋嘅都系咯。
1: 系啊，其实佢哋咧雀仔嗰啲粪便就同狗仔、猫仔唔同啦，佢哋咧比较即系水性多啲噶，佢哋嗰啲叫做尿素啊。
0: 咁就黏性
1: 多啲。
0: 咁咪仲大镬。
1: 系啊，所以咧试过佢细个啲嘅时候咧，就成日喺我个头度玩，就变咗我个头咧就成日都中头奖，
0: 即系好似我哋有时泊车之后架车就，
1: 但系咧就冇外边啲雀仔街嗰啲雀仔咁大督嘅，佢哋就细好多嘅。咁但系因为我同佢哋相处咧，因为我就亲自照顾佢哋，所以我就大概知道佢哋嘅习性系点样样。譬如我而家头上高啊，爱情鸟咕噜咧，佢就中意咧，每次一个笼一出嚟咧，就即刻。铺铺一督先，跟住就去玩噶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佢一出嚟咧，佢企喺我手指度出嚟啦，我就摆佢喺垃圾桶上高，咁屙完一督，佢就自己去玩咯。咁同埋佢哋雀仔比较直肠直肚嘛，即系食完嘢好快就消化完就会屙。咁所以其实你大概可能15至20分钟就摆佢喺垃圾桶上边屙一次，咁佢都会能够做到嘅。咁另外长尾啊 ，shabu， 我怀疑因为佢个尾长啊，所以咧佢就唔中意。頂住條尾咁，即係譬如佢而家企喺我膊頭度咧，佢好少，基本上都唔會屙落我個身度，佢就會自己可能跳開，就可能會企喺個凳 pan 或者去開屋企嘅某一個指定位置，
0: 即係有罅嘅位啊嗰啲。
1: 咁所以我就通常嗰個位咧下低就放啲紙咯。咁所以我就成日而家咧，我做完東張西望嗰啲稿啦，其實東張西望已經嗰啲稿咧已經印落去啲即係二手紙嗰度噶啦，即係已經可能係一邊已經印咗其他嘢，咁我哋東張西望啲稿咧就再印落另一邊啦，即係照道理咧，我做完東張西望份即係嗰張紙就應該冇用啦，因為底面都印曬啦嘛，我就通常問曬啲同事咧就收集廠嗰啲同事收集啲稿，跟住佢話嚇仲有用，嗰張紙都寫滿曬噶咯，我話有啊，我啲雀仔就愛嚟即係墊喺個籠底度，唔好浪費。
0: OK， 咁佢哋我讲咗一样好重要先啊！我睇到你个访问咧，个 shabu 咧试过走失啊，嗰个过程都几惊险。
1: 有七年前啊，系咪？
0: 哦，7年前啊，
1: 应该7-8年前咯。嗰时咁啱嗰日我系接咗个访问，要去 salon 嗰度整头发。咁我就唔想佢哋太早跟我出去，因为整头发都起码成2个钟都走唔甩啦。我唔想佢困咗喺个笼咁耐，咁我就叫我爹哋稍后时间，即系可能后少时间去屋企帮我攞佢哋出嚟交俾我啦。咁嗰日風和日麗，我爸爸咧就早咗車佢哋出嚟實攞門口，其實就喺度附近咋，就喺九龍塘嘅嗰個商場外邊。咁佢就停咗架車喺度等我。咁嗰日風和日麗咧，咁我爸爸就好心嘅，佢就想佢哋曬太陽。咁佢哋就 即係連埋我啦。今日都見到我有兩個帶佢哋出街嘅籠啦，係亞加力膠比較輕身嘅。咁傻杯因為長尾，佢個籠咧係高嘅。咁佢就我爸爸就將兩個籠咧就擺咗喺車頭蓋前邊嗰度，俾佢曬太陽。
0: 嗯、
1: 但係男士都係比較粗心大意啊。雖然我知道佢可能而家聽緊呢個節目，但係都要講到佢一次啦。就係嗰個車頭蓋咧，
0: 講一次
1: 係啊，每次都講一次。跟住個車頭蓋係斜噶嘛，咁咧嗰個啲風咧一呼一吹，咁咧就阿傻杯咧就成個籠連埋個腳喺入邊啦。就白白跌咗落地，一跌咗落地咧，嗰、那个笼个盖就开咗，咁佢就受惊就飞咗出嚟咯。
0: 系啊，
1: 咁嗰时我记得我仲约咗个专访，嗰、那个专访而冇得 cancel， 我系喊住去做嗰个专访、
0: 啊，应该好担心啊，
1: 好担心。咁跟住我就我爸爸就喺现场嗰度周围揾下，因为其实佢哋屋企养嘅雀咧，照道理系唔飞得远嘅，嗰刻因为可能佢都惊。咁另外有个谂法，可能佢就觉得哇好新鲜啊，咁多嘢原来个
0: 世界
1: 嗰度咁样。咁但系佢哋冇。任何觅食能力噶嘛，亦都唔会即系识得保护自己噶嘛，咁、所以就会比较担心佢咯嗰刻。咁我就喳喳临做完访问，就即刻走翻去嗰、那个唔见咗佢嘅地方嗰度附近啦。附近好多树，我记得，仲要系跟住就系大学啦，隔篱就好多校舍咁样，校舍附近围住好多树。跟住最终咧，我就揾咗佢，应该差唔多过零两个钟，我就听到。有棵即系我喺度行嚟行去，我就听到棵树上高有只雀咧，就唔系街嗰啲雀咁嘅叫声，因为佢阿傻杯系识讲人嘅话，佢识得讲自己个名噶。不过虽然大家一听唔到，因为佢比较陌生而家
0: 要系啊系啊，
1: 佢
0: 成日嗌自己谨慎
1: 傻杯傻杯咁不停嗌，咁我就无啦啦听到有只雀就猛咁嗌自己名，我就 spot 到佢喺个树上高咯，好高棵树。咁后屘。忍咗佢好耐都唔落嚟，咁后屘又 call 埋消防员哥哥嚟，点不知消防员哥哥一升个云梯上去，佢就吓到又飞走咗。
0: 系咯，
1: 咁自从嗰刻飞走咗之后就天黑啦。咁天黑佢都要揾个地方匿埋，因为佢都会有佢嘅少少嘅天性嘅，雀仔天黑就即系匿埋休息噶啦。咁去到第二朝早我就又翻去附近现场揾咯。咁一揾就揾咗佢成四日咯。系啊，嗰四日都即系以泪洗面。咁亦都即系做咗好多网上即系就黐 poster 啊嗰啲嘢咯，喊晒。咁但系当中好感动，有好多我唔识嘅网友啊，或者啲街坊咧，佢话佢特登同小朋友喺附近饮完茶，佢出嚟帮我嗌，即系嗌上去棵树茶杯咁样，所以好感动。系啊，咁几日后就有人打电话嚟，咁但系当中嗰四日里边咧都好多整蛊电话，但我都好感谢佢哋咯，因为佢哋整蛊我话喺边度见到。但系都俾我一丝希望嘅，系啦，我都非常感谢佢。咁最终真系揾到佢咯，佢就飞咗去，完全系我冇行过去嘅范围。喺另外一边好远噶啦，个屋苑嗰度，嗰人就话佢行过个厨房，有只雀敲佢个窗，咁佢就开咗窗俾嗰只雀入嚟，嗰只就系 shuffle shuffle 啦，咁样揾翻。
0: 真系哇，好惊险啊！如果俾你拣。你而家有雀啦，有狗啦。如果俾你拣多，你养多一种动物，你会养咩咧？或者宠物？
1: 冇啦，真的我会选择唔好啦，真系。因为其实我爸爸都即系收养咗两只猫喎。
0: 哦。
1: 咁当然我哋系分开嘅唔同地方住。咁猫、狗同埋雀，其实如果佢哋唔系真系好 B B 一齐去成长嘅话咧，可能好难共处。咁但我爸爸都收养咗佢两只街猫咁咯。咁其实我都觉得够，即系我时觉得我系有爱心中意小动物，我好想帮到佢哋。但系如果我要夹硬喺自己可能唔够时间或者唔够空间底下养咁多小动物，反而仲害咗佢哋咯。但反而我而家可能一啲嘅街坊啊，就系都系佢哋会执到啲雀或者喺街度

0: 遇到啲受傷嘅咗點算咧？咁佢哋聯絡我，寧願即係我可以幫手去做呢個工作，教佢哋點樣去處理啊，去咁樣會仲好過我真係要即係養佢哋咯。
1: 嗯，有冇義工做嘅咧？啲照顧者
0: 有嘅有噶，其實有好多即係機構啦，或者一啲私人嘅團體咧，佢哋都有雀仔嘅義工，即係其實貓狗義工都有嘅。
1: 係
0: 咁，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團即係團體組織做得好好嘅就係郭秀雲姐姐咯。
1: 嗯，咁
0: 阿 Sharon 係做得好好啊。咁有時我遇到一啲 case， 我都唔知點處理嘅時候，我都會打電話去請教佢咯，或者叫佢幫手咯。
1: 咁如果要你最後講少少，即係你覺得養動物、寵物其實最緊要係咩咧？
0: 我覺得最緊要係首先係開心嘅，同小動物相處。咁我有啲有個朋友佢都好驚小動物咧，都嚟我屋企之後咧，佢就即係開竅咗啦，覺得原來唔係咁難相處咯。咁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養或者要幫助小動物嘅時候，你真係要諗清楚自己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做到咯。咁唔好因為一時我覺得嗰刻我好悶，我好想養，咁我就養佢咯。咁特別係鸚鵡比較偏悶少少嘅動物咧，就可能要做多啲 research 啊。傾多啲偈啊，先至去衡量自己適唔適合。
1: 明白。咁今日有美相伴，好多謝婷欣，同埋兩隻小鸚鵡，係啦，我哋有機會再見再傾。
0: 一定會嘅。
1: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天文台提醒，受到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听朝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中电表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大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冧雪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午大约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然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今日傍晚之前能够协助余下受影响客户复电。中电话，红霞逐渐减弱，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至今救起45人，仍然有17人失踪。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面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遇险的越南船只上有62名越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昨晚和今日再救起多人，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个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头之内采取行动，但是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

0: 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軍事行動，否則空襲已經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說，美軍仍在就可能恢復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制定計劃，但是特朗普尚未作出決定。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五點，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以北大約180公里，即是北緯23.9度、東經113.9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入廣東內陸並且繼續減弱。隨著紅霞繼續減弱並且遠離本港，本地風力進一步緩和。當紅霞對本港的威脅解除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者以強烈季候風信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預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時仍然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湧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港铁服务方面嘅资讯啦，机场快线已经恢复正常，而机场快线由机场站去香港站嘅加开班次将会喺今晚凌晨1:15同埋1:30由机场站开出。届时其他嘅铁路线嘅列车服务已经结束噶啦，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请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系傍晚5点。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7:0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杨杨。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一
16: 我哋有丰收。
17: 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主流、
20: 另类、
19: 舞台、
20: 文字、
19: 影像、
20: 形体、
19: 媒介、
20: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1: 山背河河口，南生唯一带嘅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22: 相邻嘅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嘅水喺捕鱼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嘅鱼仔同毛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嘅食物。
21: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喺八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咗认识本地传统渔业，仲可以认识鱼塘附近嘅生物多样性。当晚仲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嘅生物。
22: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21: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一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22: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21: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22: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3: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24: 跨越障碍见未来。
25: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24: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你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金 Benji 姜敏杰啊！嚟到7月25号啊，5点12分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点15分啊！先嚟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啊，系嚟自摩登兄弟嘅乐队主唱嚟嘅，佢从网络直播起步，一路唱进主流乐坛啊，系近年人气高企嘅歌影视多栖艺人啊，佢叫做刘宇宁啊。歌曲名字叫做《天星术》，刘宇宁，歌曲名字是《天》。

跟住嚟呢位朋友嚟自北京啊，佢叫做朱兴东啊，朱兴东，歌曲名字叫做《北行念归人》啊，北向念归人。

往深深留余韵，只把思念藏进雨声啊。朱庆东佢描述紧喺旧巷中痴等故人归来嘅一种情深啊，系咪好浪漫呢？

你听到嘅唔系出边嘅雨声，系听到嘅系海里边嘅声音啊！跟住嚟介绍俾大家一位嚟自福建省福州市嘅一位女歌手，佢叫做 Vinita 曼丽达，歌曲名字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海域，将爱意藏喺最深深嘅海底啊！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0: 认唔认得呢把声啊？
2: 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啊？
0: 冇错，佢讲广东话，因为佢系嚟自香港嘅一位歌手，不过好耐冇见啊！华语乐坛嘅民歌歌王啊！出道三十几年，经典作品无数。佢是周华健、周华健，歌曲名字叫做《那一夜》啊，《那一夜》。
1: 一夜，弹指点烟。

新聞之前送埋郭富城嘅親愛寶貝俾我屋企嘅 BB。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华语音乐风，小姜继续陪伴大家播放我最中意嘅华语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報道說，今年歐洲山火累計火場面積已經遠超過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為全球氣候變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歐洲今年已經接連遭遇三輪熱浪侵襲。專家分析，人為因素引發的氣候變化正是持續加劇熱浪、干旱和山火的爆發強度與破壞力。天氣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00，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的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64K、73A、74K 和 76K，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就是路线94。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话大家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欢迎翻到嚟7月25日第二 part 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ch 姜敏杰啊！时间系5:36，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15。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八笔画作啊！而我今日画嘅就系湖南张家界大峡谷啊，俗称张家界玻璃桥嘅云天道玻璃桥啊。翻到嚟第二 part 嘅第一首歌，既然今日打风就送呢首歌俾大家。有湖南出生、贵州成长嘅呢一位歌手，你冇可能唔识。周深啊，好风起，周深好风起。
1: 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啊。

收心的这一首歌曲好风起，唱出白手兴家敢闯敢勇的奋斗精神，是一首为所有在外面打拼追梦的人加油打气的歌曲来的。跟住我哋有嚟自四川成都市嘅呢一位朋友，张姐，万入不如你。呢首电视剧嘅主题曲，歌词传达万物不如你嘅情深，贯穿剧中四位男主角对女主角嘅不同爱意啊。流光

你听紧嘅系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唱过无数嘅影视金曲嘅一位郁可唯啊，歌曲名字叫做《老派少女》，郁可唯老派少女啊。

老灵魂少女心嘅奇妙融合啊！老派系旧啊，恋爱嘅态度，少女系未被世俗淹没嘅纯真啊！跟住嚟送俾嚟自黑龙江省啊哈尔滨市嘅呢位李健啊，从黄昏到午夜啊 ，Rock and roll everybody。

李健曾经是水木年华的成员来的，被誉为音乐诗人。这首歌描述的是黄昏到午夜的城市光影中追寻梦人的徘徊、迷失和执着。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跟住我哋有嚟自吉林省公主岭市嘅一位男歌手，一位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以上声唱法闻名嘅人啊。佢将戏曲同埋流行音乐融合，佢叫做李玉刚啊，李玉刚，姑苏。

呢首作品以姑苏城为背景，姑苏即是苏州啊，亦都是我的乡下。这首歌唱出了江南烟雨的朦胧。

李玉刚用佢独特嘅国风长腔，表达对苏州深厚文化底蕴嘅一往情深。今日拣嚟嘅歌曲有好多雨声，有好多水声。今日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曲拣嚟咗华语乐坛天后嘅呢首歌曲啊，张惠妹、张惠妹，站在高岗上啊！今日嘅华语音乐风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继续会有瑞瑞同埋张家乐啊！下次华语音乐风，小姜 Benji 姜敏杰继续陪大家播放华语乐坛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在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在9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3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2:00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建尼地城新海旁的水浸

0: 已经处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嘅交通灯失灵啦，已经整翻好噶啦。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嘅交通灯恢复正常运作，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兴华街之间咧，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城巴嘅资讯啦，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但系受到天气或者路面情况影响，以下路线咧暂停服务，包括就系路线九号、X 九、十四、十五、十五 B、X 十五、三一四、七九二 M、H 三、H 四。而以下的路线呢亦都恢复正常的了，就是包括路线 H1、H2 路线恢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提提大家了，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嘅作品《Focus》为灵感来源。
9: 原著小说探讨咗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同埋被标签者嘅影响。故事嘅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咗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佢仲遇到一连串佢想象唔到嘅事情添。呢一种标签与被标签嘅行为嚟到今时今日嘅香港依然发生紧。透过今次嘅演出，我哋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嘅故事，透过佢哋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8: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9: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8: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这个更加大的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他不单止冇退缩，仲每日。

0: 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柯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Hi， 我是 Matthew。
3: Hello， 我是 Sarah。
2: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2: 下午6:00-8:00啊？
3: 有咩送俾我先？
2: 有啊，有音乐。
3: 仲有呢？
2: 有快乐。
3: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时间是7月26日星期日黄昏的6:09，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3: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2: 首先要提提大家，就是一号戒备信号是仍然生效啦，亦都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7:15。
3: 嗯，
2: 要小心啲啦，大家，因为啱啱打完风啦，都仲有少少危险嘅，应该。
3: 系啊，因为今朝早咧喺屋企嘅时候见到大风大雨啦，甚至乎咧已经去到9号风球啦，我都有谂紧嘅啫。今日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会
2: 会唔会可以如期进行咧？
3: 点不知咧就见到咧，哇！都挂得好快，亦都走得好快。
2: 其实我反而冇乜打风嘅感觉，因为我嗰边系冇风嘅。我瞓得好舒服。
3: 咁就好啦，恭喜晒你。
2: 因为我见到社交媒体都有啲人话，好大风吵醒咗。
3: 嗯，
2: 但系我完全冇呢一样嘢，所以就好。安详地瞓咗一晚觉啦，
3: 系用安详嚟形容。
2: 我讲咗出口都发觉好似唔系几好，
3: 好似系用错咗呢个形容词吓。相信喺今个礼拜咧，即系除咗你话打风之外咧，应该对于 Matthew 嚟讲嘅话，都系要经历咗一啲即系人生系咪第一次嘅一啲惊喜咧。甚至乎即係有打風嘅呢一種咁嘅感覺。
2: 因為今晚嘅主題咧就係 Sarah 定嘅，佢就話用呢一個城市驚喜做呢一個主題。
3: 冇錯，
2: 可能就係因為睇到我網上一條片咁樣。
3: 就因為你啦，係啊，你上個禮拜已經同我講咗噶啦。你拍咗之後嘅話，你已經同我講咗噶啦，
2: 記
3: 得咗，係啊。跟住我就一路咁樣留意啦，直至到我就係留意到啦，唔係淨係得我留意到啦，有身邊好多人都留意到啦，甚至乎嘅就係佢哋知道咗之後嘅話咧，其實我著實都有被佢打攪嘅。
2: 佢第一問你邊個嚟㗎？係
3: 啦，
2: 咁
3: 原來
2: 試完咧就係
3: 講講嗰個過程
2: 係
3: 點樣？
2: 嗰日出街啦，其實我係去緊呢一個朋友嘅畢業典禮，就喺呢一個香港大學。咁就搭緊地鐵去嘅時候，喺中環站就有個人拍我膊頭。
3: 嗯，
2: 咁就我一開始以為佢問路嘅，就唔係幾好意思啊。
3: 係
2: 成日都俾人問路啦，跟住就有啲尷尬嘅，跟。佢就話係一個街頭攝影師，我亦都本身係佢嘅粉絲嚟嘅，成日都睇佢個 page 嘅，跟住就再約咗另外一日影啲相咁樣，跟住就出咗一條片出街，
3: 就估唔到，
2: 估唔到咁多人中意啊！其實真係
3: 點會估唔到咧？係咪？
2: 我本身知道係會有人睇嘅，但係冇諗過係咁誇張咯，真
3: 係。經歷咗嘅就係整個星期啦，係嘛？有好多啲嘅就係本來識你嘅人啦，甚至乎係唔识你嘅人啦，咁都系突然之间就成为咗朋友啦。
2: 系啊，另外一样好开心嘅嘢就系有啲人有听我哋节目啊。
3: 系啊，呢个都系我感到好安慰。
2: 有啲人喺留言就话：，佢咪就系同阿 Sarah 做节目嗰个咯，原来咁嘅样嘅咁样。系啦，所以都好惊喜啦，亦都好开心。有啲人系认识我把声啦，认识我哋做嘅节目啦，真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星期，不过都几忙嘅一个星期。
3: 所以我哋都要更加再努力啲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啊，星期日黄昏呢一个时候，即系究竟有几多人会收听咧？甚至乎嘅就系、是都会觉得嘅就系话唔理有几多人收听，但系我哋都系好俾心机咁样喺每个礼拜度去准备我哋要播嘅歌啦，甚至乎要定我哋嘅主题啦。咁所以嘅就系知道原来有咁多人都会系，佢哋未必系好准时咁听，但系原来都有好多人系默默咁样去。支持，我覺得都係一份嘅安慰。
2: 係啊，有啲人可能係揸車咁啱聽到，認得個名，又或者認得個節目名，其實已經好開心。即係揸車選擇我哋呢一台，跟住冇轉走喎。
3: 係啊，
2: 竟然繼續聽，覺得唔錯喎，咁樣已經係真係好好嘅鼓勵，亦都好開心嘅。
3: 冇錯。
2: 翻返嚟今日嘅主題啦，城市驚喜。其實有時候咧，真係會遇見一啲城市驚喜嘅。
3: 嗯，你咪就係其中一個咯。
2: 除了我还有很多的，有时候只要细心留意一下周边，可能是人啦，亦都

0: 可能是事物啦，可能是很靓的景啦，就会发现身边有非常多的惊喜。
1: 特别我觉得在香港，如果你细心咁样留意的话，其实香港的街道是非常靓的。

0: 开始今晚嘅节目有孙燕姿嘅遇见，因为就有时候会遇见一啲好靓嘅嘢啦，又或者令到你好惊喜嘅嘢。我觉得有时候住喺香港咧，可能真系住啦，又要翻工啦，会唔记得咗望下身边嘅事物。
1: 太忙碌吓，
0: 系太忙碌啦，又可能系习惯咗啦，但系就会其实系一个可惜嘅地方嚟嘅。因为好中意睇一啲外国嘅人，佢可能住喺香港一段时间，咁佢就喺社交媒体分享一啲香港好有趣的地方，就会发现很多地方我都是没去过的。
1: 沒去過嘛
0: 住了这么多年没去过。
1: 甚至乎你去过一些地方，从他们的了解又或者是他们的角度去看，你就发觉、哦、原来他们会觉得很漂亮
0: 的。
1: 所以你会多番的沉思，又或者你自己都会想多了的。很多时候会不会是那样东西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实在太过平常，你就会觉得就是会失去了就是你欣赏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些角度。
0: 是啊，忘记了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因为看得太多其实都会麻木了，亦都会闷、但是另一个角度看就会发现很漂亮。有时候一些外国的人来到，甚至乎一个茶餐厅手写的餐牌是有繁体字的，他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啊，现在还有人用手写的餐牌啊这样已经觉得很漂亮，亦都分享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事物，就会发现定期轉個角度睇下身邊一啲好靚嘅嘢，留意多啲香港一啲好神奇嘅地方，就會覺得浪漫啲啦，亦都享受一啲自己住緊嘅地方，亦都住、生活緊嘅事物啦。
1: 嗯哼，同埋我覺得其實頭先我哋所講嘅，你覺得好浪漫嘅。

0: 又或者係會覺得係有啲感動嘅，都係啲小事嗬。
1: 嗯，
0: 係嘛？一啲好細、好細、好細微嘅嘢，但係你往往嘅就係要有一種私人嘅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又可以欣賞嘅一啲嘅即係審美眼光，你先至會可以睇到嗰一樣嘢。你將佢放大嘅話，其實每一樣嘢都好詩意，同埋正如你所講係可以好浪漫。
1: 冇錯，成日都會錯過咗一啲。身邊成日出現嘅嘢啦，
0: 好
1: 少嘅嘢啦，所以多啲留意啦。我覺得一樣嘢要多啲留意咧，其實我發現香港咧呢排先發現嘅，係好多藝術展覽嘅。啲人成日話冇，其實可能係唔夠推廣咁樣啦。
0: 文化沙漠啊嘛，
1: 但其實唔
0: 係
1: 嘅，
0: 係啊，
1: 文化沙漠啦。但係真係其實我哋發掘得唔夠啦。
0: 嗯，
1: 好多人都搞緊小型嘅藝術展覽啦，其實我哋只要去發掘嘅話咧，係好多藝術嘅嘢睇啦，音樂嘅又好啦，好多好細嘅 artist 搞自己 music show 啦、畫展啦等等，真係要我哋發掘一下，亦都去欣賞一下唔同人嘅努力。揀嚟咗呢首歌曲，嚟自啱啱開完紅館演唱會嘅佢係陳柏宇，《一人傍晚藝術館》。得闲就去行下艺术馆，发掘一下靓嘅嘢啦。

0: 送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啱啱提到生活中嘅浪漫，咁啱几日之前睇咗一条 YouTube 片啦，里面提到一个香港嘅名导演佢对浪漫嘅睇法。咁佢对浪漫嘅睇法系啲咩呢？佢就系话，浪漫就系一啲违反咗生活本身应该有嘅规则嘅时候。我覺得講得好浪漫，
1: 係啊，
0: 可能係我哋每個人生活都有一啲 routine 嘅，就朝早起身食早餐，跟住翻工，跟住
1: 落雨就要擔遮，
0: 係啦，你點樣違反？

佢咧就例如落雨要担遮嘅时候，你同佢爱人喺雨中漫步或者雨中跳舞，你违反咗呢啲规则，又或者平时会做嘅嘢，就可能系一啲好浪漫嘅时候。又或者可能你平时十点钟瞓觉，但系有一晚你遇到一个你好中意嘅人，跟住你就喺海边同佢倾偈，倾咗成晚，咁都系一个好浪漫嘅事情啦。

0: 但係真係導演就係導演啦，嚇、啊！你會感覺上嘅就係、是、啊，佢會令到你諗起有好多畫面啦、
1: 嗯，
0: 可以嘅就係有好多啲嘅浪漫嘅時刻啦，你即刻你就可以答到。但係如果你用一句説話嚟去講浪漫事咧，我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好難去將佢，
1: 因為好多係啊，因為好多時候
0: 講出嚟，
1: 我哋問我哋經歷過啲咩好浪漫嘅事情，我哋可以答到你好多嘅、嗯，可能收花啊，又或者啱啱提到嘅
0: 係啦，
1: 雨中漫步等等呢啲好浪漫嘅事情。嗯、但問你浪漫嘅本質係啲咩咧，就真係好難答，亦都係一個好高深嘅問題。
0: 嗯、
1: 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嘅，總括得好好，亦都令到我哋真係回想起好多浪漫嘅事情啦、
0: 嗯。
1: 我覺得其中一個幾浪漫嘅事情，未必一定要同人哋一齊做嘅，其實自己都可以做，就去行唱片鋪。
0: 嗯，絕對同意。
1: 因為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嘅話咧，都知道我係好中意買唱片啦，好中意買 CD 啦，真係使好多錢喺呢啲地方嘅、
0: 嗯。
1: 我覺得有時候去自己發掘一啲新嘅音樂、
0: 嗯，
1: 又或者去真係俾個時間自己冷靜一下、
0: 嗯，
1: 又或者真係逐隻唱片睇下。見到誒封面好靚喎，跟住翻去聽，又或者有啲唱片鋪甚至可以即時播嘅，嗰陣時坐喺度聽，真係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
0: 嗯、
1: 尤其是係因為依家咧網上面播歌太方便啦、
0: 嗯，
1: 我哋個規則咧，平時規則就或者平時 routine 就係用手機撳首歌出嚟聽。
0: 嗯、
1: 你專登去到唱片鋪聽，就係一種浪漫，亦都係好神奇嘅感覺。
0: 我同意你嘅講法嘅就係，就算係你 digital 嘅，你就係喺嗰啲網嗰度聽咧，你可能嘅就係俾時間，你都係冇咁有耐心嘅。佢、
1: 嗯、
0: 可能嘅就一分鐘你覺得唔好聽，你撳走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專登要去一間唱片鋪嗰度去揾呢一啲嘅即係舊嘅唱片嚟去聽咧，好似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嗰個耐性你又會比較長啲，同埋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往往會有驚喜
1: 嘅。係啊，因為依家網上面聽咧，其實都大數據影響啦、
0: 嗯，
1: 你可能聽嚟聽去都係一啲類似嘅嘢，唔
0: 係
1: 話唔好，但係如果你想發掘新嘅嘢咧，就比較難啦、
0: 嗯。
1: 所以去唱片鋪係發掘到新嘅音樂，亦都我自己係揾靈感嘅地方嚟嘅，因為始終都做音樂節目啊嘛、
0: 嗯。
1: 好，最後揀嚟呢一首歌曲同啱啱講嘅嘢非常之有關係，嚟自 Dear Jane。最后一间唱片铺，希望唔好系最后一间啦，希望越嚟越多唱片铺啊！呢、這个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慮到部分地區風力會顯著上升，有機會受到颶風威脅，因此發出九號信號。天文台指出，過往幾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熱帶氣旋，例如山竹、蘇拉和華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陸。香港當風位置多面向東北至東南。今次紅霞在本港東面登陸，面向西北至西南會較為當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將會有大約240,000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在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預計創造大約500,000個新工作職位。澳洲昆士蘭州確認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個案，是6月以來澳洲第四個州確認出現 H5N1 禽流感。感染病毒的是一隻遷徙海鳥，昆士蘭州的家禽目前未檢測到病毒，亦都沒有出現動物大規模死亡的情況。西澳洲一隻褐策鷗上個月感染 H5N1 死亡，是澳洲大陸首次確認發現 H5N1 禽流感病毒。至今全澳洲確認18宗個案，分別出現在西澳洲、南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和昆士蘭州。當局說正是加緊調查病毒的傳播途徑。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

0: 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 音乐有好多种，
2: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1: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2: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1: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2: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 一定系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錯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咧，就是、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啲嘅城市驚喜啦。咁當然亦都要同大家要提醒嘅就係一號戒備信號啦，現正生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亦都係現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7:15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喺今日咧，即係咁差嘅環境之下嘅咧，大家都係仍然聽住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咧，喺呢度要講聲多謝多謝
1: 先，多謝曬大家。
0: 我有個感覺，我會覺得嘅就係今晚應該係會多咗好多人听嘅，要多谢你咯。
1: 希望系啦。如果你哋系新听嘅话，欢迎喺社交媒体同翻我讲，就话。

0: 你今日第一次听节目，
1: 系四个 hi 打个招呼，
0: 多谢晒，真系
1: 系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城市惊喜咧，完全亦都系因为咧就系 Matthew 而嚟嘅。咁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佢发生咩事啦。如果唔知嘅话，大家跟翻啦，大家跟翻系咪啊？跟进翻究竟发生咩事？
0: 系就系、是、有个摄影师喺街上面揾咗我影几张相咁样，跟住就好多人 like 咗嗰个 post。
1: 系。
0: 亦都好多人分享，
1: 就認識咗你啦。
0: 係啦，亦都因為喺條片裏面咧，我係有分享自己有做香港電台 DJ 嘅，
1: 冇錯。
0: 就有啲人就發掘到呢一個節目咁樣。
1: 係啦，大家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 DJ 咧，就係匿喺個麥後邊嗰度講嘢啦。咁或者嘅就係對於佢哋嘅樣嗰啲好少會見到啦。
0: 其實係噶，因為咧我細個聽電台咧，例如有聽過《風騷快活人》嘅，係，但係真係唔知道你哋係咩樣嘅，
1: 係。
0: 是完全不知道啦，亦都好多时候認得把聲，真係淨係認得把聲咯。
1: 係，哦，呢個都真嘅。好多時候我都出街，啲人都會認到把聲先，多過嘅就係會認得個人咯。咁所以又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嘅就係話，我做 DJ 好多時候好可能咧就會係即係把聲會好靚。咁但係咧亦都會有好多時候咧好啲係把聲又靚，但係咧個樣咧又睇得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好開心，即係你將呢一樣嘢就係介紹咗俾大家知道，係咪？好啦，咁当然我话即系城市惊喜咧，我 Matthew 会唔会系年纪太细咧？其实咧佢系曾经出现过喺某啲嘅杂志其中嘅一啲环节咧，都系喺街嗰度咧就会系街拍嘅，可能揾到有一啲嘅就系女仔又好，男仔又好，觉得佢着衫着得好好睇。我知道系全世界似乎呢啲咁嘅唔同嘅一啲时装嘅潮流杂志咧，其实都有类似系呢啲咁样嘅环节。
0: 呢排系好似兴翻嘅，
1: 多咗好多，
0: 因为见到外国都有好多街拍啦，可能觉得。你穿得好睇就会影翻相嘅，好似十年前又冇乜呢啲
1: 嘅喎。啊哈，都会有嘅，但系就影女仔比较多，系啦，影女仔比较多。咁尤其是系即系啲杂志嘅话，你会觉得喂好赏心悦目嘅，系尤其是喺街嗰度一啲嘅素人咧，你突然之间俾佢捉到咧，影到张相嘅话，佢又开心系嘛？而且大家亦都会觉得哇，呢、這、一个都市咧咁多靓人咧，你行条街咧，你都会觉得个人醒神啲嘅，系咪先？
0: 系咪周围望下咁样？
1: 望下，唔好嘥咗嘛，系咪先？我咧城市惊喜嘅话，当然啦，咁啊恭喜你啦，就系即系被看见啦。咁好多人都会同我讲嘅就话，诶，其实我一路同我做节目，我都相信一样嘢嘅，就系闪亮嘅钻石系总有会被看见嘅一日嘅。咁希望大家就即系好地咁样去了解多啲你啦，亦都系多啲嘅机会咧，可以即系俾到 Matthew 啦，可以更加发光发热啦。咁而家我哋讲翻嘅就系呢一个嘅城市嘅惊喜先啦。咁我谂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多数大家咧都会中意嘅就系喺一个都市上面揾到一啲漂亮嘅女孩子嘅，咁譬如可能我觉得系一件都好赏心悦目嘅事之余咧，除咗我谂系街嘅路人啦、行人啦，一个城市靓嘅话咧，仲有包括好多嘢嘅，你觉唔觉得噶？譬如建筑物啦，系嘛，佢嘅氛围啦，又或者嗰个区咧。佢特別係多一啲懷舊嘅嘢啦，其實都係一啲好令人覺得好吸引嘅嘢。
0: 有時候成個區嘅 style 係好似嘅話，你就會好舒服嘅一種感覺。
1: 係啊，就算好街坊嚇，即係你都會覺得嘅就是、啊，佢係佢有嗰種魅力喺度。
0: 有時候有啲例如深水埗咁樣就係文青啲嘅區域，咁就好多 coffee shop 啊、書局啊等等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氛圍好好。但係當你去到一啲中環嘅時候，可能比較多飲酒嘅地方、吧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嗰個地方好靚嘅。有時候個氛圍就會令到你好有一個感受咯。
1: 非常之同意。咁所以其實我諗，如果大家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行街咧，其實不妨可以擘大雙眼嗰度望下，周圍其實都有好多美好嘅事同埋人。刚才我讲到了，你说美丽的街道或者是这个的城市，其实是在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而建构而成。相信我想最开心的都是望到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不过呢就是这个惊鸿一瞥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一个好的开始，会不会是呢？

0: 呢首歌曲送俾 Matthew， 因为咧，当我谂紧嘅就系城市嘅惊喜嘅时候，谂起你咧，就会谂起呢一首歌曲 M to M 嘅 Pretty Boy。
1: 先有 Pretty Woman， 跟住有 Pretty Boy，
0: 系啦，
1: 我谂有靓嘅人啦，又或者靓嘅事物咧，都会忍唔住望嘅。不过都系有礼貌啦，亦都用欣赏嘅目光望下就好啦。
0: 呢、个绝对系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喺都市嘅惊喜，除咗话人之外嘅话咧，都会有好多嘅嘢嘅，系咪？建筑物啦，又或者就系唔同嘅时间啦，我相信你话可能系季节啦、天气啦、早午晚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风景。你有冇留意到咧？
1: 啲树又唔同啦，个天空又唔同啦，可能其实身边嘅人着咩衫都好唔同嘅。冬天就多啲衫啦，当然多啲 layering 啦。夏天就热啲，咁就少啲衫，短袖衫、短裤咁样啦。系好。俾你感受到嗰個季節嘅來臨嘅，我覺得只要你留意多少少，即係除咗睇緊温度之外咧，係好多嘢都可以俾到提示，冬天嚟啦，可能啲樹葉開始跌落嚟啦，亦都身邊嘅人穿衫多咗啦，
0: 多咗啲頸巾或者多咗啲帽咁樣，你覺得啊，即係冬天又特別有唔同嘅感覺嚇。就算我覺得就算係同一個季節嘅話，佢早午晚咧都會有唔同嘅風景嘅。雖然感覺上都覺得，咦唔係，唔知點解我喺個脑海里面的话

0: 現的畫面就是中環，即是我覺得很都市，很能夠即是感受到的，就是因為多人，那我就會感覺上我覺得就是其實你都有試過的，就是你朝頭早去過啦，你晏晝去過啦，你黃昏的時候去過，
1: 黃昏就是最多人，個個都趕緊在地鐵站收工
0: 的。其實朝頭早都趕的，朝頭早就是趕著上班啦，晏晝的時候可能是趕著去吃飯啦，跟住你夜晚黑黃昏的時候就是趕著收工啦，但是他們的腳步雖然都是很急促，但是似乎的就是有不同的目的地咯。你会感觉上嘅就系话，即系黄昏时候嘅脚步咧，又好似有一种咧就系松一口气嘅感觉，因为赶住翻屋企，
1: 亦都可能去饮下嘢，同朋友食下饭，咁样就会觉得大家好似放松啲啊，亦都有呢、這、一个一日完啦，亦都努力咗一日嘅气氛啊。
0: 冇错，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好好地去再望多啲你自己嘅所居住嘅城市咧，喺唔同嘅时间嘅话咧，佢都会俾到你一份唔同嘅气氛嘅。尤其是真的很喜欢的，就是任何的地方的话，我觉得黄昏都是漂亮的。很可能就是因为跟这个街灯是黄色有关。在这个时候的话，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讲的就是城市惊喜，我们的城市还有很多很美丽的一面等你慢慢发掘。

0: 唱歌朋友嘅系草蜢，有呢一首嘅就系《黄昏都市人》。我俾大家听嘅就系我哋嘅都市真系非常之漂亮，好多时候嘅话真系大家好少望人，系嘛？喺个都市嗰度，所以咧，我觉得应该系好好地去提醒大家嘅就系要多啲望下你身边美丽嘅事物。嗯，咁你先就可以发现到一啲好嘅嘢嘅。
1: 係啊，真係都係去返啱啱讲过嘅嘢啦，就係、是、去旅行嘅时候反而会多望咗㗎嘛。
0: 係、嗯、啊。
1: 但係当自己住喺香港，每日返工嘅时候就会唔记得咗要望囉。
0: 嗯哼，所以呢即係呢样嘢就要提醒大家囉。
1: 係、
0: 啊。係咪嗱，另外我觉得美丽嘅事物呢，除咗你话係我哋即係眼睛嘅盛宴啦，即係哇好多嘢俾你，即係啲好靓嘅嘢咁之外嘅话呢，我更加喜欢嘅就係如果你有一个靓嘅画面嘅话呢，你要有啲配乐。你有冇尝试过嘅就系话啲靓嘅画面嘅话咧，同一格嘅嘢，但系你配上唔同嘅音乐嘅话咧，佢就会出嚟一啲唔同嘅味道。
1: 系啊，所以电影配乐咁厉害嘅位咧，就系佢俾到一个气氛你。好多时候好浪漫，佢就有一啲 jazz 啊，或者好慢嘅 R&B 就会感觉好浪漫，好激情嘅时候就会快啲嘅歌曲，咁就真系一种感觉俾到你。
0: 冇错，咁究竟今日如果你听紧一个有音乐有快乐嘅话咧，你又会希望听到啲乜嘢唔同嘅歌曲作为一个背景嘅音乐咧？结束我呢半嘅小时，因为城市惊喜呢一个嘅题目而揾嘅歌曲。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出现的就是由容祖儿的《黄昏点唱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随着红霞远离同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会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涌浪。天文台在傍晚的六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说，红霞在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的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说，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是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新华社报道，当地公安和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救援，伤者被送院救治。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十六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个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他同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指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马上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报道指一名男子事后徒步离开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随着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1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

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6: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5: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6: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5: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6: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5: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Hi， 我是 Matthew。
8: Hello， 我是 Sarah。
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7: 下午6点到8点啊。
8: 有咩送俾我先？
7: 有啊，有音乐，
8: 仲有呢？
7: 有快乐，
8: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7:11，回到来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回到来我揀的歌曲呢、有 Gigi 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1: 为什么会揀这首歌
0: 呢？为什么揀这首歌呢？就是因为讲起城市惊喜，我想起这一排很兴做的一样东西。刚刚都有跟 Sarah 分享过啦，不知道各位嘅聽眾有冇聽過 color hunting 呢一樣嘢？
1: 有，我嘅了解同埋你嘅了解有啲唔係好同嘅，係啦。
0: 因為呢一排咧好興一個影相嘅活動，就係叫做 color hunting。可能就係一班朋友約埋一齊，咁每個人分配咗一隻顏色，可能 A 就係紅色 ，B 就係藍色咁樣，黃色咁樣。分配咗一隻顏色之後咧，就約埋喺一個 area 啦，可能灣仔區咁樣，每人影一兩個鐘。之后净系影你嗰只颜色嘅事物，可能你系红色嘅话，你就影红色的士啦，红色嘅招牌咁样，跟住咧就会砌一个合辑咁样，就你所以就会好好嘅一个合辑，就系因为你所有嘢都系同一个颜色，咁就好靓啦。点解会觉得系一个城市惊喜咧？因为我觉得呢一个途径系好好发掘一啲身边靓嘅事物嘅途径嚟嘅，
1: 同埋可以将佢唔同颜色嘅色彩嘅话，可以将佢放大。
0: 系啊，衬埋一齐好靓咯，变咗。你谂下，你九张相，可能你社交媒体
1: 一个九宫格，
0: 系九宫格，跟住张张都系红色嘅时候，就会觉得好靓啦。亦都原来有啲咁嘅嘢，有阵时真系留意唔到。但系当你好专注有一个目标，你净系揾一只颜色咧，你就会发掘到一啲你平时睇唔到嘅嘢啦。
1: 我嘅理解咧 ，color hunting 咧呢一个做法咧，就系一个心理学上面一样嘢嚟嘅。咁佢就系要你做啲咩咧？就系话好多时候我哋就似乎系太忙碌啦，冇去好好咁样去留意你身边所有嘅嘢。但系你要留意到嘅就系条街咧，其实佢花碌碌噶，佢真系好多唔同嘅颜色嘅。所以咧，你就可以就是特定一种你自己今日想见到嘅颜色。当你去留意，譬如可能真系正如头先 Matthew 咁样讲，我今日特定嘅希望喺条街度揾一啲红色嘅嘢，你就会突然。然之间会将你自己嘅集中咧喺一啲嘅就系红色上面嘅嘢咧，你就会可以见到有好多你以前见唔到嘅嘢，从而嘅就系可以得到嘅就系心灵上面嗰啲疗愈咯。即系当你散步嘅时候嘅话咧，你好似有一啲嘢你要去做咁。
0: 其实都系差唔多，啱啱嗰个即系影埋相啫，
1: 系啦，
0: 最后多一个步骤，影埋相。其实真系嘅，因为有时候咧就咁行街，你根本唔会周围望噶嘛。
1: 系噶，但系你仲谂紧好多其他嘅嘢嘅，有时你有冇谂过？
0: 尤其好多脑海里面可能谂紧翻工，啱啱你要做啲乜嘢咧？听日要复咩 email 咧？但系呢一个方法可能系影相，亦都可能系周围喺一个 area 行下圈、兜下圈，咁样系好放松到嘅，令到你冇咁紧张个心情。尤其是香港，你知大家都好紧张噶嘛，有工作狂系非常之多噶嘛。香港咁得闲做一啲咁嘅嘢，有啲同朋友，尤其是同朋友出去玩就更加好玩啦。
1: 喂，下次真系可以试。
0: 系我哋，
1: 即系大家
0: 抽只颜色，每人
1: 好啊！我同你就约咗，我哋揾一次，我哋去做呢样嘢，好冇？
0: 好、啊，
1: 大家啲听众们嘅话，如果觉得呢样嘢都系几得意嘅，
0: 都可以试下，
1: 不妨可以影咗相之后，我跟住你可以 send 俾你。
0: 我可以一次过 post 晒所有听众嘅作品集，
1: 咁就会变咗好靓咯。
0: 系啊，我觉得除咗啱啱讲嘅 color hunting 之外咧，真系影相本身就系一个可以令到你放慢脚步嘅事情嚟嘅。
1: 所以其实有时好得意啊，你会觉得就系影。

0: 賞也好，又或者你好專注去做一樣嘅活動也好，你會覺得專注，咁你就係唔使諗咁多即係其他嘅嘢啦。但係竟然咧，你專注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嘅話咧，就可以得到就係放鬆嘅心態咯。
1: 是因为尤其是影相、你真的要好留意身边发生紧咩事嘅。可能是咁啱有架好靓嘅车经过你就想即刻影低咁样。但是你留意到架车证明你真的好在意身边嘅事物啦，亦都系好感受身边嘅环境，其实系一样好好嘅事情嚟嘅、我有一个 tips 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睇我 IG 呢、都见到我成日影相嘅。
0: 你先会影相到个影人囉。
1: 系啊，系我影我铺
0: 景
1: 系
0: 多
1: 啲嘅、其实我系唔专业嘅、但系我系纯粹记录下生活嘅啫、我个 tips 咧就系、你要部相机系你随时都攞得起嘅，
0: 系
1: 可能手机都得嘅其实，但系你
0: 太重
1: 系啦，太重都可以嘅，但系你就可能挂喺颈度，真系一见到就即刻影，
0: 要方便
1: 系啦，就会令到你养成咗一个习惯，就是留意多啲、一见到即刻攞起就影，咁、就会方便啲，亦都可能係容易啲令到你有呢一个影相或者留意身边事物嘅习惯啦。
0: 希望可以咁样就令到一啲可能平时觉得自己影相影得唔好嘅人，係会唔会就越影多啲嘅话你就会嗰度
1: 角度
0: 会攞得好啲㗎。
1: 同埋其实我有啲可能我觉得比较靓嘅相都係喺30张里面有5张係比较靓嘅 post 出嚟嘅啫，点都有啲唔係几好嘅作品嘅。所以同埋凭感觉啦，亦都係觉得我觉得係记录生活嚟嘅、就算有阵时影得冇咁靓，但係有嗰个你好鍾意嘅人、又或者你屋企人，其实嗰张相已经好珍贵亦都好足够啦。睇到影相呢首歌我諗真係唔少得啦。他是 Eason 陈奕迅沙龙。

0: 送俾大家 Eason 陳奕迅嘅沙龙。啱啱提到影相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令到你放慢脚步去感受生活啦。
1: 嗯、
0: 有时候太忙碌嘅时候，真系唔记得咗去感受生活。
1: 嗯、
0: 我觉得放慢脚步系俾你灵魂去有一个休息嘅空间。
1: 嗯，
0: 咁你先可以。其实好多嘢你正常生活你都要有一个好健康嘅心灵你先可以去享受到，例如你点样去爱一个人，你点样同屋企人好好去相处，其实你系一个好绷紧嘅状态，又或者好抑郁嘅状态，其实你呢啲嘢都做唔到，要放慢脚步啦，休息一下啦，等自己健康啲，亦都开心啲嘅时候，你先可以好正常咁样去生活咯。
1: 好同意你咁讲，我觉得其实真系要成日记住要提住自己咧，就系要好好地生活咯。好好地，我觉得好好地系可以好多嘢嗬，好好地吃饭，
0: 系
1: 好好地睡觉，好好地饮水，
0: 好好地望下身边靓嘅嘢，好好地听下歌，
1: 嗯、
0: 好好地睇一场戏，其实真系要提下自己嘅、
1: 嗯，
0: 尤其是工作忙碌嘅时候，真系会唔记得咗啦，又或者根本冇心情去做呢啲咁嘅嘢，但系有时候提下自己去。可能你起动嗰下就觉得好攰啊，今日唔出街行下啦，又或者唔睇套戏啦，但係你开始咗呢、
1: 嗯、
0: 就会得到嗰个心灵嘅慰藉。
1: 冇错。
0: 你要有开始嗰一下，真係要提醒一下自己嘅。
1: 所以就好多时候嘅话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喺呢个时间，就係黄昏嘅六点钟到八点钟嘅话，听住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
0: 放慢一下脚步，等自己灵魂享受一下。佢系卢广仲，万灵魂，真系需要一个万灵魂去感受生活，咁样先可以意识到身边好多靓嘅事情，好多靓嘅人。

嚟自卢广仲嘅《万灵魂》，将时间带到嚟黄昏嘅7:27。为我今日揀嘅歌曲有一个好好嘅结尾咧，呢首歌曲非常之适合送俾大家，嚟自 Louis Armstrong《What a Wonderful World》。欣赏下世界好靓嘅地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同

0: 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约670班机，机场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明早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到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六都没有空袭到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策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晚上7:10取消，热带风暴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7:00，红霞集结在香港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在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1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揀嚟嘅呢首歌曲係來自許美靜嘅《都是夜貴人》。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城市惊喜啦。由头嗰半个钟嘅话咧，拣嚟嘅咧都系一啲喺都市上面见到嘅美丽嘅人啦。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唔同嘅时间都会有唔同嘅风景嘅。夜晚黑嘅话咧，个城市嘅话又特别感到安静，同埋会有另外一啲唔同嘅感觉噶。嗬，
1: 好窄，因为冇乜人啊嘛，但有。

0: 时候咧，你去一啲可能中环嘅时候，就会好多饮醉酒嘅人，
1: 所以咪就有唔同嘅风景，同埋你平时会见唔到嘅嘢咯。所以我觉得就系夜晚黑嘅，我又会特别喜欢一啲即系唔同嘅城市。就算你话佢平时你会见到嘅就系熙来攘往嘅一啲街道，你突然间冇人咧，你都会觉得好奇怪嗰种空间或者系嗰种嘅即系嗰種寂靜咧，俾到你一種另外嘅一啲感受。
0: 係啊，尤其是去旺角嗰啲咧，可能凌晨只係得幾個人等緊巴士嘅時候，就會發覺誒，彌敦道好靜，好神奇啊嗰種感覺。因為彌敦道平時真係多人到基本上係香港最旺嘅區之一啦，就會個反差好大。但係亦都欣賞呢一個夜晚嘅景色，亦都好特別嘅時刻咯，亦都係
1: 冇錯。咁啊，同埋我覺得嗰種咁樣嘅氛圍嘅話，亦都係來自嘅就係當你夜晚黑啦，冇人啦，好靜啦，同埋嘅就係一啲黃色嘅街燈啦，即係佢照落嚟嘅時候嘅話，都有時真係唔知點解人都會靚啲喺嗰啲時間。
0: 同埋可能就要聽住一啲浪漫少少嘅歌曲咯，因為去到夜晚嘅時候咧。聽住呢啲歌啦，身邊冇乜人啦，亦都得翻你自己同埋自己嘅思想嘅時候咧，就會好似係一套電影咁樣啊！有時候有嗰種感覺就係、是、
1: 非常之贊成啊！嚇，好多時候亦都係啦，又話可能係行緊一條街嘅時候嘅話，你突然會喺一個街角嗰度咧，一轉一轉彎嘅時候，唔知會撞到啲咩嘅嘢咧？會唔會係見到一隻貓，定係一個舊情人？

0: 行嘅，另外就系同样都系呢一个 melody 嘅，就叫做 Love Me Once Again 啦。所以其实一路喺度听紧呢首歌嘅时候，你会觉得耳熟能详，系咪咧？
1: 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好似嗰时都有几多嘅歌曲系改编自同一首歌。
0: 系、啊，跟住好可能嘅就系呢个又有另外一个版本咁样，呢度、有几个版本。
1: 节奏有啲唔同，亦都可能语言都可能系唔同嘅，咁就觉得好神奇嘅。亦都原来同一个 melody 都可以有唔同嘅演绎方式，亦都可以词系完全唔同嘅。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今日咧就拣嚟嘅就系《长街的一角》啦，亦都系配合到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一个咧，就系话即系城市惊喜啊！我覺得嘅就係城市就有好多嘅一啲街道啦，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其實咧，如果你好好地咁去發掘嘅話，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啲寶藏。尤其是係正如頭先阿 Matthew 有講到嘅就係好得意嘅，唔同嘅區佢自自然然就會有一種佢自己特別嘅氛圍。即係例如可能懷舊嘅，可能你會去到可能深水埗啊、長沙灣一帶啊。如果你話想即係有一啲嘅唔同嘅嘢，你話可能中環區唔同嘅區域嘅話，佢都會俾到你一啲唔同。嘅一啲感覺
1: 係啊，中環可能就係 coffee shop 比較多啦，亦都可能酒吧會比較多少少，或者好靚嘅餐廳都係喺中環區嘅。
0: 嗯，
1: 旺角就係玩具比較多咯，俾我嘅感覺就係、是、因為我成日都係去行嘅，
0: 所以就可能
1: 我最中意行嘅區旺角都係其中之一，買下玩具咁樣。
0: 即係如果要撞到你嘅話咧，就可能去旺角區嘅話，有機會嘅話可能撞到咧、就係大家而家熟悉嘅
1: Matthew。某啲大家都知道好多玩具買嘅商場咧，我都。成日喺嗰度行街
0: 有时无奈就系会觉得可能你熟悉嘅街道或者系你熟悉嘅商店咧，突然之间过咗一段时间，你再去嘅时候，你发觉就系、是，佢已经唔喺度啦。
1: 系啊，有时候真系好伤感啊，因为细个长大嘅商场咧，前排翻咗去，发觉好多铺头都执咗，就觉得唉，
0: 有啲唏嘘吓，
1: 有啲唏嘘真系，
0: 就将呢样嘢留喺你嘅回忆里面啦。跟住出现嘅有连诗雅，旧街角。

0: 就似经过一啲嘅旧街角，可能已经冇咗嗰间嘅店铺，就将呢一种嘅回忆嘅话就收在你嘅心坎啦。
1: 可能甚至系冇咗嗰个当初同你去嗰间店铺嘅人。
0: 系啊，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倾咗有好多嘢啦。突然之间咧 ，Matthew 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冇留意到我哋嘅城市咧个颜色系唔同咗嘅？
1: 其实都唔系。我哋嘅城市嘅，好似系所有地方都系，见过有人讲啦，我冇 fact check 过嘅，就话依家嘅颜色系白咗啲嘅，因为 LED 灯普遍就系白少少，咁以前可能用其他灯咧就会比较黄少少嘅，所以以前嘅感觉俾某啲人嚟讲就系浪漫少少啦，嗰啲灯色嘅。颜色，
0: 我都觉得系，尤其是系以前你会觉得嘅就系佢会比较暗啲，就算系咪黄啲或者系白啲，呢、這个我又唔系太大嘅感觉，但我反而系会觉得嘅就系佢嗰个明暗中间，佢似乎系嗰个 contrast 会比较大啲，因为佢就系唔知可能嗰啲灯胆冇咁靓啊，定系冇而家咁光啊，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嗰种嘅感觉。如果你影相，我谂你明我讲咩？
1: 系，尤其是除咗影相啦，屋企。布置装修嘅时候咧，我哋都好中意买灯啦。你都会知道，其实有时候唔使太光嘅，可能系除咗一盏天花板嘅灯之外咧，就摆啲细灯，可能黄黄地就会有气氛多啲嘅。可能以前就会多咗呢一种感觉，就系冇咁光啦，黄少少嘅灯啦，就变咗好似浪漫少少。依家太白嘅时候咧，就俾到一种好精神嘅感觉，但系就冇咗嗰种好浪漫嘅感觉。
0: 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系我哋嘅街，我哋嘅城市啦吓，其实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啲颜色嘅对比咧。当然啦，所讲嘅街灯嘅话，喺日出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熄灭。
1: 我成日都系日出先翻屋企嘅嘛。

0: 送俾大家嘅有张学友再加埋有 Jin Lee 嘅呢一首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差唔多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噃。喺呢个时间嘅话，都要送上今日为大家拣嚟嘅最后尾一首嘅歌曲。今日我哋两个钟头嘅音乐嘅话，都系因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呢一位嘅 Beautiful Boy。今日我哋有呢个城市惊喜，亦都希望拣你嘅歌曲嘅话，你哋都喜欢。系时间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咯噃，跟住大家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下次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但是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天文台是在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今个月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15分。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红霞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日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六级，能见到六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五百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9: Hello Mandy，
10: Hola， ¿qué tal? ¿Cómo estás?
9: ¿Cómo estás? 话咁快世界杯就踢完啦，之前我哋就介绍咗有几个踢世界杯决赛周嘅南美劲旅，今集介绍嘅南美国家虽然已经连续三届冇份争世界杯，但佢哋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相当值得探索。讲紧就系智利。
10: 冇错啦，虽然好耐冇喺世界杯见到佢哋，但其实智利系2015同2016年嘅美洲国家杯冠军嚟噶。
9: 哇，真係唔講唔知喎，原來智利足球曾經都風光過嘅。咁當年贏美洲國家杯入面有咩出名嘅球員呢？
10: 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山齊士呢位球員啦 ，Alexis Sanchez， 佢咧亦都有一個稱呼叫做美妙小子 El Niño Maravilloso，El Niño Maravilloso。另一位智利出名嘅球員咧就係 Arturo Vidal， 佢咧亦都有一個別稱咧就係 Rey Arturo， 即係咧 Arturo 國王啊。咁呢兩位咁出名嘅智利球員啦，佢哋咧都係以厲害嘅球風聞名啦。而且咧，智利人一般踢波咧，佢哋係唔講好似巴西足球員咁樣咁花巧嘅盤球嘅，佢哋咧講求嘅咧係壓迫啦、拦截啦，真系用生命咧去踢波啊！所以咧有个西班牙文字 combativo， 战斗式咧就好完美咁样形容咗佢哋嘅踢波风格啦。
9: 哦，原来佢哋咁劲嘅，即系佢哋见到对面嘅队伍咧就即刻攻，就唔会搞咁多左踢右踢咁样噶。
10: 战神上身咁样啦。我再介绍多一啲同智利足球有关嘅西班牙文字啊。另一个咧经常都会用到嘅就系红衣军团 La Roja。
9: La Roja
10: 系啦，因为咧智利国家队嘅主场球衣咧正正系鲜艳嘅红色，所以红色嘅西班牙文咧就系 Roja。而且咧喺世界杯嘅时候，全场会为智利打气。Eason， 你仲记唔记得点样帮智利 Chile 打气咧？
9: 唔记得啊！
10: 我一齐同大家温习一下啦 ，chi chi chi，
9: chi chi chi
10: le le le
9: le le le
10: viva Chile
9: viva Chile 哦 viva 我記得喎、
10: 而且咧另一個字咧，可能你去智利咧都會經常聽到 bichanga
9: bichanga
10: 係啦，即係咧我哋廣東話叫嘅街波啊。智利人咧就會用 bichanga 去形容，好似我哋喺香港咧約人係修盾跟隊踢街波嘅。
9: 哦，咁呢個係咪智利獨有嘅西班牙語嚟㗎？
10: 係啊，所以如果你中意踢波咧，下次去智利旅行都可以試下揾下有冇得同智利人踢街波啦。
9: 咁我哋去智利嘅時候，佢哋講嘅西班牙語有啲咩特色㗎？
10: 嗱，其實咧，智利呢個國家咧，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實係好長嘅。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咧係安第斯山脈啦，另一邊咧就面向太平洋。咁所以呢一個咁長嘅地理隔絕咧，就令到佢哋嘅西班牙文咧發展出一種，我諗其他拉美國家嘅人咧都會公認係最難明同埋最似密碼嘅字詞啦，同埋口音。
9: 诶，咁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10: 首先咧，教大家一个句子结尾嘅助语词，就系波
9: 波，
10: 唔系足球个波啊，系 P O 波，系啦。如果咧你系用西班牙文讲 yes， 我哋平时点讲噶？
9: 是
10: 系啦，但喺智利咧，佢哋好兴咧会讲 si 波
9: si 波，即系好似广东话嘅啦，
10: 系啦，或者咧唔系咧，西班牙文点讲噶
9: ？no
10: 系啦，智利咧 no 波。
9: No ball，
10: 系啦，因为咧呢个波咧系来自于佢哋嘅一个字咧叫做 bass， 即系我哋广东话嘅诶，系啦，即系其实冇乜特别意思嘅，佢只系有一个助语嘅用意喺呢个句子入面嘅啫。
9: 诶，咁我想问下啦，呢个波如果我哋讲高音啲、低音啲、短啲、快啲，系咪有唔同嘅意思，定系纯粹都
10: 其实都系冇乜特别嘅意思，就系只系加强你嘅语气，同埋咧一般佢哋咧智利人都系讲得好快嘅，所以咧基本上你可能未必听到添。
9: 嗱，
10: 问到咧你明唔明或者你听唔听到、了唔了解咧，智利咧佢哋就会用 gacha
9: gacha
10: 系啦 ，gacha 咧你估唔估到其实系来自英文嘅咩字咧
9: ？C A。你捉唔捉到？
10: 系啦，即系 catch， 英文嘅 catch， 所以咧呢一个字咧，其实系由英文转变过嚟咧，俾智利嘅人咧去采用咗，就系话你明唔明啊 ？catch 唔 catch？
9: 哦，我 catch 啦。
10: 另一个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字咧，就系攞嚟称呼佢哋嘅兄弟啦，或者老友啦 ，weong。系啦，呢一个字咧就系、是、无论你系新识嘅朋友啦，或者识咗好耐嘅老死咧，你都可以用佢咧嚟称呼佢嘅。
9: 哦，吉仔
10: 啊，好好啊。咁另一个咧，亦都系好常用百变嘅字咧，就系、是、where 就系咧嗰样嘢啦。咁无论你系想指天气啦、足球啦、嘢食啦，你都可以用呢个字 where。
9: 哇！這個一定要學，因為我哋去到智利嘅時候，即係指想食咩我就 where，
10: 係啦
9: ，where where，
10: 係咪好有用咧？
9: 非常之有用啊！
10: 好啦，最後咧教多你一個字，如果咧我哋想稱呼女朋友同埋男朋友咧，只有喺智利咧佢哋先會有呢一個獨特嘅字嘅，就係 bolola，bolola 或者 bololo。
9: Bololo、
10: 所以咧，如果各位听众，你哋有幸咧，第日将来有一位智利嘅女朋友 Bolola， 或者智利嘅男朋友 Bololo， 就记得咧用呢一个智利特有嘅称呼咧，咁样叫佢哋啦。
9: Bolola，Bololo，
10: 系啦。作为一个西班牙文老师咧，我都想提醒一下有兴趣学西班牙文嘅同学咧，智利嘅西班牙文系其中一个最难明、最难。跟到嘅口音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学西班牙文咧，可能智利咧就唔系一个好好嘅首选啦。或者咧，你有一定程度嘅西班牙文底咧，你就可以去智利咧尝试一下挑战你嘅听讲读写。
9: 透过咁多集，我已经学识咗啦，可以去学智利嘅西班牙语打大佬啦。
11: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9: 剛才提過智利有多項世界文化遺產，其中最著名的一定就是復活節島了。島上的拉帕盧伊國家公園就是由1995年被正式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了。
10: 是啊，今天教大家一句 在智利我们什么都有的西班牙文。

0: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0: 係啦。
1: 哇，我學得咁快嘅，你真係教得好好喎。但係有冇咁誇張先？點解智利人會咁樣講咧？
0: 因为智利有其中一个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化遗产和景点，就是刚才提过的这个国家公园，大家可能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复活节岛，但是其实它们在当地的土语里面是被叫做 Rapa Nui 国家公园的。这一座人口就8000个人的岛，其实它的西班牙文名呢，即是刚才讲过的 Rapa Nui 就是土著名啦，西班牙文名呢就是 Isla de Pascua， 即是复活节的西班牙文。为什么会叫复活节岛呢？其实就是因为在1722年呢，当年一位荷兰的航海家呢，其实只是咁啱在复活节当日呢就登岛，所以呢就好随意咁样呢帮他改了这个名啦。咁所以呢，如果你去到呢座岛呢，想同当地嘅原住民呢有更加好嘅联系啦，或者同佢哋呢开展话题呢，你可以呢称呼佢做原本嗰个名 Rapa Nui， 因为呢一个名呢喺当地土语嘅意思呢係世界土池。世界土池呢，因为呢一座岛呢，你喺地图上呢会见到佢喺太平洋嘅正中间。咁而且距离智利呢其实係有足足成3700公里嘅。即是要成5小时咧，搭飞机先会去到嘅。所以咧，对于当地嘅岛民咧，呢、这个土池咧就正正系宇宙嘅中心啦。
1: 哦，咁呢个岛上面有啲咩睇噶？
0: 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经常用到一个长面巨石像嘅 emoji 啊？
1: 有啊，
0: 系啦。咁呢个咧，其实正正就系复活节岛嘅标志，就系、是、摩崖石像啦，摩崖。咁咧，你唔好见到佢咧，以为得个大头喎。其实咧，喺几年前咧，考古学家发掘嘅时候咧，有一个惊世发现，原来摩崖石像咧系有下半身嘅，只系佢哋嘅身体咧就被埋喺好深嘅泥土入面。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佢得个头，其实咧佢系一个完整嘅石像嚟嘅。
1: 哇，起咗咁耐，咁即系佢身体太重，陷咗落地下啦，系咪？你系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咧，佢哋会谂紧点样去搬呢啲咁大嘅石像嘅。跟住我自己去上网查下啦，好似系要靠碌碌去啊。跟住最尾咧就将佢埋掘喺呢个好深嘅地下里边咯。
0: 系喺智利，我哋咩都有。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 大家有多过5小时嘅时间，由智利飞过去呢个岛咧，就可以留意到呢个摩崖石像啦。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2: Mandy， 你头先就教咗我哋 El Chile tenemos de todo。喺智利，我哋什么都有。咁智利除咗喺足球方面有黄金一代之外，其他方面系咪都人才辈出噶？
3: 梗系啦。头先讲到智利人踢波咧就好勇猛，但系其实智利人内心咧系非常浪漫噶。智利咧甚至乎咧被称为诗人之国啊。因为咧，智利孕育咗两个非常重要嘅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第一位咧就系巴勃拉·涅鲁达 （Pablo Neruda）。
2: Pablo Neruda
3: 系啦，咁咧佢喺1971年攞咗诺贝尔文学奖。佢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习惯，佢坚持咧只系用绿色嘅墨水 （Tinta Verde） 去写作嘅，因为咧对佢嚟讲，绿色咧就代表希望 （Esperanza）。
2: Esperanza
3: 系啦，
2: 哇，绿色即系树木啦，咁都系充满生气，可以活力嘅，
3: 冇错啦，好似 La Vida 生命咁样。
2: 咁佢有冇啲咩特别出名嘅诗句嘅咧？
3: 梗系有啦，等我咧教下大家用西班牙文读涅鲁达嘅诗句。嗱，呢一句咧短啲嘅，睇下 Vincent 你跟唔跟到？爱情太短 ，es tan corto el amor，es
2: tan corto el amor。
3: 但系遗忘太长 ，es tan largo el olvido，es
2: tan largo el olvido。
3: qué romántico，
2: sí po， 差啲唔记得加翻个 po 字添。
3: 嗱 ，Vincent， 下一句咧就长啲噶咯，睇下你读唔读到，可以斩去所有嘅花朵
4: ，pueden cortar todas las flores，pueden
2: cortar todas las flores，
3: 但系阻止唔到春天。
4: Pero no pueden detener la primavera.
2: Pero no pueden detener la primavera.
3: Excelente.
2: Gracias. 系咪冇呢个噶？
3: 有，哦、
2: 有嘅。
3: 有
2: OK， 好彩都有几滴墨水。
3: 嗱，最后一句咧，呢一句一开始咧系涅鲁达嘅诗句或者名句啦。咁但系而家咧已经成为咗智利嘅抗争口号，甚至乎咧流传全世界添啊！涅鲁达咧就写到啦，团结嘅人民咧永远唔会被打败嘅。
4: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2: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3: Muy bien， 非常好啊！
2: 开心。咁 Pablo 咧系一位男士啦，佢系咪有位女士都系好出名嘅咧？
3: 冇错啦。

0: 位女士咧就叫做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佢其實咧比聶魯達咧早咗成20年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加係成個拉丁美洲第一位獲得呢個殊榮嘅作家添。
1: 哇！佢係比 Pablo 20年前已經攞到，即係其實同埋當時大家可以諗下拉丁美洲其實。

0: 嘅，係非常之難得
1: 嘅。係啊，所以佢嘅得獎咧，唔單止為智利文學奠定國際地位，更加係拉丁美洲女性知識分子醒覺嘅一個重要里程碑啊！嗱，喺呢度咧，再教多大家一句 Gabriela Mistral 嘅著名嘅詩句：等我拖你嘅手，我哋一齊跳舞。Dame la mano y danzaremo。
0: Dame la mano y danzaremos。
1: 等我拖你嘅手，你就會愛我。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0: 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1: 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我哋將會如同單一嘅一朵花，就好似一齊成為一朵花。Como una sola flor seremos。Como una flor y nada más。
0: Como una sola flor seremos。Como una flor y nada más。
1: 哇 ，excelente， Vincent， 你实在太好啦！你有潜质成为智利嘅诗人。
0: 我唔识打招呼，但系我识讲呢个诗句。咁我下一次去智利咧，咩环境底下咧，我都可以 up 呢啲诗句，佢哋就觉得呢、這个人好
1: 有啲料到啊！
0: 就系咁啦。咁讲咗咁多诗句嘅故事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都送上一首好有诗意嘅歌曲俾大家。黄思安嘅《一步成诗》，唔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系咪劲到可以一步成诗呢？下个星期日晚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风暴期间大约三十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相关客户已经在下午5:40恢复供电。另外，港灯表示，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未有录得供电事故。期间接获一宗位于筲箕湾东大街楼宇的停电求助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到暴雨影响出现故障。港灯话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

0: 池、照明系统同埋风扇等嘅通风设备，并且派员协助抢修。直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和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红霞集港期间，一艘内地货船在油麻地避风塘对出海面入水，搁浅在防波堤，水警救起船上三名船员，他们并没有受伤。水警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和相片，话清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嗰艘货船喺狂风巨浪之下失去动力，喺海面上不断摇晃。水警喺极端恶劣天气之下，指挥货船抛锚以稳住船身，并且协调救援拖船作破浪屏障，成功协助受困货船船员登上水警轮，返回岸上。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有騙行是有騙計劃成員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自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5: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9: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8: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和想象力的故事。
10: 我们核心的出发点其实是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是互相依靠和 陪伴的故事的。熊猫师傅在这个期里面就好像一位带领者一样，他要

0: 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1: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2: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0: 特登今年喺呢个期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山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1: 熊猫大同盟，
2: 8月8日至16日，
1: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点解翻工咁攰噶？
5: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4: 点解太阳会燃烧？
5: 点解你唔爱我？
6: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4: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7: 点解？
6: 点解啫？
4: 点解？
7: 点解？
5: 点解？
7: 点解我仲系 A 零？
8: 你唔知点解咩？
7: 吓
9: ？S C
10: R E
9: N
10: C
9: E
10: Science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2: 嘥时间。
13: 主持冯杰、
14: 林雪、林欣雄、
15: Clinton、李启俊。
16: 嘥时间，
17: 赢咗有得叹，
18: 输咗有排喊。
19: 今日就讲下泳池嘅科学。
20: 咁泳池咧，平时咧？大家会系去呢个公众嘅泳池多啲，定系会去嗰啲即系
19: 我屋企冇泳池？
21: 我识游水，但我唔中意游泳池咯，我觉得系好污糟咯。
19: 即系你游个海，你游个海，
21: 我会唔游水咯，会拣需要游水嘅动作，例如系即系潜水先游水咁样咯。
19: 哦，
21: 喂，因为咧我细细个系操水嘅。然后操到一排咧，我气管好敏感，我觉得成个喉咙都好唔舒服。我唔知系咪饮咗啲泳池水定点啦。咁成日都，我觉得系那个泳池唔干净啦，系啦。咁我就成日都觉得有啲唔舒服，咁样喉咙好干好棘咁样，跟住就唔系好中意游泳池水咯。
19: 所以就心理阴影一直到依家都唔系好中意游。
20: 系啦，咁咧，我觉得好多人唔游水都系因为游泳池咧，成日都系有嗰阵味啊，嗰阵味叫咩名啊？
21: 氯气味。
19: 氯气
20: 系啦，氯气味啊！我哋因为讲下个氯气味系点样嚟嘅，嗱，呢个我哋留待一间先揭晓啊。
7: Science time。
20: 我哋第一个问题就系想问一下最基本就系点解我哋要落氯气？
21: 系呢个
20: 气系可以系你嚟啊！你讲嚟啊！你讲
19: 抢答咪啦！你抢！
21: 诶，大细细个头添，就好似个泳池水一样。氯气咧，拎嚟杀菌消毒咯。
19: 杀菌消毒
21: 一定系啦。
20: 系啊，系啊。我就想问你点样杀菌消毒咯？我未问呢个问题，
19: 就系点样杀菌消毒咯？点样啊？
21: 点样？呢、這个我都知嘅，因为点解？因为我妈成日都讲嘅嘢。
19: 喂，你自从阿细伯好威之后，依家
21: 我阿妈好叻消毒呢啲嘢嘅，因为我屋企成日都浸氯气味嘅，我想讲，我谂同泳池用嘅即系氯气应该唔同嘅，但系咧，即系我哋屋企会用次氯酸嚟拖地嘅。
20: 次氯酸系
21: 次氯酸拖地，因为好大阵味，而嗰阵大阵味。有陣時咧，我覺得同泳池嗰陣味唔同啦，但佢刺激嘅程度我都係一樣嘅。咁以我生物嘅認知，我諗就係拎嚟破壞啲細菌嘅細胞壁咯，即係呢個我生物嘅認知啦，係啦，破壞病毒嘅結構咯。咁同埋係可能我哋本身啲生物排泄啦，唔好講啲便便之外流汗啊，或者一啲皮屑啊，咁都污糟噶嘛。咁未破坏佢组织咁咯，生物嘅代表
20: 可以分解，
21: 系可分解，某啲嘢应该可以分解嘅，系啦。例如我谂皮屑系可以分解嘅，
19: 可以分解嘅意思系即系嗰啲皮屑，
21: 即系个
19: 分解完之后，
21: 因为次氯酸系非常之低 pH 嘅东西嚟噶嘛。

0: 弱酸啫，
1: 弱酸
0: 咁
1: 你
0: 知好低，
1: 味道好低。O K，
0: 咁你会话哦，系啦，我会话 P H 五到六咁啦，即系唔系话好劲，
1: 味道一二三嘅。O K，
0: 系啦，味道一二三，一二三嗰啲就
1: 我融弱，佢应该喺个泳池嗰度。
0: 系啦系啦，最好就唔好用一二三味通晒啦。
1: 系因为其实咧，我就系想回应翻我一开始咪话我啲皮肤好干，跟住我觉得喉咙好痛嘅，成日都我就怀疑系同呢啲氯气水有关，跟住我自己系有做过 research 系咪有关咧？答案系有关的。
2: 咁你有冇叫你阿妈唔好再攞呢个嚟拖地咧？
1: 咁佢拖完到我再拖下咪冇事咯。但系如果话游水系真系有呢种次氯酸嘅话咧，我觉得就系直接令到我喉咙唔舒服嘅原因啦。呢个系。
2: 但系嗰个强度应该唔同噶系嘛？你攞嚟拖地好似，
1: 但好似头先啲人 Clinton 所讲咧 ，pH 系一个值嚟噶嘛？
2: 系啊，
1: 酸同碱啦。咁 pH 值咧，咁佢好酸就可能会拿伤皮肤啦，强水咁样啦。咁佢冇咁酸，弱酸就可能系刺激皮肤啦，
2: 所以你觉得泳池嗰啲水都会
1: 刺激啦？我都几肯定会啦，因为我游完泳池水先会，我游海水即系海水都污糟噶，但我又冇咯，我又冇嗰种问题。
0: 咁啊，林雪就答得好啱啦。咁佢连我个嗰个分子嘅名称都答埋出嚟啦，已经就系次氯酸啊 ，HOCl。
1: 呢个我就唔知佢氯
0: 啦，
1: 氯。
0: 咁呢个唔知啦，但有 H 就一定有噶啦，系啦，因为酸嘛，酸就一定会有氢分子嘅。咁咧，佢系一个弱酸嚟嘅，但系佢嘅杀菌能力系好强嘅，因为佢第一样嘢次氯酸咧，佢个分子咧系好容易可以穿过呢个细胞壁嘅。咁喺进入咗细胞壁之后咧，佢就可以破壞佢呢個脂質嘅結構啦，咁啊摧毀細胞裡面嘅蛋白質同埋酵素。咁有蛋白質破壞咗之後咧，佢嘅細菌就會失去呢個正常運作能力，咁佢就會死亡啦。咁呢就係次氯酸點樣殺菌。咁呢個比較特別啦，即係唔係個個分子，即係唔係個清潔嘅分子或者殺菌嘅分子都係咁樣做嘅。但係次氯酸就係可以穿過佢嘅細胞壁，跟住喺裡面
1: 可以
0: 溶解佢。
1: 穿過去溶解。
2: 咁其他方法，譬如其他啲殺菌嘅，咁佢唔係用呢個方法，通常會有其他咩嘅方法？
1: 我知道酒精係令到佢細胞脫水。
2: O K，
0: 系你话细胞
2: 都系杀菌，但系就
1: 干死
2: 干死佢。
0: 即系点解嗰啲菠萝要浸糖水？因为嗰啲糖水系一个好高浓度嘅糖，跟住如果细菌喺里面就会即系俾啲糖水抽干晒啲水出嚟。
2: 哦，菠萝浸糖水系为咗杀菌嘅咩？唔系为咗甜啲嘅咩？
1: 附加作用系咯，其实你腌所有嘢都系咯，你腌盐放酸都系一个好高浓度嘅一种物质，令到啲水分喺个细胞度出晒嚟，咁佢就会死咗。
2: 嗯，
1: 所以点解毛菌可以生长到，但系细菌生长唔到咧？系热嘢，就因为咁解咯。
2: 点解啊？即系
1: 因为本身毛菌系唔局限于物质抽晒啲嘢出嚟，而系本身里边有水，佢就会有生到毛菌咯。
2: 哦，
1: 即系你浸嗰个溶液啊。Anyway， 远咗，翻翻去
0: 系冇错，远咗系啦。咁咧个问题就系、啦，哦，点解我哋浸落水咧，我哋又唔会有事咧？咁因为第一样嘢，我哋就皮肤是细胞啦。咁皮肤嘅细胞就係一个好强嘅呢个保护机制嚟嘅。咁所以低浓度嘅氯水呢係唔会对我哋嘅细胞造成任何嘅伤害嘅。低浓度嘅氯水。
1: 嗯。
0: 咁佢係足够杀菌啦，当然我哋计眼条数㗎啦。咁，但係好似林雪话斋啦，就係话哦佢有眼痛皮肤刺激。咁呢样嘢系咪嚟自于氯气呢？咁其实唔系㗎喎。
1: Oh, really?
0: 而系呢你都有讲嘛，你闻到屋企个次氯酸同埋泳池嗰阵味系唔同㗎嘛。
2: 唔同嘅。
0: 而我哋其實大部分人熟悉泳池水嘅味道，其實唔係氯氣味。係我哋喺網上面其實都有人試過嘅，就係佢哋喺一杯水面落正常泳池十倍濃度嘅氯氣落去嗰杯水裡面，跟住俾人聞，但其實佢係聞唔到任何嘢嘅。只有加咗一樣嘢之後，就會突然有嗰個氯氣嘅感覺出咗嚟啊！嗰、那個氯氣味嘅味，嗰、那個咧就係汗水尿液裡面嘅尿素啦。
1: 我靠！
2: 汗水都正常嘅，你要做
1: 即系原来个泳池越大阵味，代表系越污糟啊！
0: 系冇错，
2: 氯气嗰阵味，我哋会感觉到好似系消毒、
1: 清新咯、
2: 啊，又未至于清新。
1: 唔系唔系，即系我觉得
0: 其实嗰、
1: 那个泳池闻
0: 到
1: 氯气
0: 叫做氯胺啊，
1: 系咩氯胺？哦，你有个胺字我就明啦。Oh no！
2: 即系咩啊？胺字代表
1: 氨基酸个胺啊？
0: 冇错，
1: 即系排泄物啦。
2: Oh my gosh！
1: Oh no！ 我一直都觉得泳池嗰阵氯气味好好闻，因为佢好似好干净，
2: 消毒咗，好似啲医院咁样。
1: 系啊，虽然我唔中意掂佢，但我觉得佢好似好干净。
2: 系啊，佢消毒咗，我消毒咗，嗰、那个感觉上佢消毒咗。 但其實佢都消毒咗嘅，佢就算有汗水又好，

0: 佢算有排
1: 消毒咗嘅，系啦，
0: 佢都系消毒
1: 咗。咁但系佢就变咗，佢就变咗氯胺。咁嗰个氯胺咧，呢个系一个副产品嚟嘅，咁就会可以令到人皮肤刺激咯。
2: 哦，即系我去开个场，好多人屙，
0: 唔系流汗都得，
1: 流汗都得，唔系流汗，但系流汗少，即系
2: 你点流咁多汗啊，大佬？
1: 咁點流咁多汗啦、啊？咁大個泳池，
0: 咁你調翻轉有幾多個人會喺泳池度？
2: 嗱，唔
0: 係
2: 你屙啊，你屙一兜尿同你排嗰個同樣容量嘅汗係好難噶、
0: 哦，即係一百個人入面，
2: 你脱水喎，你一次過排咁多汗。
1: 我哋唔好再咁樣喺度講，我哋好似啲小學生喺度講，放學喺度。
2: 第二個問題啊，唔講。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4: S
3: C R E
4: N C
3: E
4: Science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欣雄、
3: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0: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4: 唔嘥时间啊嘛。
3: 完。

人体唔会自己制造维他命 C， 要靠食物补充。原来大脑对佢嘅需求远比我哋想象嘅大。脑脊液入面嘅维他命 C 浓度系血液入面嘅两倍，即系话大脑其实都一直积极摄取紧维他命 C。日本的研究团队分析了超过2000名平均年龄69岁的长者，他们的血液样本和脑部扫描，发现血液中维他命 C 水平越高的人，大脑灰质体积就越大，而且大脑入面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核心回路连接性也都越强。这个网络涉及自我认知、记忆和对将来的想象，而认知症患者往往就是这个网络最先变弱。那是不是代表你要现在日日吃橙？那又不是，维他命 C 和防止脑退化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所以你的脑为什么要这么多维他命 C， 用来做什么？看来要将来的研究才会慢慢发现。

0: 除咗氯氣去呢個消毒之外咧，其實有一啲泳池都用呢個紫外線啦、啊，或者臭氧嘅系統消毒嘅。咁咧，啲人咧就話嗱，可以減少用氯啦，咁皮膚就冇咁刺激啦。咁但係點解大部分嘅泳池都係堅持要用氯氣，唔轉用 UV 或者臭氧咧？
1: 貴啲係嘛？
0: 除咗成本之外，假設錢唔係一個問題。
2: 哇！
1: 咁有副作用啦，係咪啊？嗰啲咩紫外線同埋咩話臭氧啊？
0: 係啦。
2: 我想知臭氧係
1: 臭嘅咯，有陣味咯。
2: 解釋多少少臭氧係點㗎？即係
0: 有氧係 O3 啊，臭氧層嗰臭氧。
2: 我估因為紫外燈你可以照射嘅深度同埋照射嘅角度，你除非係成個池四邊連埋個底五邊都係雙曬紫外燈，如果唔係可能你照你就照到向前。
1: 你上面加多大盞照埋個水頂啦。
2: 咁你啲人照
0: 你諗下你
2: 紫外燈咯，啲人都
0: 照你諗下你平時。會唔會見到個紫外燈先得㗎？
2: 係咯，即係我諗，因為
0: 個泳池有之外，
2: 係啦，因為本身水嘅曲線折射好奇怪㗎嘛，咁所以你紫外燈我照完，我諗你都唔知道折射咗去邊，或者唔係可以一條直線咁照到去對面，即係唔 efficient 啊呢件事，我估。
1: 我仲諗住係中間每一節中間啲人要走曬嘅時候去照一照嘅啫喎。
2: 但你照到個底啊？
1: 但係佢嗰個紫外燈唔會係真係喺個泳池入面裝㗎，係咪啊？我諗係會唔會係？啲水要去過濾嘅時候，抽走嘅時候會經過一啲管道，然後嗰啲管道係有紫外燈或者係有嗰啲乜嘢去臭氧乜乜都好啦，去經過嗰樣嘢去消毒噶嘛。
2: 我諗咁樣會更加貴。
1: 佢話成本唔係問題咯，但係嗰個情況應該係咁樣噶嘛，唔係成個泳池本身四面八方裝曬紫外燈咁樣照噶嘛。
0: 唔係，
2: 但係咁咪同你加氯水加氯氣呢樣嘢唔係一個。正面的對比，因為一個是抽

0: 曬啲水去過濾，一個係加啲嘢落個水度。
1: 咁你平時泳池嘅水都會抽去過濾㗎啦，
0: 係咪全部都？
2: 你養魚嗰個水族缸都可以係
0: 嗰、那個嘅，
1: 都會換，都會。佢未必會換水，但係佢定期都會啲水。
0: 咁我諗都同樣地，紫外光抽完都係照唔曬所有水都得啦，都話光線會折射啦。咁你照得唔好，
2: 咁仲有咧？
0: 咁樣咯，跟住臭氧啊嘛，係咪啊？
1: 臭氧即係咩啫？
0: 我都唔知臭氧係咩啊？誒，即係I mean佢臭氧層個臭氧，我唔知佢點殺菌咯，但係
1: 氧，即係其實氧氣啊，氧氣殺菌人，
0: 唔係
2: O3，
0: 佢唔係氧氣，多咗一個
1: O，
2: 多咗一個氧啊，
1: 咁啊好氧。
2: 平時我哋氧氣係兩粒氧
1: O2
2: 嘅分子，
0: 係啊，
2: 係啦，而家有三粒氧嘅分子，
0: 咁係點啊？佢會自由啲嘢。
2: 你諗下，我哋平時會唔會講 O3啊？日常生活會唔會講咁多 O3啊？
1: 唔會喎，咁代表啲咩？
2: 會。但點解咧？點解
0: 佢好難揾咯？佢淨係得臭氧層先有啦，係咪啊？
2: 係啊，佢好難揾啦。同埋，如果我哋真係製造咗出嚟，佢喺平時嘅環境底下會發生
0: 咩事咧？好難存在咯，係咪？即係佢好難明，好容易就分解咗冇咗，係咪？
2: 嗯，係啦，冇錯冇錯。
0: 所以佢唔係一個 sustaining 嘅 option，所以佢就唔會拎嚟去長時間持續地去消毒嘅事。如果唔係，可能消消下毒，原來有一 part 冇消毒到嘅，即係有啲水係啲已經 O3 已經好快就走曬、分解曬，咁咪消毒唔安全。
2: 第一件事就是讲回氯气这件事先。氯气有个优势，它有个残留保护，即是简单地说，我落了落水之后它不会即刻消失的，它还在个泳池里面的。我不开水泵或者水就这样停在那里的时候，氯气是依然保护个泳池的。是咁點解 UV 唔可以咁樣呢？就因為我哋 UV 呢就好似馮傑話齋，就係、是、我哋要過個泵房，跟住要裝一嚿嘢，咁你要泵住啲水，咁我哋先會過到盞 UV 燈，咁過到盞 UV 燈先會殺菌，咁即係我要一直要係咁開個水泵囉，即係一直要循環嗰啲水囉。
1: 咁變咗水浪變咗人造浪啦，變咗。
2: 係變水浪源，咁你要流過啲 UV 燈先會被消毒，咁有啲水如果佢哋全時間都喺泳池裏面，咁佢咪冇俾人消毒過囉。所以 UV 光雖然是很勁的，是殺菌效果非常之好的，因為它可以直接破壞細菌和病毒的 DNA 嘛。但是因為你始終都要被動等水流過你的 UV 燈的話，其實基本上你不會說全部都保護到，是啦。所以就算你有 UV 燈都好，你都要有氯氣才可以一起用。另外臭氧呢，就是它的殺菌能力都是比較強啦，同 UV 燈一樣。咁佢甚至可以殺死對氯氣有抵抗力嘅寄生蟲。
0: 哇！嚇，所以真係會有寄生蟲？
2: 係啦，有可能有咯，但係我唔會話好多咯。但係臭氧嘅問題咧，就喺水裡面咧，係會好快咁樣分解，跟住變翻做氧氣嘅。
0: 我真係變翻做氧氣啊！
2: 咁啊冇辦法，呢個提供呢個殘留嘅保護。咁所以其實咧，就算你有臭氧之外咧，你都係要有翻氯氣嘅。所以點解氯氣就係一直係首選啊？第一樣嘢就係因為佢最可靠。在咁多個殺菌嘅方式裏面，而且成本低，使用方便，
0: 肯定一定係成本低先係唯一嘅原因。
1: 最主要原因，
0: 最主要係原因係成本低，係啦。好嘢，我哋答啱曬啊，係咪啊？
1: 係咪？算唔算啊？
0: 梗係算啦。叮！
2: 我哋今日繼續打和咯。
0: 咁我哋 super 咯。
3: 嘥時間。
1: Science。
0: 点解嘅
1: 科学节目
3: 搞笑咩？
0: 历史我讲到你识
3: 乜嘢嚟噶？
1: 物理
0: 有讲笑啊？
3: 生物学
0: 乜嘢嚟噶？
3: 点解嘅？
0: 林恩浩、
3: 李启俊
0: 边个嚟噶
3: ？Inside
0: 吓
1: 科普啊？
0: 科技
3: 文教组
0: 星期日晚8:30，
1: 8:3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节
3: 目名系咩？
0: 节目名系咩？
1: 嘥时间啊
0: ！SCI
3: 嘥时间啊！
1: 嘥时间啊
3: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噶？
4: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1: 好 ，super 都好啦，我哋都要抽一个啦，意思啦。今日我哋要试香港边个泳池最重
0: 要。这个交翻俾大家，我真系唔得，我唔想等喉咙痛。
1: 嗰个叫咩？叫咩？嗰、那个味叫咩味话？
0: 六安，
1: 六安，
2: 六安，
1: 六安，哎，六安。我真係你特別敏感啊，對於嗰啲安嗰啲，
0: 即係我真係答到呢一題問題，我真係冇想。
1: 好，
2: 我俾你揀啦，就俾你揀啦。
1: 你揀一個，
0: 揀邊個手法？乜又係我嘅？喂，唔揀，唔係睇唔到，
1: 睇唔到，
0: 你自己揀，
2: 你揀嘅咋？
0: 冇揀過，
1: 揀一個啦，誒，俾你揀一次。
0: 都揀我邊個玩嘅咧？俾你哋出嚟 ，Clinton，Clinton，Clinton。
2: 等先，系我受罚定系我提供受罚？
0: 你提供受罚俾大家一齐，
1: 我哋讨论下一齐点样
0: teamwork
1: 执行
0: 啦。
2: 去泳池浸浸水，叫大家，不过我而家去唔到。
0: 系啊，俾翻个 background story 大家，我哋伟大嘅。

0: Clinton 整親隻手，
1: 整親隻手，
2: 所以佢唔可以落水。
1: 你冇事啊嘛？
2: 石膏唔濕得啊！
3: 我冇啊。
1: 石膏系咪唔可以游水噶？
0: 我哋不如下个星期就讲下点解石膏唔可以湿啦。叮，
1: 好啦，今日我哋嘅呢个惩罚啦，就系点啊？就去浸水，即系泳池，
4: 去泳池去闻下嗰阵味，跟住俾个评分大家。
2: 强烈反对。
4: 下个星期交
1: 我哋好啦。咁我既然系咁，我就代表大家去屋企附近嘅泳池游下水。就意思意思啦吓。
2: 意思意思，你问下，你俾个一至十分评分佢，究竟？你估你有几多督尿喺里边？
1: 有几重氯胺味？氯胺系咪啊？叫啊？
2: 氯胺啊！氯胺
1: 味。
2: 一至十，我估呢度有七个小朋友去咗厕所。
1: 有氯胺，可能会越多小朋友出没嘅泳池，应该会个氯胺味越重。
2: 你睇下啲细蚊仔池同成人池个味道差几远？
1: 又真系。冇漏池
2: 不過本身細蚊仔池啲池水係淺啲噶嘛，本身就唔會安個頭去問噶。
1: 唔係嗰度應該冇咁多水
2: 落，如果佢哋唔會去
1: 的。所以佢個氯胺味冇咁重，應該
2: 係
1: 反而尿味會重。
2: 哦
4: 哦，
2: 呢個就留翻俾你發掘啦。贏咗有得攤啊！
1: 输咗有排游啊，
2: 有排问啊。
4: 咁我哋下个星期就继续同大家一齐
5: 嘥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八号和九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有北京的游客说，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

0: 一带游览。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由於病人今個月16至19號到日本旅遊，所以列作輸入個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對流感病毒呈陰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萬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將會有大約24萬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萬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在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預計創造大約50萬個新工作職位。天氣方面，熱帶低氣壓紅霞南側的活躍西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晚上8時，紅霞集結在長沙以南大約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入華南內陸並且進一步減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6: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
5: 李丽蕊，
6: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7: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8: 我是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洋洋，
9: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爆谷，
10: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ice 姚永恩，
11: 我们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

0: show。
1: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2: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日炎炎嘅时间，大家最中意去边度咧？嗬，大家好，唉，多谢你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喺好热嘅夏天嘅晚上啊，最好嚟听下呢啲抒情嘅音乐啦。我系 Albert 欧欧瑞强，听到钢琴声就有我嘅好拍档嘅 Vince。仲有阿坚哥，系啦，咁我哋三个咧，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去一啲夏日炎炎嘅时候，就唔好整好棉住啊！一阵间去到十二点之后先棉啊！咁而家咧就揾啲最舒服嘅地方咧，我就认为咧，好可能如果你真系好多时间，好 relax 咁样咧，有冇试过一个人，甚至一个人啊，冇约人？偷入去戏院里面咧，半瞌半睇戏咁样咧，叹冷气。
1: 咁我冇试过。
0: 冇试过啊，冇试过啊，真系有人咁样做嘅。尤其是一啲晏昼要翻工喺街嗰度咧，好热噶，好辛苦噶嘛。咁就有时多数都会去茶餐厅啊咁啦，但系咧戏院原来咧系好正噶。
2: 系咩？
0: 咁咧而家喂 Vince， 你一阵间都要睇戏喎。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去睇戏啦，好唔好啊？所有嗰啲歌咧都系电影歌啦为主，咩戏都得嘅。但系咧，如果我一讲睇戏咧，就睇下你咩年纪啦。即系我就好中意啲怀旧色彩嘅感觉嘅。所谓怀旧色彩咧，唔系净系啲歌，而系咧以前我哋有一种叫做五点半公寓场嘅东西嘅，我咪讲过嘅。咩叫公寓场咧？就系、是、放咗工啦，咁大約咧係五點半嘅時候咧，佢有啲好多戲院都有嘅，就做翻啲唔係首輪戲啦，做翻啲以前播過嘅，咁但係好多精品喺嗰度噶嘛。即係你首輪嘅時候咧，就好 miss 咗嘛，咁係哇五點半又平好多嘅喎，咁啊同埋啲人咧入去都係好 relax 咁樣嘅，因為放咗工係唞一陣咧，先至翻屋企食飯啊，或者咧就同拍拖嗰啲咧就一陣間我哋先至去。食雪糕啦，即系嗰啲咁样。咁所以咧，我有一只歌咧，就好感谢阿林振强嘅，佢写俾我嘅。因为林振强写俾我歌唔系好多，即系譬如《捧的启示》啊咩嗰啲，我好中意佢嘅歌词啦。咁系本地嘅创作嚟嘅，嗰、那个作曲嘅咧就系、是、阿 Joey V 啊，我哋叫做以前咧，即系离咗世嘅一个好出名嘅，而且真系好精彩嘅吉他手嚟嘅。咁佢作咗呢只歌，咁啊

正强写词，叫做《五点半公寓墙》。我特别喜欢呢只怀旧嘅经典粤语歌，因为里面有陈宝珠啦，有江雪啦。就系我放咗学咧，我哋全日制啊嘛，三点半放学嘅，我记得。咁啊，五点半咧就啱好嘅，即系去饮咗一杯奶茶咧，咁就然后可以入去睇啦。咁啊，当然啦，醉翁之意不在酒，唔理嗰出戏，陈宝珠同埋江雪喺度做紧乜嘢戏，最紧要就系我同佢去啊。

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

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

0: 呢啲真正嘅怀旧歌曲嚟嘅，好得意啊！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叫做《五点半公寓场》，系我嘅原唱嚟嘅，呢个当年嘅黑胶碟。呢啲歌一定要摆入黑胶碟先至系有嗰种味道，摆喺 CD 都唔系好衬。好啊 ，Vince，我又唔知你咩年代，你唔知睇咩戏噶？嗱，你啊，睇咩戏啊？
1: 我拣咗呢一个咧，系张柏芝。入行的第一套电影，
0: 诶、哎，即系话咦咩咩咩重修星驰，
1: 系啦，呢、這个就系喜剧之王，
0: 喜剧之王啊，喜剧之王。
1: 咁但系主题曲又唔系佢唱嘅，主题曲系莫文蔚唱嘅。
0: 哦，咁莫文蔚嗰出戏有冇份做啊？
1: 有噶，佢系做大明星咯，然后周星驰就做一个好用功去钻研演技嘅临时演员。
0: 我最记得佢送外卖啊嘛，
1: 系啦，
0: 好鬼紧张啊，嗰度俾人一识破咗，你就死啦。
1: 系啊，呢首叫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喺英文。
1: 歌名啫。
0: Oh, okay.

0: 好似鬼佬歌喎，真係。
1: 嗯。
0: 呢只歌就係莫文蔚唱嘅。我真的不是好，即系好用心或者好深刻去看嗰啲电影，多数都是睇喺电视睇翻呢啲重播啊啲咁。因为新嗰啲电影咧，好老实讲就我唔系好识啦，亦都冇乜睇嗰出戏啦。你如果你唔睇嗰出戏咧，你又觉得唱呢只歌系冇咁深入嘅。因为呢一个咧，我就唱咗即系唱一世噶啦呢只歌，我觉得系 one of the 其中即系一首咧系。就是、超經典的電影的插曲，當然是英文的了。同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話，唔係話好似你頭先嗰啲 loop loop loop 咁樣嘅，而家好少 loop 呢一個仙樂飄飄處處聞嘅。但呢一出嘢因為佢係一個 musical 改編嘅，咁所以成出電影都喺度唱歌噶嘛。咁全部啲歌咧都係 original 嘅，即係佢為嗰出電影即係嗰個劇而寫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好精彩嘅，即係好啱嗰啲劇情啊咁樣。咁啊，只只歌譬如你哆瑞咪嗰啲真係作得真係超好啦嚇。呢邊有一啲又同七個小朋友咁咪真係啱啱好嘅哆瑞咪發嗦啦提哆咁樣，即係嗰啲編曲啊、作曲啊、作詞啊都係即係一級嘅。咁所以變咗呢一隻都係佢哋Rogers 嘅作品啦嚇，咁都喺。佢唔係真係民歌嚟嘅，而係為出呢一個音樂劇而作嘅一隻歌，就係叫做《雪融花》啦，叫做《Edelweiss》，因為裏面咧就係呢一隻係最民謠嘅。

0: 呢、这个歌大家都好熟好熟啦，因为可能有啲朋友就睇呢个《仙乐飘飘》，全民都睇咗即系十几廿次，即系原来嗰阵唔系喺电视有得 loop 噶，就要入电影院睇啦。咁但系电影院之前咧，就系、是、老师有啲学校好好嘅，就系直情咧有一个晏昼咁样咧当翻学咧，就老师带住成班同学去睇。咁啊，《仙乐飘飘》处处闻啊，呢只叫做嘅插曲嚟嘅，《Edelweiss 雪绒花》。阿 Vince。
1: 我揀咗只都系叫做《仙乐飘飘》，
0: 吓系咩？
1: 系啦，嗰、那个电影名叫《仙乐飘飘》啦。咁咧就系陈慧琳同埋，我记得好似系郭富城有主演嘅。
0: 应该系啊，因为我记得即系当陈慧琳好似应该系佢第一出戏，
1: 又系第一
0: 出戏。佢系全新，即系有个新人啊，好靓噶，有啲好似林青霞，我记得系咁样，即系当其时。
1: 好靓，
0: 系啦，好靓，即系好似有啲林青霞嘅影子嘅话佢，咁当然佢好后生啦吓，当年、我冇睇过呢出戏，不过呢出呢、這个歌我听过啦、
1: 我谂都有啲似即系外国嗰套嘅，都系讲佢哋两个都系老师啊，教啲学生唱歌啊咁
0: 样，
1: 咁我哋呢首咧就主题曲叫做《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風暴影響，全日共大約360班往來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滯留機場離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過後恢復升降。機管局預計今日處理大約670班航班，機場將會非常繁忙，必要時跑道會通宵運作疏導旅客，目標是聽朝服務全面恢復正常。機管局又話，昨晚打風期間有大約2000人留在機場等候，期間安排工作人員向旅客派發水、毛氈同埋乾糧。德國柏林市中心汽車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傷者增加至29人。

0: 內政部長表示，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襲擊，由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驅動。他又說，不能夠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經聽取有關這次襲擊的簡報，或建議重新審視舉行重大活動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據報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的21歲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證。德國傳媒報道，疑犯是伊斯蘭國支持者，去年曾經前往黎巴嫩試圖加入組織，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國之後，因準備實施嚴重顛覆暴力行為被定罪，其後獲緩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6: 大家好，我系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7: 主流、
2: 另类、
7: 舞台、
2: 文字、
7: 影像、
2: 形体、
7: 媒介、
2: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10: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11: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同平时我哋喺台下面去欣赏跳舞唔一样啦，今次观众咧系喺360嘅环境入面，可以自由咁样选择观赏嘅角度，亦都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咁样去欣赏舞蹈员嘅肢体动作之余咧，都会见到好多样嘅取景地点同埋拍摄嘅方法，系一个跨界别、跨地域嘅体验。
9: 作品打破时间同空间嘅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
10: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一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11: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里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一点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坊，看完场里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咁就会令到成个体验更加完整啦。
9: Ray McGregor 异地，
10: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坊。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多谢阿 Vince 为我弹奏呢只咁我咁喜欢嘅歌。林子祥嘅《再见杨柳》当然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我多数唔知点解一拣亲中意嗰啲歌都系佢写，呢啲人及人缘啦。咁啊，多谢郑老师。Vince 啊，头先只《再见杨柳》之后咧，我哋今日继续睇戏啊嘛。咁所以咧，我今日多数都系集中喺由五点半公园场开始啦，唱 Edelweiss， 又会唱一啲怀旧歌。怀旧都系佢连我都未识听歌，佢已经有噶啦，就系呢一只叫做《忘不了》，忘不了叫做《不了情》。阿坚哥就细个弹过啦，咁诶，阿边时一定弹过嘅，因为呢一只歌嗰、那个只歌咧唔单止只歌系 hit 嘅，而且系嗰、那个前奏已经系好经典嘅，即系你一定系个钢琴嘅，所以呢就系个钢琴歌嚟嘅，咁诶。当然，但系我而家唱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就系阿叶丽仪嘅版本。嗰啲歌词咧，就即系当然啦，个曲咧就系黄福陵先生，咁啊好出名嘅一个作曲家啦。就喺顾嘉辉之前咧，佢已经系好出名噶啦。咁所以咧喺当年呢啲邵氏嘅电影咧，呢一出超级经典亚洲全爆嘅电影叫做《不了情》，林黛小姐即系亚洲影后主演嘅。咁诶有呢一只主题曲，咁就系阿顾媚唱嘅。咁就歌词咧，英文版咧后来出现嘅就系、是、听闻我问一问阿叶丽仪先，好似系佢自己写翻嘅，好似系啊，冇乜点提过。咁我谂佢嘅演唱会都应该会自己讲究竟只歌嘅歌词系边个写。不过唱嘅原唱咧，一定系 Francis， 叫做佢英文唔使改，叫做忘不了，译音嘅。忘不了嘛。

0: 唔同样，呢个英文版本咧冇喺嗰出电影度出现过嘅，因为电影嗰度出现咧，当然系顾媚唱嘅国语版啦，吓、叫做《不了情》嘅《忘不了》，英文版系 Francis 叶丽仪，咁怀旧咁啊！边时你有冇啲即系你嗰种新怀旧有冇啊？
1: 有啊，新不了情咯。
0: 哦，嗰出电影咧，即系其实改做新不了情咧，都系即系向呢个旧嘅不了情致敬啦，好明显啊！即系新咩新咩，香港都好兴嘅，唔知女即系譬如中国大陆兴唔兴咧？即系譬如你唔知乜乜记咁，佢一定有新乜乜记嘅。因为嗰乜乜记嗰啲食云吞面啊，食粥啊，即系乜都有咩磨教剪剪斩刀啊，咁佢一红咗咧，咁就因为以前冇一种叫 copyright 嘅嘢，以前冇嘅，即系冇得你话我注咗册啊，咁即系咁咪我你不了情，我新不了情唔得咩？系咪
1: 啫？多个新字就唔同。
0: 好，你而家呢一只新不了情，不过系完全系另外一首歌嚟嘅。

0: 如果有一個榜咧，叫做十大比賽歌曲，其中一定有呢一首。好多嘅歌唱比賽咧，都參賽者都會選呢首歌，因為佢嗰個 range 好闊啦，同埋佢又有抒情又有激情啊，同埋又作得好好聽啊嚇。咁所以即係呢個歌就好多人不斷咁翻唱，原唱叫做咩啊？死，突然间唔记得咗。
1: 万方
0: 系万方啊，万方系啦，系万方来朝，万方系啦，个女歌手嚟嘅。咁就当然亦都系电影主题曲啦。跟住我而家唱呢只咧，又系即系继续怀旧先吓。我中意怀我以前嗰啲旧，即系我未出世噶，佢哋已经有。就翻去上海灘啦，咁啊上海灘，但嗰度諗起話周潤發啊，趙雅芝咁，但係其實嗰陣嘅即係上海咧，就係犀利啦，即係所有嘅西洋音樂咧，要入曬去，淨係喺上海嘅啫，就真係百花齊放啦。我諗有七大女歌星啊，哇！嗰陣咁啲女歌星都紅透半邊天，其中最紅嗰個咧，因為佢哋又唱歌又做電影明星嘅，以前都好興係咁，即係荷里活都係咁，即係能。演能唱能跳，即系乜都得嘅，即系又好靓啦，梗系。咁呢一位又叫周璇啦，啊周璇就金桑子，系人都识噶啦，咁啊嗰阵系最红噶啦，即系咩马路天使啊，咩即系好多电影都系。咁因为有电影咧，佢又唱歌咧，用金桑子去唱歌。咁啊就嗰阵咧就即系作歌俾佢哋嘅咧，就有一位叫做有冇听过陈歌辛啊？你哇呢、這个犀利！即係呢個係即係超級經典，即係上海嗰陣嗰個年代啦，啲應該係即係三四十年代嘅時候咧，佢就作咗好多歌嘅。咁其中咧，你實會聽過佢嘅作品嘅。哒哒哒滴哒
2: 哒哒哒哒哒，
0: 滴哒滴滴係就係佢作嘅。佢仲有好多都係佢作嘅。夜上海，夜上海，犀利咧！即係呢啲，即係等於我哋香港有顧嘉輝啦。咁但係佢呢個好經典嘅呢個人，呢個人仲犀利咧，就佢個佢就算佢離咗世啦，佢好耐先六十年代先走嘅。咁但係咧，佢最犀利就生咗個仔，嗰個仔咧叫做陳鋼，你有冇聽過？
1: 冇
0: 啊，係冇你一定會聽過佢個作品，就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陳鋼係其中即係有兩個人啊嘛嚇，因為佢係其中一個話，因為陳歌辛咧，因為國語啊嘛，歌咧佢係唱歌個歌，即係佢爸爸都改咗個名啦，即係名係作曲噶啦呢個人嚇。辛咧就辛苦嘅辛，都幾辛苦噶佢一生都嚇，因為佢抗戰啊等等。咁咧，所以呢啲人咧叫佢做歌仙。歌仙咁啊，辛苦啊嘛，辛苦又系同一个音嘅，咁所以咧佢又叫做歌仙啊，即系李白就系诗仙啦吓，咁佢就系歌仙。陈歌辛呢个名，咁佢作咗呢只歌咧，就系周璇唱嘅《永远的微笑》。当然咧，我哋而家利用香港。隨意二千靚歌的風格唱，因為呢些好的歌咧，你點樣唱都係有嗰種味道。心上的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在九号顿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大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話，當時情況一度混亂，但係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認為，

0: 等候時間太長。美軍連續13晚向伊朗發起打擊行動之後，當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沒有空襲伊朗。伊朗陸軍發言人表示，伊朗現階段採取報復性威脅戰略，透過對等打擊威脅美國不要繼續違反承諾，並且迫使美方遵守諒解備忘錄。美方過去兩晚停止打擊行動，伊朗的對等打擊行動亦都隨之暫停。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總統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軍當日不要打擊伊朗，這樣做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空間，另一方面亦都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軍事行動，否則空襲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特朗普暫緩擴大軍事打擊規模，原因是美方擔心戰爭升級或招致伊方更猛烈報復，進一步消耗五角大樓在中東的防空攔截彈儲備。法國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過30萬人被迫撤離。在強風之下，法國西南部的山火火勢推向波爾多市，消防員疲於奔命。官員是指火勢遠未受控，已經調派軍隊參與救援，協助消防員清理叢林，設置防火隔離帶。總統馬克龍說，法國將會重建家園。環法單車賽最後賽段原定星期日舉行，但賽程由原來的133公里縮短至89公里，以便將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到山火影響的地區。西班牙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續焚燒，首相桑切斯承認面臨複雜局面。瓦倫西亞當局就證實一名男子在山火之中喪生。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10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呢、这个歌咧又大家都可能听过，就好中意嗰啲钢琴咧，因为呢只系一个钢琴歌嚟，又系即系弹一大段啦，等阿 Vince 表演一大轮啦，我先至出现。几段情歌，咁啊，当然今晚我哋唔止几段咁少嘅，我哋每人一段，一段歌，一段情，一段电影。
1: 呢、这、一个系晚九朝五嘅主题曲，
0: 系啦，
1: 叫做缘啊，
0: 唔系朝九晚五噶，系晚九朝五。
1: 即系佢嗰个电影有少少讲系即系夜蒲嘅生活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根本都唔瞓觉噶啦，夜晚九点开始，第日朝头早五点钟先收工，咁样都好多嘅。
1: 有时我又觉得点解一个讲夜蒲嘅电影，但系佢首歌会咁抒情咧？我又都有谂紧，咦系嘅，其实有时玩完啊，即系癫完之后都嗰种落寞啊，要翻屋企嗰种感觉几失落嘅。
0: 咁呢个一定啦，咁同埋咧，而家唔系真系噶，天使其实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咧，好多。

0: 间嘅的士大佬，呢个好紧要，因为佢哋真系 overnight 嘅，佢夜晚先开工噶嘛，下昼啊 late afternoon， 咁然后咧就成晚，咁好多人要搭的士噶嘛，半夜好多人翻夜工噶，你知唔知啊？即系唔系个个五点钟就收工嗰只嘅，有好多即系 night shift 嘅，吓夜间嘅吓，咁都要搭的士。咁如果夜蒲嗰啲更加要啦，又飲得兩杯咁啊，千祈唔好自己揸車。
1: 揸車你聽下心機，真係好舒服。
0: 唔係你一定要聽㗎，如果唔係會恰著。我揸車一定開
1: 心機，
0: 開心開歌嘅。咁所以呢一隻都啱曬。不過大家唔好瞓著嚇，咁係一出電影嘅主題曲嚟嘅，原唱係林憶蓮。

0: 相当好听嘅只歌嚟嘅，就系、是、你头先讲出电影《晚九朝五》嘅主题曲，
1: 林
0: 忆莲原唱嘅，叫做《怨》啊。嗱，咁讲起电影歌就好多啦，咁我自己嘅电影歌就更加少啦，因为我都系拍过两三出戏啫。咁通常咧就即系如果自己做嘅咧，梗系嗰个音乐嘅主题曲都系我自己写翻啦。咁我就曾经拍过一出，我都讲过俾你听啦，就系、是、两小无知，唔系无猜吓，即系食咗佢嗰个名啦，攞翻个名啦。大家都知道两小无猜就 Melody Fair 啊。咁但系两小无知咧，就系、是、我当年咧同徐杰啊一齐做嘅一出电影。咁呢啲电影咧就真系诚意电影嚟，边个谂呢个名？咩叫诚意电影咧？就即系冇谂过票房就去拍噶啦。咁、那個內容都講出嚟都知道啦，即係唔係 commercial 戲啦，就係、是、講兩個輕度弱智嘅少男少女佢哋談戀愛，但係兩個都係輕度弱智噶嘛，咁所以咧就同一般嘅愛情電影好唔同啦。咁主題曲咧就係我寫啦，咁同埋我一個同學叫做徐英雄，佢同我一齊合寫呢個歌詞，好多隻都係咁噶啦。咁就因为有一幕戏咧，我好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是、我一个人咁样独白，就望住个真系一个人就望住个天主嘅像咧，去讲，所以个愿咧就系讲自己嘅愿望咧，希望点样点样点样，即系希望个女主角希望自己嘅即系爱人咧就即系唔好走啊咁样吓咁样。同埋會有病啊咁樣，即係所以變咗佢希望佢好翻啊咁樣，即係聲淚俱下嘅，
2: 應該好感人係咪？
0: 好感人，但係咧就有啲小插曲啦、
2: 嗯，
0: 即係你頭先講翻，我先諗翻起、我第一次咧就真係哇，直情成個人，即係我未試過咁樣，即係好投入，好投入啊！真係嚇，會真係講到會即崩潰啊！成個人係嗰啲眼淚啊，
2: 咗落去
0: 啊！點知拍完咗之後咧，啊好攰，咁跟住咧有個。副导演，他说对不住，什么事啊？因为刚才你那个妆呢，是忘记了，你即是你是被人打伤了的，你没有查回那些伤痕，所以是不连戏，就我直情，我真的差点是晕了，因为我听到这句说话，我差点晕了。好难嘅，好辛苦嘅拍，即系唔系话辛苦，而系你譬如你用一次感情，就
2: 系
0: 惊住你再做嘅时候咧，系做唔翻嘅，
2: 多数一定会
0: 系啊！我哋有时唱歌都系咁咧，有时投入咗，哇！佢呢次真系好好，好投入，好投入。
2: 但下次唱唔到啊，
0: 唱唔翻嘅，唱唔翻。
2: 音乐一样。
0: 咁啊，第二日再拍过啦，仲
2: 系
0: OK。咁终于都拍成嘅
2: ，OK。
0: 咁啊，即系跟翻导演嘅要求啊，歌名叫做《两小无知》。

0: 呢一首叫做《两小无知》。我唔知点解，就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听好多啲外国嘅电影歌咧，我好中意作歌嘅时候咧用三拍嘅，但系抒情嘅三拍歌咧就即系唔知道够唔够抒情。即系我哋以前啊，广东歌少三拍嘅歌嘅啊，咁大多数都系啲怀旧嘅英文歌啊啲咁。好，《两小无知》系电影啦，当然。阿边时你又带我睇边出戏啊？
1: 哦，呢一出啦，虽然你应该一定未睇过，咁啊，但我
0: 点解？
1: 因为呢一个算系比较小品啲啊，系咪叫你冷门啲？系、咪都系你嗰种诚意电影？
0: 诚意电影，
1: 因为佢系又系你唔会预有咩票房，因为通常因为呢套戏系探讨即系讲死亡啦，系、啦，咁就。有陳奕迅啦，同埋有蔡卓妍啦，即係阿 sa 啦，即係 Twins 阿 sa 就做主角啦。咁呢個就講阿 sa 本身咧又患咗病咁樣咯，就諗住已經係揾陳奕迅幫佢即係搞啲後事咁樣噶啦。咁就認識咗呢個人。咁然之後咧，陳奕迅就不停咁樣鼓勵佢：你要食藥㗎，你要醫㗎，你唔可以放棄㗎咁樣。咁就鼓勵到佢開始慢慢咧變得樂觀啲啦，即係肯去面對個疾病，然後再去即係努力去醫嘅時候咧，點知咧就陳奕迅無端端唔見咗一段時間，到再見到佢嘅時候咧，已經係喺喪禮嗰度啦。係，原來陳奕迅同佢一樣患同一個病，所以咧佢白太咧就隱藏咗自己嘅身份咯，就係即係仍然好樂觀咁嘅鼓勵。咁啊，最後呢一幕咧都好感動嘅，因為呢首歌嘅歌詞咧就係講咧，即係陳奕迅佢俾朋友親朋戚友嘅一番説話咯，即係你當我去咗第二度啦，去玩啦，你記住我笑嗰個樣子就好啦咁樣咯。咁亦都咧，佢都要求嘅所有親朋戚友咧喺佢面前咧做一個笑臉去送佢走。
0: 歌名叫做
1: 呢个歌名叫做活着多好，
0: 笑住唱咯。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细则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之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是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是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

0: 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就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之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4: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3: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4: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3: 点解你咁叻嘅咧？
4: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山背河河口，南生围一带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10: 相邻的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的水在捕鱼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的鱼仔和毛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的食物。
9: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8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10: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9: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3月到10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10: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9: 8月16日以及22日，
10: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系我今晚唱嗰啲歌，全部都系郑 Sir 写嘅歌词嚟。徐小凤原唱呢一只叫《情比雨丝》噶嘛，咁啊，我哋翻嚟今晚诶继续睇戏，我好开心，好中意睇电影。好坦白讲，我睇电影都几拣明星啊，即系如果嗰个中意嗰明星咧，差唔多我实睇噶啦，啊，唔理佢演咩戏啦，即係後來嗰啲再後期啲，我大咗，譬如啲羅伯迪尼路啊，即係呢啲咧，我就實睇嘅，因為我嗰啲好中意呢個明星，你演戲就好鬼叻噶嘛，做乜都似嘅。咁同埋咧，佢通常佢哋大嗰啲大明星咧，有啲叻嘅演員咧，即係譬如梅麗史翠普啊嗰啲啊，你咪知邊個啊？Meryl Streep。哇！真係做到而家都仲做嘅，真係70几岁噶啦，都做哇！真係好好戲，即係咧穿 Prada 的惡魔嗰個啊，
1: 知道
0: 係啦。佢以前嘅後生已經係好多戲，即係佢做乜嘢都好嘅。咁啊，即係變咗我都揀啫。我睇足球都係咁嘅。你話如果有啲我中意嘅巨星嘅，我話知佢啦。如果你11个我都唔識嘅咧，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唔理你，即係踢射入幾多係咪啊？即係咁，所以咧
2: 中邊個球星啊？有
0: 哇！太多啦！咁anyway， 唔好講足球啦，越講越遠。我講翻電影啦，電影以前我好中意一個男明星咧，就叫做史蒂夫麥昆 （Steve McQueen）。哇！呢、這個真係～即係我呢啲多數都唔係靚仔嚟嘅，即係嗰個同年代最靚仔咧，一定係即係有好幾，即係最後期先至Brad Pitt 啊嗰啲好後期噶啦。再之前嗰啲咧，以前都係咩古羅紐曼啊嗰啲都好有型。史蒂夫麥昆型係即係粗線條嘅，即係做啲好男人嗰啲戲，好有型嘅。咁但係咧，佢又英年早逝嘅，即係好多呢啲明星都係啦。咁佢演過一出戲咧，就同一個非常之有魅力嘅法國女星叫做菲丹娜維。有冇聽過菲丹娜維？哇！你未聽過？以前呢啲即係一級嘅
2: 男明星，我又聽
0: 男女明星佢哋合演嘅。哦，即係咁樣叫做《龍鳳鬥智》啊！呢出電影哇，
2: 好熟啊！呢個名
0: 熟啊咧，因為後期好多片都係即係佢再重拍呢出電影，又有啲抄佢個名。其實《龍鳳鬥智》都係香港譯嘅啫，佢原本咧就唔係叫做《龍鳳鬥智》，英文嚟噶嘛。咁又佢哋主題曲都係好正，冇得定。我唔好記得佢係咪 Dusty Springfield 原唱嘅嚇，又好有魅力嘅女歌手啦，好喜歡嘅應該原唱咧係一個男歌手嚟，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字。但喺出電影裏邊咧，就有一幕影住個滑翔機，冇人講嘢嘅，一路喺個滑翔機喺度空中即係直情喺度翱翔啊！咁啊喺個天際翱翔嘅時候，就播咗呢只歌叫做《Windmills of Your Mind》。Round like a circle.

0: 呢个歌就好似永远都转，一路转喺个跟住个地球喺度转，永远都唔会完嘅一首歌嚟，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我哋个脑都系一样，永远都唔会停，不断喺度转，希望唔好转到头晕晕咁啊，夜晚瞓唔着就好啦。电影叫做《龙凤斗智》啊，里边有 Windmills of Your Mind。好，去咗西片添，咁啊翻翻嚟香港嗰啲电影我少啲睇。尤其是你个年代嗰啲系边时？
1: 呢个你我都有睇过嘅。
0: 乜戏？乜戏？
1: 呢一个系《令狐冲》啊，许冠杰做《令狐冲》。
0: 咁
1: 啊，
0: 实睇过啦呢啲。
1: 然之后系咪林？有冇林青霞？定系黄祖贤咧？我都好，系咪好似黄祖贤？我都唔记得咗。
0: 黄祖贤啊，
1: 因为嗰期咧有好多类似嗰啲，又《东方不败》
0: 啊，
1: 同一期咧已经捞到乱晒，但系全部都系金庸小说嘅改编咯，系啊。
0: 系啊，咁咪许冠杰又唱埋主题曲添啦。
1: 系
0: 啦，沧海一声笑啊嘛。
1: 同你头先一首一样，都系不停咁样打，同一段不停喺度转。

0: 算
1: 啦，
0: 系啦。
1: 咁啊，呢只歌都太出名啦，因为黄沾写嘅歌词，佢自己都唱埋一份，因为佢个笑声咧可以永远都记得嘅，好独特嘅，好有性格嘅笑声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1号戒备信号，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至下周大约2点才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寻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昼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拘捕。警方话，寻日下昼近4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寻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同埋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之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所穿着的衣物和一把锯刀，事件之中无人受伤。一名6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1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公 show 快！

0: 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哒哒哒今宵古舞吓，唔系你阿坚哥点解叫古舞？我一阵间唱系咪啊？系咁啊，当然啊 ，Danny 嘅呢个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吓，就叫今宵多珍重。咁既然系唱开陈百强嗰啲歌咧，就我哋用我哋二仙岭歌嘅风格去演绎，系咪好唔同咧？我都想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即系话任何一只歌咧都可以嘅，即系可能啊，头先阿边少为我弹钢琴。即可以好 moody 都得嘅，可以完全系另外一种嘅感觉。有时夜阑人静嘅时候啦，系咪啊？唔需要咧，好似唱 K 一样嘅。我系讲起阿 Danny 咧，佢以前啊，当然有唱歌啦，又有跑得电影嘅，当然系啲青春电影啦。咁其中咧有一出咧就叫做《喝彩》。咁你啊，见佢一听落就《喝彩》一只歌嚟噶嘛？咁其实就唔系嘅，
1: 唔系啊，
0: 即系。佢哋歌咧就變咗係兩個名，咁啊佢就當時咧就請咗鄭國光老師啦去寫呢個歌詞，咁鄭國光老師就寫咧嗰個歌詞叫做古舞，真係寫住古舞咁交咗過去嘅，咁啊當然裏面嘅成個情懷都係古舞啦嚇，咁但係咧就電影公司就希望可以宣傳多啲嗰出電影。咁於是乎咧，就自己就將佢改咗，呢歌咧就叫做《喝彩》。咁咪咁咪你 DJ 唔係啊？你 DJ 嗰度講出嚟嗰啊，陳百強錯咗，咪出電影咪可以做宣傳咯。
1: 哦，
0: 就嚟係學相噶嘛。咁出電影啊，好得意啊！嗰陣好多人嘅，即係嗰陣全部都係

啲青春派啦嚇，當然有陳百強做主角啦。咁啊特別介紹咧個新人咧係邊個？你知唔知？係翁靜靜係啦，初初即係出道咧介紹嘅一個新星嚟嘅。咁啊裏邊咧有好多嗰啲啊DJ 啊，譬如啊盧業薇啊，即係嗰啲青春派嘅都會喺呢出電影度出現嘅。咁都好耐噶咯，呢出戏真系我都唔好记得。系啊，阿 Philip Chan 陈恩健咧做监制，咁啊当然系 Danny 陈百强主演吓，女主角咧就系翁静静。好，咁啊讲翻阿井 Sir， 即系自己坚持嘅歌名咧，唔系叫喝彩，叫鼓舞。

0: 論呢隻歌咧，叫做《鼓舞》也好，《喝彩》也好，都為 Danny 所寫嘅歌《喝彩》。當然啦，頭先講嘅陳百強主演啊嘛，有翁靜晶做女主角啦。咁其實男主角仲有張國榮啊、鍾保羅啊等等嘅，咁啊成班都係即係當年嘅青春派嘅嚇、領班人啊。青春嘅咁啊，拍咗呢啲叫做青春電影啦，嗰陣好多嘅。咁啊，外國好多青春電影嘅，但香港以前啊真係唔多。不過咧，就由阿 Danny 啊、Leslie 啊呢一班朋友咧開始拍嘅。好，咁啊，喝彩之後，我哋有嗰個年代嘅電影有啲邊出咧嚇？
1: 我好深印象嘅一定係《英雄本色》
0: 啦。哦。周潤發，
1: 因為嗰陣時我哋咧細個個個都學周潤發咧，攞住兩把遮，然之後就向前。
0: 不過佢呢一個，佢呢個形象真係唔係話淨係瀟灑咩，而係影響到全球嘅。因為即係好多外國電影咧，即係都即係揾啊吳宇森咧，即係吳宇森後嚟成為咗國際大導演啊嘛。咁佢去到外國咧，都會用翻呢啲即係英雄本色嗰一幕呢一種嘅形象，啊，周潤發都有直情去荷里活做過添啦，啊，即係類似嘅好有型嘅形象啦，咁啊揸住兩把槍左右手。
2: 咁講突然間，我諗起周星馳，
0: 哦係佢學啊嘛，又係咩？
1: 好勁啊！
0: 佢又學啊嘛，
2: 仲要慢鏡頭。
0: 係啊係，咁係就係要慢鏡頭先有型嘅。
1: 係咪真係由嗰陣時開始咧，嗰啲乾濕褸咧先係咁 hit 咧？
0: 係噶係噶係噶，一直嗰排係真係全世界，包括我哋呢啲年青嘅主持人喺 TVB 嘅都著曬乾濕褸嘅，唔知點解嘅。
2: 搞笑。
0: 係因為即係佢未必係乾濕褸，而係長嘅。长褛，
1: 探长褛，
0: 探长褛，但系有啲系好靓嘅，即系有加啲即系 bling bling 落去咧，咁你就可以登台噶啦。个个都着长噶，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冇翻咁长嘅高大，其实着咧都好好好问嘅。话冇办法兴起上嚟，即系咩都系潮流就系潮流。
2: 话曾志伟着好睇啲。
0: 哦，咁佢咁啊唔得嘅喎，要著翻條Lady Gaga 嗰啲鞋先至撐得起喎。如果係咁，好啦，咁嗰陣咧，頭先講起即係發哥呢出電影咧，當然裏面都有張國榮嘅，咁主題曲梗係要揾張國榮唱啦。
1: 係啦，就係呢首《當年情》

0: 当年前，就系呢出电影咧，哇，叫做咩话？
1: 英雄本色
0: 系啦，咁啊，即系差唔多呢出戏出现咗之后咧，就一系列嘅、yeah. 英雄本色都有第二集、第三集嘅，好似
1: 有啊，
0: 系啦，咁都有主题曲嘅。不过第二集咩主题曲咧？
1: 叫做《奔向未来日子》
0: 哦，
1: 好似叫做系。
0: 系啦，第三集都有嘅。
1: 系啊。
0: 梅艳芳嘅好似。
1: 是
0: 咁啊，当然诶，当年情就好 hit 得 hit 到而家嘅，系啊 ，Leslie。不过究竟当年情系一九几多年咧，就唔系好记得。不过如果讲起 Leslie 咧，嗰阵就开始一路拍好多好出色嘅电影啦。咁啊，呢一出就因为系啊，周润发做第一男主角啦，吓有狄龙啦，吓等等啊，
2: 好出名嘅，系真系正。
0: 咩话？我好耐冇做大佬，
2: 系啊，
0: 呢个变得即系经典金句，
2: 经典金句
0: 系啦，系啦。咁就讲起阿 Leslie 咧，就嗰阵咧，应该如果冇记错，系咪九几年啊？
2: 一
0: 九九几年咧，就拍咗《金枝玉叶》啦，咁亦都系经典啦。又嗰出有佢主演啦，同埋袁咏仪啊嘛，阿袁靓靓啊嘛。咁就仲有嘅
1: 刘嘉玲，
0: 刘嘉玲啊，系啊，刘嘉玲，曾志伟都有份，系啊，长春树嚟嘅原来。咁你明？咁当然有佢哋主演嘅，有 Leslie 主演嘅电影咧，一定有主题曲。主题曲咧就追啦，真系追到即系追佢啲 fans 啊，追到西云啊呢只歌。咁但系插曲咧，我就相当喜欢嘅，就叫做。今生今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嚟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点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以及1号戒备信号，去到晚上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以及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及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之间列车服务未能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点先至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昨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仔，警方经调查之后，下午在青衣长发村拘捕2人。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4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昨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执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囊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个仔。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穿着的衣物以及一把锯刀，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暴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

0: 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5: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6: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7: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8: 威牙直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阳阳。
9: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0: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5: 我哋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每
12: 我哋有丰收。
13: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5: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1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6: 主流、
17: 另类、
16: 舞台、
17: 文字、
16: 影像、
17: 形体、
16: 媒介、
17: 环保、
4: 文化快讯。
18: 山背河河口，南生唯一带嘅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19: 双轮嘅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嘅水喺捕鱼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嘅鱼仔同毛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嘅食物。
18: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喺8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咗认识本地传统渔业，仲可以认识鱼塘附近嘅生物多样性。当晚仲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嘅生物。
19: 佢哋嘅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话：喺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嘅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系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18: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3月到10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19: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18: 8月16日以及22日，
19: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

0: 到咗夜阑人静嘅时候咧，都突然间好轻松添啊！唱咗一只希望令人倾心嘅歌，叫做《倾心》，系啊 ，Radius 啊，啊，即系佢哋个阿黄耀光同埋啊陈德章，佢哋两个嘅组合嚟嘅。咁啊，一只《倾心》啦，一只《别人的歌》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歌嚟嘅。阿 Vin 士，我哋继续嘅睇电影啊！今日睇咗好多出戏。幾好嘅，有時因為呢啲主題曲咧，我哋就勾翻起嗰啲電影嗰啲一幕嗰啲情景，嗰啲 scenarios 好多時候都唔係因為隻歌咧，我哋唔記得嘅。咁啊，就電影啊，你即係你睇過一次，可能最多兩次咁，即係個印象，你即係成個幾兩個鐘流長咧，你好難記得曬。咁但係歌咧，幾分鐘咧就可以即係將呢出電影印記咗落嚟。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如果這齣電影是經典的話，那首歌是耐聽的 Evergreen 的話，什麼戲啊？
1: 這個叫下一站天后。
0: 哦，下一站天後。
1: 那齣戲就是說呢，咦，又是阿 sa
0: 喎，
1: 同埋周麗淇嘅，周麗淇咧就係一個即係靚女嘅偶像明星啦，但佢唱歌咧就唔好聽嘅，即係個戲嗰度話佢，咁咧然之後咧阿 sa 咧就係幕後代唱啦。
0: 哦，係事。
1: 係啊，咁但係然之後最後露咗餡啦，咁啊阿 sa 就俾人即係知道佢係幕後代唱咁樣咯，卒之就迎來佢自己嘅事業啦。
0: 哦，即係仲好，即係變咗紅咗。
1: 是不是好呢？有些人是喜欢躲在幕后，不喜欢站出来唱。

0: 你会听我啊？下一站天后。
1: Yeah.
0: 地铁有冇天后站嘅咧？其实
1: 梗系有啦，
0: 真系有噶。
1: 所以先呢个戏名啫嘛。
0: 改得好啊！即系我听你头先讲个电影嘅内容咧，
1: 系啊，
0: 个戏轨咧就系下一站天后。
1: 系啊，
0: 佢由幕后变咗幕前嘅天后。Yeah. 好啦，咁啊，下一站。我哋去咩戏院咧？天后下一站喺边度啊？喺北角啊？北角。如果向北，向北角，向北角咧？
2: 下一站炮台山。
0: 炮台山喎，系喎，系喎，系啊！炮台山嗰度咧。
1: 我哋都唔识，我哋揸开车。
0: 系咯，我唔系好知。系啊，炮台山，炮台山有支乐坛大炮喺嗰度嘅，
2: 系啊，
0: 叫做林子祥。真系好劲啊！佢唱歌系咪啊？即系乐坛大炮。咁啊，乐坛大炮。啱啱谂嘅呢个名字，咁佢作咗好多歌嘅，咁啊佢系一位即系好劲嘅创作型嘅歌手嚟，咁佢有一出即系讲今晚睇电影噶嘛，咁佢喺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咧有一出电影咧，我冇睇到，不过咧个 poster 都记得嘅，好似扮僵尸定点，叫做一咬 OK
1: 嘅，
0: 系咪啊？佢咪僵尸嚟嘅，
1: 系啊，
0: 应该都系啦，唔系点啊叫一咬 OK 啊？咁啊。嗰只電影當然有主題曲，好多人都翻唱呢只歌，係 Lam 嘅《似夢迷離》。

0: 其实我头先讲过咧，系阿 Lam 自己作嘅，咁啊电影主题曲。咁我哋要提一提咧，就系个作词嗰个咧，我哋比较少提佢。其实佢作咗好多歌俾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啊等等，同埋就系潘伟源啊，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又系啊，又系咁啊，非常之欣赏嘅。佢好多情深深情嘅歌词，包括呢只《似梦迷离》。好啦，第二出电影咯噃，我哋又睇，今晚又睇好多戏。
1: 呢套咩电影呢？
0: 唔使买飞入场。
2: 呢套系《瘦身男女》。
0: 哦，即系刘德华啦，
2: 同郑秀文。
0: 郑秀文啦，扮肥佬啊嘛。
2: 系啦，我做到上半部戏，我做唔到下半部戏。
0: 努力啊！努力努力，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好辛苦噶，
1: 系有冇跑蛇级啊？要跑蛇级噶喎，
0: 系啊！
2: 当年就呢一个电影歌曲就攞咗金像奖，
0: 系啊系啊！呢出呢只歌系好嘢嘅，终身美丽，郑秀文唱。

希望大家都终身美丽。今日将这个小小的电影特辑呢，一怀旧怀到最最旧，追到点呢？追到麦片时代。这个人真是天才之中的天才，他是导演、电影的制作人、自己主演，所以他扮演这个查理的角色，我相信都是他自己的创作。但是他竟然懂作曲的，我很喜欢他三首歌，其中一首呢就很出名的，这个歌叫做 Smile。 怎样知道这歌怎么唱呢？就因为在50年代呢，但他的电影是30年代的，但50年代呢就 Nat King Cole 我们的歌王呢就将他翻唱成为全世界的名曲，歌名叫做微笑 Smile。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多谢你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有一首每一次都令大家甜睡嘅晚安歌。不过今日嘅歌词咧就系咁。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七万个房屋单位，一百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二十四万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一千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五十万个新工作职位。积金易平台七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六十五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五千元或以下，以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六十五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

0: 过至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判缓刑。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的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0: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有音樂有快樂，
1: 有音樂有快樂。之前上網睇到份招聘廣告，話借個銀行户口俾間公司用就有糧出。
2: 咁你有冇去見工啊？
1: 梗係冇啦。
2: 我見嗰份工，間公司要我開工前交錢登記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約度出唇呃人添。好彩我兩次都冇上當。
1: 我哋年輕人揾工時都係踏實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學歷同經驗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職陷阱就揾勞工處或者警方幫手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多谢大家选择咗我嘅节目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好，我系 Angela 欧文斯。呢两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倾倾偈、听听歌嘅。先问下大家，过去一个星期过得好吗？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有冇啲乜嘢开心嘢可以分享一下？今晚想同大家傾嘅題目咧，其實我唔知道你係經歷完啦，經歷緊啦，定係未開始經歷啦？呢一個咧同歲數有啲關係嘅，我覺得。想先拋低今晚嘅題目，然後先開始聽歌。好簡單嘅五個字，今晚想講下人生大洗牌。人生大洗牌即系点啊？我觉得咧，人到中年呢啲嘢就会发生，呢、这个正正系中年时期会发生嘅嘢。公布论坛喺每个层面上面都会大洗牌。

Kelly 陈慧琳嘅其后开始，今晚两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跟住揾嚟有佢，佢嘅名字系 Gigi 梁咏琪。有佢呢一个演唱会版本嘅灰姑娘。

分享讲下呢一个人生大洗牌咩意思啊？咩叫人生大洗牌啊？咁样其实咧，我谂好多时候咧，即系人生去到某一个阶段啊，经历咗好多嘢之后，你会发现，咦，点解有啲嘢开始唔同嘅？点解好似人啊、友谊啊、爱情啊、亲情啊，甚至乎好多关系上面啊，都好似会嚟一个大洗牌，而呢一个大洗牌咧，你会觉得啊，点解好似唔系好习惯？点解啲人会变咗，或者突然间有啲人会离开你？其实我谂。

唔系嗰啲人变咗，亦都唔系关系上有啲咩变化，而系人行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你会发现有啲关系你睇清楚，你觉得唔再需要。

嚟自方大同嘅爱爱爱，有阵时就系咁噶啦。人生有时，万物有时，所有嘢都有佢嘅时限，有佢期限，有佢嘅 expiry day。又或者系你同嗰个人嘅期限到咗，咁咪大洗牌咯。有冇咁嘅经历？经历过未咧？

心意郑秀文的万物有时，有阵时唔到你控制，所有的人物事件关系都有它的期限，到了一个要过期的时间，你留都留不住，可能会令到你觉得人生关系大洗牌，但其实不是啊，整定的。

知道呢位歌手嘅名字嘛？咁当然啦，佢拍劇多啲嘅，咁但係都有唱过歌啦，都係同劇集有关嘅歌。嚟自陈秀文嘅《仍然是最爱你》，跟住揾嚟有佢，佢名字系赵学而啊。有呢一首作品，如今只知道最爱你一人。对于人生大仔牌呢几只字，你有乜嘢睇？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嚟嘅，吴业坤坤哥啦，加上有 J Dub， 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原来只因心爱着》。

接住揾嚟有校长嘅歌《谭咏麟》，一首旧经典，谁可改变？今晚嘅题目就系讲人生大洗牌。我话咧，中年嘅时间咧最容易遇上，因为你人生已经有啲经历，关系亦都有好多啦。然后去到中年，你突然间好似睇清自己真正需要嘅嘢，继而将一啲唔需要嘅人剔除。

如果你未经历呢个人生大洗牌，可能你年纪仲系好轻。如果你系经历紧人生大洗牌，我觉得你应该同我岁数差唔多，即系可能系啲中年时间。如果你而家系已经经历过人生大洗牌，你嘅人生已经过得好宁静、好清静，净系留翻啲好朋友嗰啲啦，咁可能你就比我年长一啲啦。

问，一定会经历嘅咩？人生大洗牌，你唔俾我成世由头至尾都系嗰一啲嘅关系图，冇洗到牌咩咁？我相信有噶，我相信有人好幸运，由细到大同一班 friend 系嘛，初恋去到结婚，白头到老都系同一个人，家人之间一直系和谐融洽，直至老死。从前。

要用幸运同唔幸运去平核究竟人生大洗牌是一件咩回事的话， OK， 咁唔使洗牌可能系幸运，但系我觉得因为我正经历紧人生大洗牌，我又觉得冇乜嘢做，我又觉得反而好似几好，将你生命里面一啲唔需要嘅人同时剔除，留翻低一啲重要嘅人。

0: 先有容祖儿嘅谢过，跟住系林奕匡嘅安徒生的错，刚啱听过有轩仔张敬轩嘅过客别墅，然后有一首旧歌，
1: 总是流着流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同嗰女士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

0: 做乜你放咗我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唔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仍然有独白嘅歌。
1: 我喜欢咗一位教中文嘅老师，佢念诗嘅时候个样好得意，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佢叫咩名。
0: 成件事好有画面，好有故事，有独白嘅歌真系以前嘅年代先听啊！嗬。郑丹瑞、许秋怡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偷偷想你》，接住揾嚟有梁乐诗嘅《爱到底》。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至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号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慑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2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过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发过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发过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发过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Music Angel。

进入咗第二个小时嘅 music 影组，我仍然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我系 Angela 阿文士，大家好。刚听过有王菲嘅呢一首作品《将爱》，然后揾嚟有杨千嬅嘅手信，系啦，即系人生大洗牌呢一件事喺我身上经历紧啊，我觉得其实好似几好。將一啲唔需要嘅關係，一啲多餘嘅 gathering， 一啲應酬，完全剔除。

剩翻低好多宝贵嘅时间出嚟去对一啲真正值得啦，真正值得你去花时间去爱嘅人喺身边，继而你即系剔除咗嗰啲无谓应酬啊、无谓嘅人同事啊、drama 之后，你会发觉喂，其实难得嘅耳根清净，同埋真系好庆幸有呢一个人生大洗牌。当然不是你揀的啦，即不是你去作出个洗牌，你不主动权不是你到的，而是身边突然间好像看清楚一些人，发生了一些事，你觉得咦是时候跟他所谓割席。原来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去到这一年纪发生这件事都挺舒服。

0: 偏偏呢啲人生大洗牌会喺中年时间先发生啦。其实是因为你有翻咁上下智慧，有翻咁上下经历啦，你先会识得睇清楚一个人，睇清楚一啲事件。以前细个咧，可能会着重喺人性嘅美好，睇唔到人性嘅阴暗面。又或者你会帮对方谂好多藉口啦，可能亦都因为有一啲群体压力啦，令你觉得哎呀唔得嘅，就算我知道呢个人系差，我都会保持住一个友好关系。但系真系若即系去到中年嘅时间啦，你开始知道原来一个人嘅唔妥当咧系唔会改变，同埋会影响你嘅生活嘅时候，尽管佢系一个群体里面嘅其中一员，你可能因为你呢、這、一个我决定啊，即系将呢样剔除啦咁样嘅时候，你可能会牺牲咗呢一班朋友，但系你会开始唔在乎同埋唔在意。呢啲都系即系年纪嘅成长带俾你一啲人生经历同智慧，你会识得去筛选适合嘅人喺你身边，留喺你身边，继续做你嘅朋友。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爱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我只知道。如果

0: 是啊，细个嘅时候会好似好怕失去啲关系，就算几错嘅关系，你都会唔系好想放手。人大咗就调翻转，你会觉得其实如果真系冇意思嘅，或者同自己唔系好夹，咁无论系友情、亲情都好啦，爱情亦都系，咁就不如放手，等大家舒服、开心咁样过翻一啲正常生活。呢一种放手咧，系真系需要勇气、智慧同埋成熟咧，先做得出嘅。细个咧，我想搲住一啲嘢唔放手，人大咗反而学习咩叫放下。而人越大咧，这个放下技能会越嚟越纯熟，纯熟到你开始已经 in blood。
1: 终于心里没提起。

一次过介绍几首歌，先有关谷英嘅《宫心计》，郑伊健《天气的错》。啱啱听过呢一首咧，系古巨基嘅《来年来日》，然后揾嚟有连诗雅 Sugar， 为何要我爱上你？

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先揾嚟有李克勤嘅《樱花》。跟住呢位歌手啦，如果我冇记错，佢应该系第一次有作品出现喺《Music Angel》呢个节目度。我都中意佢嘅歌，不过好少拣喺节目度播俾大家听。唔知道你会唔会认识佢？佢嘅名字叫做毛不易，呢位内地嘅歌手有呢一首作品《像我这样的》。

0: 特别喜欢毛不易写嘅词，写得一首好词《像我这样的人》，跟住我牛 MC 张天赋。雪芳姐，老生常谈，世事变幻才是永恒。你的生活圈子不变当然是好事，但是变亦都不需要怕。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

果你嘅人生都正喺度经历紧一啲大洗牌、一啲大变动，或者唔知道咧，可能系纯粹喺你嘅关系图上面有啲嘅改变，我真系想讲唔使惊，因为呢一种改变一定系走向更好嘅未来，只系将你生命中唔需要多出嚟多余或者一啲唔好嘅人同事，用减法去减走佢。咁即系剩翻低嘅只有美好，更加适合你，令到你活得更加自在，更加舒服。

能就係咁啦，要變變咗先會更加好。有陣時都未必係主動權喺你度嘅，可能你生活或者生命裏面不斷有一啲嘅轉變，係你都唔想嘅。好似突然間，誒點解咁啱，樣樣嘢都係同一時間發生，跟住好多人事變動啊，關係上嘅一樣啊。但係其實當你諗翻轉頭嘅時候，有啲嘢係整定啦，有啲嘢其實係可能個天已經寫定咗，想你嘅生命變得更加好。听过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接着找来有 Janice 威兰，有去这一首的旧歌，歌名字叫做《集结》。

请记住 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 同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定啲嚟。人生大洗牌咪由佢洗咯。做乜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揾嚟由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记住今晚嘅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下星期再见大家，晚安。希望大家今晚都瞓个好觉，明天继续人生，继续好好走落去。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

0: 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增加至29人受伤。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 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0: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不得不讲一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除咗话即系打风嘅时候，一啲要紧守岗位维持住社会继续运作嘅一啲嘅工友们之外，喺九号风球好彩就系凌晨嘅时候挂起，所以大家都以后瞓紧觉。除咗有啲必须嘅翻工嘅人士。

另外喺八號風球都未落波，就好多朋友就已經身處喺一啲嘅交通工具嘅交通站嗰度喺度等緊交通工具回復正常。其實咁樣幾辛苦下，不過香港人係拼搏嘅，佢哋都值得嘉許一下。一切回復正常，開始今晚嘅輕談正在不夜天。7月27日星期一嘅凌晨2:09，今晚嘅輕談有劉佩龍啦。

嚟自 U2 嘅全新作品《Street of Dreams》。

0: 再见。
1: 听有 Gareth T 玻璃同埋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可能讲好多，因为可能随时都有一个身份变换，然之后又得再同佢 say goodbye。继续轻谈《整唱不夜天》，带嚟有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0: 算数。
1: 2:34，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刚刚带俾你嚟自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接住有 Amy Low。

狂风暴雨之下，唔知呢一张嘅蓝染会唔会再甩色呢？2:3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情场不夜天，有郑中基，黑风暴雨。

星期一翻工嘅时候，一定同啲同事讲起打风，一定会问你：你嗰度大唔大风啊？但奇怪嘅，可能真系唔系处处都咁大风啊。视乎究竟个台风喺边度过嚟，而佢嘅风向又点样转法，或者嚟紧可能更加大雨添。

雨系会有嘅，有几大真系要落咗先知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2:46，刚刚带俾你嚟自莫文蔚黑雨，你怕唔怕？或者你怕嘅系黑，唔系雨？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由周华健。

可能夜晚变黑，我哋唔会怕，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反而可能一啲嘅极端天气，令我哋产生咗某啲嘅恐惧都未定。因为一啲咁样嘅季候风，好似越嚟越频密。听日有林忆莲嘅《夜太黑》。迎接三点钟嘅新闻之前，再嚟有王菲《季候风》。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至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在案发现场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警方话男疑犯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制止，疑犯中枪，在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说阿卜杜勒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缓刑。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建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听。

其实同夜晚黑有关嘅作品，开始咗三点钟之后嘅轻谈转唱不夜天。先嚟有张学友嘅《夜鸟又破晓》，之后有草蜢嘅《夜鸟》，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陈洁仪《来夜方长》。夜晚过后有清晨嘅出现，唔系一般嘅清晨，呢一个系一个出嫁的清晨。接住有周慧敏。

0: 周慧敏的出嫁的清晨之后有刘美君清晨3:28，室外气温是26度，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清晨5:30。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嚟自陈柏宇早期小说嘅作品《一字一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兴谈转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嚟自郑秀文嘅作品。世界之最，你愿意。

曾经有的朋友可能都同你出生入死两胁插刀，但是因为某些的原因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消失在这个社会上面，甚至是一个人间，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听过有陈奕迅好久不见，3:40接着有苏打绿

开往日浪漫，被遗忘的时光。3:47，接住有郑伊健，谁可情深与我？

0: 听有陈百强一生何求，正经地3:55，接近3:56嘅时候，稍后将会有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后翻嚟我哋可以继续听歌。新闻之前带俾你黎明嘅作品，我把自己交给你。
1: 从你眼中看见我的脸，清清楚楚刻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20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13.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係呀，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7: 梗係安全第一啊嘛。
8: 究竟係巧合定係注定，係计算定係奥妙嘅邂逅，你同我喺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8: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10: 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时间系凌晨嘅4:08。

嚟自五月天，转眼转眼七月已经27号，差不多又去到七月底。转眼今日又嚟到凌晨嘅4:14。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谢霆锋《清空》。

张国荣嘅上你之后，有蔡依林什么样的爱，即系4:2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5:30。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9%。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杜德伟《爱的重生》。

Okay, Cherry， 颜卓玲。没有人是孤独，大家都希望或者喜爱可以开发一啲新嘅地方，所以应该所有嘅岛都应该被人哋去晒，冇一个变成一个孤独。4:35接住梅艳芳。

带俾你嚟自郁可唯嘅暖心。之前听嘅有吴雨霏、我本人同埋梁静茹《暖暖》。凌晨嘅4:52，继续倾谈正在乜嘢天？由朴树那。

睇嚟你今日日间都会有骤雨，甚至会有狂风雷暴啊！而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9度啊！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不过本周嘅后期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5:30。我哋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啊！新闻之前带嚟有林子祥画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

0: 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盛。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0,000人受影响。气象局负责人说，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 刘佩龙。
9: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的清晨时间5:06。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我们这个早上的最后一小时听歌的时候，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的7:30。开始这个小时有古巨基、神曦。

之前有罗文嘅好歌献给你，接着有陈慧琳同埋 Dry 纪念日，每日都可能有机会是一个对你嚟讲重要嘅一日，值得纪念嘅一日。就算冇嘅话，可以去寻找一啲你值得纪念嘅嘢，又或者创造一啲你值得纪念嘅时候。今日是2026年的7月27日星期一，现在早上的5:20。

室外气温现时25度，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7:30。接住睇俾你许志安彻夜缠绵。

0: 喺剪紧嘅支嘢前面之后有邓丽君《小城故事》，啱啱听过嚟自方大同《红豆》。时间系5:31，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睇嚟你现时室外温度25度，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7:30。另外，仲有个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5:36，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0: 几首作品分别有梁汉文的正气歌，恩妮的再度孤独，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梁咏琪再上车。
1: 发梦如代价高，如下一位经过仍令我倾倒。
0: 早上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2%。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5:49，接住有谭咏麟《爱的替身》。

5:55，天文台啱啱挂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七点半。听佢有刘德华嘅情感的禁区，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容祖儿嘅

陪我长大。一阵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天上不夜天，会有小姜 Benji。刘佩龙下次再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

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13.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

0: 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27号，农历的6月14星期一的朝头早6点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Fuki 陪住各位，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每日一格之前，要跟大家提提大家了。现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早早上的7点半，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注意。没错，在这几天呢，真是有不同的雨水啦，有不同的雷暴警告啊，黄色暴雨警告啊，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去阻止这些暴雨的降临，但是我们就可以学习在逆境之中安顿身心，等待放晴。就好像我们的人生这样，有阵时呢就好像天气这样，有狂潮的，都是瞬息万变的，充满着无法预测的起伏，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对着生命保持弹性。

0: 来自关谷英《狂潮》。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在今朝的 Coffee Time 里面呢，都见到原来上星期即是早几日啫。早几日呢，警务处呢都有一个叫做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举行了一个互动传承。互是保护个互，动呢是动物个动。互动传承爱宠号启程的启动仪式。咁喺入面咧都会见到咧，原来会有一架全新教育宣传车正式启动。咁呢一架嘅宣传车辆咧就系叫做爱宠号啊，经常都听就系、是、啊，男士要爱妻啊，系咪会称呼对方？呢个爸爸爱妻号、啊，咁而家咧就有架车叫做爱宠号啦。呢一架嘅爱宠号咧，就会将会喺成个嘅暑假走遍全港，会将爱护动物嘅种子散播到去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小朋友嘅心里面。咁因为咧，我哋香港社会咧都越嚟越接受就系人宠共融嘅多元观点啦。我咧都终于带咗我两只狗狗一齐出到去，有攞咗宠物牌照嘅餐厅嚟到去食饭。咁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主人都带咗自己嘅爱宠去到餐厅里面一齐食饭，终于唔再需要淨係喺室外嘅地方同宠物一齐呢嚟到去享受佢嘅早午晚餐啦。咁所以有好多动物呢都已经成为咗屋企嘅一份子啦，特别喺生日啊、过时过节啊，都可以带埋自己嘅狗狗呢出到去一齐嚟到去庆祝一下，一齐去食饭。咁但係其实呢，温暖嘅背后，我哋社会上面仍然係有一啲係涉及到去牵涉到去虐待动物嘅不幸事件。咁其实每位嘅市民呢见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唉，点解仲会有呢啲事嘅呢？咁所以警务处处长呢都喺致辞嘅时候特别提到啊，守护动物、尊重生命嘅教育同埋信息係十分之重要。特别需要去教导市民要爱护动物同埋有保护动物嘅心。咁佢哋就觉得啦，其实爱护动物啊，其实系真系需要由细嚟到去培养出嚟嘅。究竟我哋细个个教育里面有冇好好教导我哋要尊重每一位嘅生命呢？唔单止系位，仲要系每一隻嘅生命。咁所以咧，希望呢一个嘅宠啊，系爱宠啊，爱宠号喺呢一

个暑假里面去走到去港九新界嘅时候，因为车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动小游戏啦，希望参加者都可以喺游戏之中学习究竟点样同动物相处。假设你系真系对猫毛啊、狗毛啊有敏感嘅，甚至乎可能有一啲经历令到你对宠物啊或者猫猫狗狗咧系惊嘅，唔紧要。但系我哋点样去互相去尊重呢？点样去？我哋可以离开，唔需要同佢有接触都得咧，而唔系要有一啲好鄙视嘅眼神啊咁样咧，咁都系需要学习噶。咁成个嘅暑假咧，去到全港九新界啦，帮大家睇下啦。嚟紧咧就系、是、睇下先，七月嘅廿七星期一，即系今日啦。嗱，七月廿七星期一将会去到将军澳，咁廿九号咧就会去到铜锣湾，七月尾七月三十一号咧就会去到大埔添嘅。咁当然八月咧仲有陆陆续续啦，会去到元朗啊、旺角啊、中环啊、荃湾啊，以及咧系启德。咁大家如果你真系都好想喺呢一架车里面了解多啲嘅话，都可以去到警务处嘅网页啊，了解多啲啊。相信佢哋咧都会发放更加多咧，就系有关呢个爱宠号嘅资讯话俾大家知噶啦。冇错，有阵时我哋都会对我哋嘅宠物就好似屋企人咁样，希望每个相聚时刻都可以有佢。

而以下落嚟呢位歌手，佢都系一个爱宠号喎。冇错，佢系许志安，佢屋企都有好多猫猫狗狗嘅。

0: 6:24，听过有嚟自陈松伶嘅《相聚一刻》，以及系许志安《真心真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喺香港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一个海洋啊。咁但系对于一啲住喺山区里面嘅小朋友嚟讲，其实见海咧呢一样嘢都唔系咁容易噶。甚至乎咧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对大海嘅认识只系停留喺教科书，又或者电视机嘅画面里面。咁最近咧就有一名90后嘅男士啦，佢就筹备咗半年嘅时间，带领咗38名长期生活喺山区里面嘅小朋友，横跨千里去到见一见个大海。咁源自于咧，就系曾经有位嘅小朋友同佢讲过，我都真系好想见下大海啊！因为佢呢一句嘅愿望，令到呢一位嘅90后男士决心，我要免费带佢哋睇一次海。佢好希望用行动话俾一啲嘅年轻人知，小朋友知，只要你有梦想嘅话，继续坚持就一定可以实现得到。同埋希望嘅就系、是。见到个大海之后，佢能够珍惜佢拥有嘅时间，好好把握学习嘅机会，将来可以见到个大海更加多啊！

6:29。喺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前辈何嘉丽嘅永远富有，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有个新嘅开始，然后心中都系永远富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清晨五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动是推进善后工作。

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0: 還發單車財要縮減賽程，以便將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響的地區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批。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34嘅早上啦，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喺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啦，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直播室入边亦都有 Vicky 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系啦。朝头早嘅时间咧，想问一下 Vicky 有冇谂过啊？前两日咧都有睇嗰啲新闻消息咧，我觉得呢个一个都几好倾嘅 topic 嚟嘅，系啲咩咧？
2: 系啲咩？
1: 就系讲紧人类嗰个寿命嘅问题啊！吓、oh.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咁啊，又话到人类嗰个寿命，经过科学家揭出嚟之后咧，就话我哋嗰个寿命就真系做唔到永生住啦。
2: 嗯，
1: 以而家嘅科技就冇办法做得到永生。咁啊，亦都话到恐怕最长寿嘅话咧，加埋呢个科技嘅力量，去到627岁，你又觉得如何呢？
2: 大家努力工作啦，咁就要系咪啊？
1: 咁其实咧。
2: 我又覺得係咪需要去到咁長咧嘅歲數？因為我哋會開始老噶啦嘛。
1: 老啊！
2: 我哋啲皮膚係咪仲可以？
1: 其實早一段時間咧，都聽啲首富講過噶啦。咁佢亦都嗰陣時已經有曾經報告過一次話，人類能夠有700歲壽命嘅人類，其實都已經誕生咗。我都記得我都有個同 Vicky 提過啦，誕生咗嘅男人。咁今日又見到呢啲報道出嚟，咁嗰陣時就話其實嗰個技術係咩咧？就抽走人類嗰個會衰老。嗰、那個嘅基因意識、
2: oh.
1: 啊、所以我哋嘅細胞咧變咗唔識老，
2: oh. 啊、就 keep 住年輕啦。
1: keep 住年輕，所以咧嗰、那個設定應該係我哋咧就都會繼續 keep 住係咁嘅樣嘅，就算我500歲都應該係咁嘅樣嘅，咁上下樣嘅。好啦，咁但係咧可能到我突然之間衰老嘅時候咧，會崩潰式咁樣去衰老，或者崩潰式咁樣突然之間就死去咁、
2: 樣，即係唔係漸進式啦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哋都經過改造啦，人類嘅基因都經過改造啦咁樣。咁我有陣時都喺度諗，我有咁長命係一件好定唔好嘅事咧咁樣。嗱，聽翻一位已故嘅科學家啦、發明家啦，咁、啊霍金啊，數學家啦，咁佢自己亦都講過咧，就係話人類一定要克服我哋歲數嘅問題。佢的而且確咁講過，因為人類要離開地球嘅話啦。因为地球迟早都会灭亡嘅，霍金话

0: 人類遲早都會滅亡嘅。咁我哋點都要離開呢個地球，我哋要探索呢個宇宙，就要星際旅行。咁如果我哋要星際旅行嘅話咧，咁我哋就需要好長命啦。因為你話我玩下手，原來去第二個地球都100年嘅，點去啫？係咪去唔到嘛？咁但係如果我哋有600多歲命嘅話，咁我哋用100年，其實真係相等於差唔多我哋而家人類嘅生命入邊，我哋都要用差唔多20年嘅時間，即係相即係按比例啦，先至去到第二個嘅星球。咁所以原來我哋又需要咁長命。如果我哋喺呢個星際旅行嗰度啊，咁但係又講得太遠嘅星際旅行，咁我哋都係住喺地球嘅啫。咁所以就所以話數學家諗嘅嘢係唔同嘅。咁我亦都喺度諗，如果
1: 咁嘅嘢都唔同先啦。
0: 咁長命嘅話，可能個人口結構會出現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嚇，咁啊，即係舊一代嘅人唔離去，
1: 我諗有好多價值觀都會唔同添
0: 嘅。係咯，即係淨係譬如老闆咁樣，老闆一直坐喺度，我一直升唔到職。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加高的智慧去到解决这个人类寿命长短而社会公平分配资源的问题。最重要就不要互相都是伤害到对方。

0: 晨光百科。
1: 喺 Vicky 准备紧今日其他节目嘅环节嘅时候，可能佢都会谂，我需要咖啡因去到令到我更加提神。咖啡因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咖啡因原来就会令到我哋心跳加快、手震、焦虑、胃部不适、头痛同埋失眠嘅原因。嗯，
2: 好彩暂时都未失眠啫。
1: 系啦，
2: 因为都朝头早一杯。
1: 即刻讲翻一句，因人而异嘅。咁但系咖啡因其实如果小朋友嚟讲，譬如佢冇饮咖啡，佢喺汽水嗰度吸收到嘅话，其实都容易咧就出现一啲嘅问题，包括咧就系会过度活跃啦，容易急躁啊，心跳都加快，可能部分小朋友更加会头痛添嘅。
2: 系食朱古力同埋饮茶都会嘅，所以小心啲。
1: 系啊，咖啡因咧，如果你识得适当咁样去到咧，就系、是、去吸收嘅话咧，的而且确系可以帮助得到你咧就提神啦，咁啊适量嘅咋吓，咁但系佢亦都有阵时会影响到你嗰个嘅睡眠质素，影响到嘅话咧，咁啊其实真系唔太好啊。咁你话有啲乜嘢系真系可以同咖啡因几好嘅实用 tips 咧？嗱，酌量咁啊吸收，包括咧就避免啊夜晚饮高咖啡因嘅饮品。呢、这个好重要啦。其次咧，小朋友其实都唔建议饮咖啡啊，能量饮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佢就话：，哦，运动员咯，我要饮啲能量饮品，我都会拒绝嘅。
2: 系啊，唔使啦。
1: 我话其实你饮嗰啲椰青水仲好啦，你都要电解质啫嘛，入边电解质其实都已经补充晒俾你噶啦，唔需要吸收过量嘅咖啡因，因为佢容易失眠焦虑，咁其实呢啲都唔好。咁更加唔好谂住用咖啡因去到顶替休息，其实就好伤自己嘅身体。所以咧，每一样嘢都有佢哋自己一个嘅用法嘅，就千祈唔好将佢咧滥用，咁样就 OK 噶啦。既然每一件嘅因子，又或者每一样嘅元素都有佢哋用嘅地方，所以佢哋冇错。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唔同嘅故事。

0: 凡事风风雨雨，自然掠过，已经得到太多。
1: 早上6:48，
0: 和前人轻轻哼句歌，
1: 一首歌一个故事，
0: 悠悠然以唱冠星座。
1: 这是谭咏麟一首的作品。
0: 是什么帮过我令年月未忘过。
1: 早上6:48的时间，26度的气温，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是生效。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今集咧想同你倾下一啲可能比较多人忽视化妆嘅小细节。咁因为我哋块面咧有唔同嘅五官啊，最着重咧有啲时候咧反而系眼睛、眉毛，有时候都会着重嘅唔同嘅眉形。我成日咧都唔知道有一样嘢，我唔知点化好，就系个嘴啊。
3: 唇妆
2: 系
3: 系啦，
2: 嘴唇。
3: 我哋成个化妆步骤咧，我自己会用最少时间。比例上比较少时间去化眼妆，化唇妆比较少嘅，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分享多少少唇妆嘅技巧俾大家。但我最近听到一个好笑嘅，咁点样有时会话啊，你化个唇色要好原生嘅唇色，咁系点样做咧？我发觉佢哋教咧，即系有啲朋友分享咋，佢话你试下捻住自己嘅手指公，捻住自己，唔系捻住捻住自己某啲位置。
2: 哦，总之是手指的其中一个位置啦。
3: 手指捏手指，咁你发觉有啲红色会冒出嚟噶嘛？呢、這个就系
2: 白色、哦，
3: 红即咁样有啲红红地啊。
2: 哦，
3: 呢啲啊
2: ，OK，
3: 佢就代表你本身系啦、
2: 哦，
3: 即系点样形容咧？呢、
2: 這个即咗啲血色出嚟咯。
3: 即系意思系点样形容咧？呢、這个死啦！
2: 啊、哦，就系、是、你手指同手指指甲咧，揿一揿你啲肉，揿完咧有啲位系变白，但有啲位咧又红
3: 嘅。咁呢个就代表你最适合你嘅唇色啦，咁样。但佢哋咁讲啫，我冇 fact check 过嘅，我冇研究过嘅。只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咧，天生好多人有啲色素问题啦，你个唇边可能会系唔同色嘅，或者系本身天生或者可能后天嘅影响啦，会暗沉啲或者会带少少紫暗紫色嘅。咁我成日觉得。之前都應該有分享過，就係我覺得個唇妝係好緊要。
2: 嗯，
3: 即係假設你成個妝感都唔化，即係完全底妝、眼妝、胭脂都唔化、眉妝唔化，一個好鮮色少少咧，有sharp 啲嘅顏色咧，一個唇妝你就可以令到成個人個氣色好好。
2: 嗯，
3: 即係我覺得個唇妝好緊要，
2: 提起翻個血氣出嚟，
3: 氣出嚟。所以我覺得唇妝係好緊要，
2: 嗯、
3: 但係。對於整個妝感來說呢未必是最重要，但如果你假設其他妝不要，即其他眼妝什麼 Kilikla 不化，這個唇妝都很重要。
2: 要啊，但是我有兩個問題，首先就是如果我沒有化眼妝那些、嗯、化了個唇，剛才你說要鮮色，會不會很突兀、啊、即突然個唇有
3: 你不會有大紅色的嘴的、
2: 嗯、
3: 只不過可能你會、看回你的膚色的問題，如果本身天生白呢，其實配搭任何個唇色都 OK 的，
2: 是
3: 但本身你、天生可能本身你膚色比較健康的膚色咧，偏向橙色調係會好啲嘅。正常傳統籠統地講，咁應該點樣講咧？唔係叫你化大紅色嘅嘴，而係化一個有色調，而係
2: 啱翻你個唇嘅同埋膚色
3: 的。我哋唔好，因為我哋好難去話啱色調嘅，好、
2: 啊、
3: 難去分辨咩個啱色調。
2: 係
3: 啦，應該係有色澤。我覺得如果假設你其他

0: 妆唔化，其他位置唔化，净系化唇咧，你化有光泽系最好嘅。
1: 哦，
0: 令到有光泽感，而系个唇色系令到提亮咗个人。
1: 哇！
0: 因为好难起一个
1: 好高超、啊，我觉得我唔识拣呢啲颜色、啊。
0: 因为你好难，你好难起讲话边系色啱你。
1: 啱啊！
0: 所以我系咪女仔系应该最多系唇膏呢？
1: 我啊，我都有幾支噶，
0: 唇妝得幾支就全屋企得幾支，
1: 係啊，十支到啦，唔算多噶啦，
0: 好少咯，
1: 嚇、啊、算少啊！我以前咧，我有個習慣就係我想用曬佢之後先買第二支、
0: 哦，因為我正常好多朋友都係女士朋友都係最多係唇膏嘅，
1: 係即係成個櫃入面咧，即係可能兩粒，可能廿幾三十支嘅，
0: 正常係咁。
1: 我覺得咧用唔曬佢咧，我個心唔舒服啊，好浪費啊！但到咗後來咧，我發現唔得啊，即係唔可以得一兩隻色噶嘛。仲有我第三個原因就係我唇膏咧成日都唔見啊，所以我就買好多，我每個袋咧都有一支唇膏喺入面。当我唔记得咗，有时候半袋噶嘛，系啦，我就系唔想系咁出去买、嗯，所以我每个袋咧入面有一支唇膏。咁、嗯、我有时候会执袋嘅，咁我就唔使执唇膏，因为我一定入面有支唇膏，有时候备用咧，我都会拎到出嚟咯。
0: 因
1: 为咁嘅习惯，
0: 皮肤白咧，我觉得咩唇色都啱。你今日个唇色都好啱你，
1: 系咩？我都唔知系咩唇色咧。
0: 你有化噶嘛？
1: 有化有化，呢个都自然嘅，系嘛？
0: 因为其实而家最近好兴豆沙红色。
1: 啊，呢、這个系就系、是、豆沙。
0: 因为豆沙红有好多色嘅，其实。嗯即只不過我哋好傳統，你話、哦、我去專櫃買個豆沙紅，其實豆沙紅可能有十幾二十隻色嘅，
1: 分唔到。
0: 係啦，好多色嘅，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嘅。有時試即點樣教大家去試一個即啱你嘅色咧，或者你中意嘅色咧，我覺得唔好試起手背
1: 啊，
0: 因為始終你自己嘅唇有顏色嘅，我哋手背係膚色嚟噶嘛，但你嘴上面係有其他色調、
1: 嗯，
0: 所以你必須試上嘴先係。最好，咁、
1: 嗯、
0: 假設有啲專櫃嘅化妝或者朋友教你，你用遮瑕嘅產品或者粉底嘅產品遮蓋咗個唇先，嗯、你先再上色，上唇膏嘅色調，呢、這個係可以最顯到嗰個唇膏嘅色嘅啱，但你會唔會每日都咁做啊？
1: 嗯，未必啦，
0: 你會
1: 每日加多重功夫，
0: 係啦，你會唔會每日都用遮瑕產品遮蓋咗個唇色，變咗好膚色嘅唇嘅？之後再用你嘅唇嘅產品去化，未必會噶嘛、嗯。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嘅事，因為你拿上手就即刻化噶嘛個唇，
1: 係
0: 即刻搽噶嘛自己。
1: 係啊，好方便啦、啊。我就係想問，有啲時候即係我見到出面化妝咧，會幫你勾勒翻個唇形出嚟啦、嗯，用唇筆。但我從來咧，唔係其實我有試過一次，我發現好 fail 啊！即係我整完之後，我個嘴腫到好似。即食完辣嘢之后咧，肿咗一嚿出嚟，我就冇再用过唇筆啦。同埋有时候一画出界咧，都唔系我想要嘅形状。呢、這个唇筆系咪系必备嘅之一咧？
0: 我想讲唇妆有好多工具嘅，咁我先讲唇，唔好讲话唇膏、唇油嗰啲啦，即系呢系唇嘅产品啦、
1: 啊。
0: 工具有好多嘅，例如话唇扫啦，或者唇筆都系帮你去嘅、啊，即系要画一个唇嘅时候，你嘅遮瑕嘅产品都系帮你勾勒翻个唇形出嚟。咁我哋有一啲好。傳統嘅美感就話個唇係應該點樣嘅，即係唔好講嗰啲比例啦，係、
1: 嗯、
0: 啦，係啦，好多唔同嘅比例上面嘅嘢。但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可以有啲位置你嘅唇邊嘅顏色，頭先所講話你唇筆咪好唔識化嘅，
1: 係啊，唔識喎，
0: 畫大咗畫細咗啊嘛。其實有時我哋化妝嘅專業角度嚟講咧，我哋都會改變嗰個閒嘅唇形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上唇會比較豐滿，有啲下唇比較豐滿，即係唔同嘅位置噶嘛。我哋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遮瑕、遮蓋某啲唔靚嘅邊位啦。
1: 係
0: 想畫想某啲位置太薄嘅唇咧，我哋畫翻大啲，用唇筆去畫啦咁樣。
1: 嗯，
0: 點解用唇筆呢？因為始終筆狀你係會不停去勾勒、去畫、繪畫出嚟、
1: 嗯。
0: 所以其實你應該咁講，唇膏始終係 liquid 嘅嘢嚟，
1: 係
0: 濕嘅嘢，佢會比較容易去抹走。但唇筆呢、有分木的質地或者蠟的質地呢，它們始終都會食色一點、
1: 嗯、
0: 所以你畫條線條出來的感覺呢，你就發覺它會實淨一點
1: 的，對、
0: 啊、所以但 有兩樣技巧要分享，就是你畫唇線筆呢，千萬不要只畫個邊，
1: 哦，要畫埋入去啦，
0: 是啦，因為我當你本身的唇是暗紅色的，但你用個鮮紅色的唇筆去畫、啊系啦，假設啫，框住咗，你再用鮮紅色嘅唇膏填咗，填色遊戲咁填咗佢、啊，但系你個唇膏好可能甩咗咧，你就變咗條、啊，你就變咗條紅色邊出嚟啦。因為我見過真係身邊有，
1: 我冇諗過呢個問題喎、
0: 啊。有啲我見過有啲女士係有條邊喺度，咁就好奇怪啦，明白？
1: 要提一提佢咯。
0: 係啦，咁所以咧，唔係話咁樣方法唔得，但係你可以齋 shooting 影相。

0: OK 嘅，咁你咪落咗個嘴咯之後，因為唇線筆去勾勒翻個唇形係易啲嘅，即係唔係話唇膏唔得，即係記住冇對錯噶嘛，即係你都可以做到嘅，
1: 係
0: 嘅，唇膏都可以畫到個線條出嚟嘅。
1: 我試過用唇膏畫嘅，但係好似畫出界咁咯，
0: 係啦，就冇咁靚，咁所以始終筆狀係尖啲嘛。咁第二嘢就係，我就建議就係，如果唇線筆你想填你想用唇線筆勾勒個唇形咧，就必須要唔係必須嘅。建議啦，填滿曬成個嘴，你用唇線筆去畫曬成個嘴出嚟。
1: 哦，
0: 係啦，即係成個即填顏色，填埋中間入邊呢啲位置。
1: 係，
0: 咁你再上你想要嘅唇色，個唇色係必須同你嘅啊，你呢個就必須啦，必須同你嘅唇線筆嘅顏色係類似嘅。
1: 哦，
0: 你唔會揾個鮮紅色嘅唇線筆，你再用個 nude 色嘅
1: 係咯，
0: 淺色過呢個鮮紅色去冚上面嘅嘛個唇膏。
1: 係啊，
0: 咁個你個冚
1: 有衝突啦，咁又
0: 係啦。同埋唇線筆咧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始終你打咗底咧，咁你成個唇線筆畫咗成個唇之後咧，你發覺個唇再上一個類似嘅顏色嘅唇膏咧、啊，你發覺個唇妝會持久好多，
1: 哦、
0: 持久好多嘅。
1: 哦，原來
0: 因為你有層筆狀嘅產品打底，再上濕狀嘅膏狀嘅一啲唇膏唇油咧，你發覺唇妝會持久好多。但有個唔好處啊，用唇筆打完底咧，普遍比較乾身。
1: 嗯，
0: 因为始终笔嚟。
1: 咦，如果我再查翻啲油唇油得唔得咧？
0: 可以。
1: 哦、
0: 啊，聪明喎、啊、呢、這个。
1: 好
0: 啊。系啦，呢、這个系唇妆一个几特别嘅地方。
1: 系，估唔到唇咧都有咁多嘅小细节啦，值得大家留意嘅。多谢阿东带嚟嘅化妆技巧，咁我哋下个星期一有再倾我其他话题啦。
0: Thank
1: you， 拜拜。
2: 6:59啊，今日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家。咁啊，要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喺呢个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一个六岁女仔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已经转往普通病房。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在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至今救起45人，昨晚将其中41人移交越南方面，其余4个人将会今日移交。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怀疑求救信号，核实之后随即展开救援行动。当局说获救人员来自同一艘越南籍船只，全部是越南人，船上一共载有62人，中方派出6艘船、一架直升机，越方派出7艘船，仍然在现场搜索其他人员。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是香港仍然是我心中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朋友、歌迷和很多美丽的回忆。希望你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7: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Made in Hong Kong。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1: 大马人香港事
10: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落花姐妹，落花姐妹，
14: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3: 唔系。

0: 阿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嗱翻阿郑名保护我自己。
1: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嘅时间咧，7:08啊，都要快啲咧同听众讲翻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部分地区可能嗰个嘅雨势啦，咁啊会大啲嘅。咁啊，亦都即系我哋不断会去到最新就公布咧最新嗰个嘅天气情况噶啦。好，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师伯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4: 阿 Mon 早晨，
5: 早晨。
4: 朝头早嘅时候。好啦，咁啊，而家都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有冇影響到出邊嘅交通情況呢？
6: 係啦，咁咧而家咧機場路去翻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離港層嘅落客區嘅路段咧係交通繁忙噶。咁、如果你係揸車嘅話咧，咁就請改用呢個機場一號停車場嘅落客區啦。
4: 即多人去旅行啦嚇，呢、這個時間啦，
6: 暑假啊嘛。
4: 係啊，咁同埋咧，
6: 係啦，如果你係去前往機場嘅市民咧，咁要留意翻嗰個足夠翻、
4: 多啲時間，係
6: 啦，交通。
4: 又有機會天氣影響到稍後嘅時間、
6: 可能會塞車啊！咁最好搭翻機場快線或者巴士咁樣咯，就避免呢個塞車。
4: 係啦，冇錯，
5: 大山公路嗰度。
4: 不過其實有啲朋友可能已經預計咗咧，就可能泊架車喺嗰度幾日，咁屋企人一家大細坐架七人車，咁佢就即係又泊幾日咁啊方便咁樣。咁但係如果朝頭早真係交通嘅情況，我哋都要即係香港人啦，靈活變通啊嚇。
6: 冇錯。
4: 係啦，咁會唔會即係call車咧，定係點樣咧嚇？咁大家都要用自己最好嘅方法。
6: 嗯，冇、錯。
4: 機場最緊就唔好 miss 咗班機。
6: 係啦，
4: 呢個都係重點嚟嘅。
6: 飛機係唔會等人嘅。
4: 飛機唔等㗎，真係唔等嘅飛機。
6: 所以你寧願係。預留多少時間去機場，即
4: 係
6: 行下二號客運大樓都好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6: 新起噶嘛。
4: 同埋我哋都講咗，就係其實而家機場入邊都好多唔同嘅活動啦，有陣時有 workshop 啦，咁小朋友有放電嘅地方啦。
6: 之前有咩電競攤位啊？
4: 係
5: 啊 ，Didi 有講過
4: ，Didi 有講過嘛，我都記得 Didi 講啊。
6: 跟住你話想去嘛？
4: 係啊，
5: 我都想。
4: 我仲喺度問係咪24小時啊嘛？
6: 希望係啊，我都想。
5: 唔係啊，因為有講過係嘛？但希望將來好。
4: 系因为有夜机嘅朋友，不过如果朝头早嘅话咧，咁啊最紧要大家都即系赶住时间吓，去呢个机场就冇 miss 咗班机。其实早啲去到，就算睇住架飞机都开心。
6: 系啊，
4: 系啊，我系噶，
6: 飞起哇，嗰下几开心。
4: 即系就算望下啲飞机啊，因为以前咧，即系仲系启德机场嘅时候，我细个咧。咁又喺呢一區附近翻學啦，我真係成日見啲飛機升降嘅，咁同埋機場都有啲位，就算以前都好，而家都好，都有啲位特登係我嚟睇呢個飛機升降啦。
6: 係啊，
4: 即係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嚇，唔知點解上啊落啊上啊落啊咁就我覺得都幾好睇喎。
6: 同埋我會望下，即係睇下望唔望到嗰個機師咯。但其實原來我冇千里眼嘅。
4: 我都谂紧，唔通你真系望到？
6: 我以为自己望到，
4: 望唔到，
6: 原来望唔到嘅，
4: 望唔到嘅，系啦系啦。不过我以前都有曾经想试过睇嘅，
6: 系望一望望远镜嗰啲，
4: 见到啲飞机飞过嘅时候，系啦。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6: 系啦，咁啊，提翻大家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喺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已经系重开翻噶啦，系啦，非常好啊！咁不过都有少少封路咧，都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啦，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噶。咁仲有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就系窝打路道方向。

0: 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
1: 咁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嘅，咁啊注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
0: 系啊，大雨啊，越嚟越
1: 系啦。大雨嘅话，咁啊影响到几多就大家都心中有数噶啦。
0: 好，
1: 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0: 系啊，想问啊在座各位，对上一次睇文言文又或者有冇试过用文言文沟通嘅时间系几时咧？
1: 用文言文沟通
2: 嘅时候啊，唔系、啊，其实我有阵时都会玩嘢咁同朋友讲话。唔呀咁样嗰啲，
0: 哇咁有文采嘅，
1: 系咧，
2: 唔系玩
1: 啊，真系睇你唔出，我都好认同阿 Mon 呢句，真系睇你唔出。
2: 有啲嘢唔需要表露晒出嚟嘅，
0: 系小白咧，
1: 唔多唔少人其实都会流露到嘅，
2: 所以而家就渗少少啦。
1: 但你都 feel 唔到咯，
2: 因为有一啲系中学同学一齐读中史嘅时候咧，可能特别大家沟通嘅时候咁样都习惯咗，系几开心嘅。但系真系仅限于此啫。
1: 文言文啊，点解会有文言文呢？
2: 咩意思啊？
1: 文言文点解以前会写到咁少嘅字呢？咁样吓，
0: 因为我估
1: 系。
0: 因为咧嗰啲纸啊，佢哋唔系唔够大，跟住之后想同埋冇毛笔啊，系咪啊？
1: 冇错啦，
0: 跟住就想简化佢。
1: 冇错，同埋因为以前仲竹简啦，咁啊再加上之前啲字系挑刻上去嘅，咁你而家用一个字表达多个嘅意思啦。咁、以前啲人讲嘢其实都唔会咁样讲啦，都系写啫，系咪？
0: 即系唔会唔呀咁，
1: 咪系咯，系啦系啦系啦。咁点解讲文言文呢？
0: 系啦，点解呢？就系因为咧有一个网民啊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咗一个巴士应用程式嘅截图。咁就系讲咩呢？就系话个 app 咧要求乘客咧要用100字以内去输入意见。
1: 哦，但系
0: 咧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嗰件事比较长啦，咁所以就咧未必可以100字内可以表达自己嘅意见。
1: 所以就话要写文言文啊。
0: 系啦，就系写文言文啊。佢咧。头几句咧就系话今值7:30于常月道见咩咩巴士咁样啦，车站普千咁样乜乜乜咁样，其实佢主要就系想反映翻当日早上喺九龙湾常月道咧就留意到一个巴士站咧已经搬咗，但系咧仲有一对母女咧喺一个旧嘅车站嗰度等车，咁但系车长咧见到咧都唔通融就即系可能飞走咗咁样，咁有一个乘客就可能唔满意啦，就尝试咧透过 app 去投诉，但系就发现咧佢嗰个栏嗰度咧就有一个
1: 得100字啫。
0: 100字嘅字数限制，咁所以咧佢就谂到用
1: 文言文啊。不过咧，即系巴士公司都好叻噶，即刻咧就将嗰个100字嗰样嘢咧就改咗啦。
0: 系啊，冇错，
2: 放宽咗个字数限制。
0: 系啊，其实佢话点解要设于100字以内咧，就系、是、因为想佢主要去讲翻嗰件事系发生咩事，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客服咧可以清晰咁样分类翻啦。但其实佢都有讲到嘅，如果真系好严重嘅情况咧，佢会即刻去尽快去呢个揾。乘客揾翻一个详细嘅资料，
1: 咁当然啦，系啊，啱嘅，精益求精，咁啊，亦都即系听到乘客嘅声音，咁啊，令到佢哋
0: 即刻改善翻
1: 咯，即系最紧要咧。就係、是、大家開心，大家想表達嘅，我又聽到，我又俾方法你表達咁樣，
2: 接納大家嘅意見，好好啫，值得欣賞，
0: 冇錯。
1: 社會多啲呢啲好嘅公司啊機構就好啦嚇。
2: 好，
1: 唔該曬阿 Mon，
2: 唔該曬阿 Mon， 咁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7:16，而家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9:30噶。
1: 系啦，咁如果大家要喺今日星期入边咧，都有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话，都要注意啦。咁星期一、二、三、四咧，其实都系有啲雨水噶吓。咁所以如果大家安排呢啲活动嘅时候咧，都应该就睇翻嗰个天气报告，或者进行
2: 留意啊。
1: 系啦，进行一啲室内嘅活动先咯。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啦。
3: 晨光大学
4: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5: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6: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
5: 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5: 好啦，身心症咧嚟到第四集啦，病由心生，亦由心转，信念如何影响细胞？这个就系周华山博士咧嘅文章嘅大命题。

0: 啦。嗱，命题咧就讲咗出嚟，究竟内容系点咧？入边亦都有好多咧，叫做西方国家嘅学说啦，点样统整，而点样揾到一啲 symptoms 系关于我哋身心焦虑啊，或者一啲影响到情绪嘅因子喺当中咧。一次过交俾周博士讲啦，唔该你。
1: 好多謝阿歐。今日呢我哋因為已經講咗幾集身心症啦，所以今日呢講啲勁嘢啦，含金量呢更提升，會係更高層次嘅，同時一定好大眾化，咁對我哋生命非常有價值啦，咁所以留喺收音機旁邊聽呢個節目啦。病由心生，亦由心轉，咩意思呢？因為傳統嘅主流嘅西方醫學呢，就普遍覺得身體就有一個獨立嘅系統啦，身體就身體啦，情緒就情緒啦，心靈就心靈啦，冇關嘅三樣嘢，病就係病啦。咁直到我諗大約1950年代開始呢，就開始身心症嘅概念開始萌芽。當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現就係我哋叫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即係腸胃激躁症呢，就好多當時嗰、那個即係80年前啊，好多醫生發現唔係喎，好多人又屙又嘔，甚至又甩頭髮，好多問題。但照極所有檢測，個身體冇事，個腸胃冇事，但佢持續出現好大量嘅問題。跟住發覺，哦，原來啱失戀、失業、失婚、父母突然離世。咁我哋開始明到咩叫一夜白頭啊！嗱，廣東話好勁嘅，即係呢個唔係吹水嘅一夜白頭，就係、是。當面對生命好重大衝擊，就算你身體好健康，你會出一啲好嚴重嘅身體嘅症狀啊！咁呢個就簡單講就係身心症嘅定義啦。
0: 頭先周博士就定義咗身心症啦，等周博士再繼續講落去啦。
1: 好啊，跟住我想講三個國際級好著名嘅研究啊，咁啊大家聽聽。第一，2004年 Nobel Prize winner 即係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 Elizabeth Blackburn 咧，佢就研究咗58位母親，一批就好高壓力嘅，特別又話又離婚啊，又單親啊，或者仔女有重病有 cancer 啊，另一班就比較 happy 嘅母親嚟嘅。咁啊，去 check 佢啲咩叫端粒酶啊？端粒酶係咩？就係我哋嘅細胞染色體末端嗰個保護結構叫端粒酶。嗱，而家醫學已經證明㗎啦，好出名嘅就係、是，如果你嘅端粒酶越短咧，你個人就老化越嚴重，細胞會死得快，壽命會短啲嘅。咁所以端粒酶係睇到一個人健康長壽好重要一個醫學上嘅指標。結果好有趣喎，佢研究啲高壓力母親同埋低壓力母親分開兩組咧，發覺非常明顯，好高壓力嘅母親，即係譬如老公又好唔掂啊，或者仔女出好多問題，甚至有 cancer 啊，長期有好多好多問題咧，呢啲高壓力母親嘅端粒酶比一般嘅母親係短咗5-7%，相等於細胞老化咗12年啊，老咗蒼老咗好多，即係話原來壓力係直接影響細胞嘅。咁呢啲係開始有好多醫學嘅研究啦，就唔係淨係講感受啊。咁呢個第一個想講嘅研究啊。咁跟住我講多另一個研究先啦，就係2005年啊，美國嘅精神免疫學嘅一個權威 Janice Glaser 咧，佢又揾咗42对夫妻，咁咧就即係做研究，就同佢講啊，你哋入嚟，我哋有啲工作坊俾你調教呢個情緒。事前全部有訪問嘅，就將佢分開兩批，透過訪問先分。有一啲咧就好高敵意嘅，已經係想離婚，不斷孖叉對方，即係批評對方嘅。另一啲關係整體相當唔錯嘅。結果佢揾個好簡單同你玩，哇，玩個遊戲好簡單，手臂即針篤一篤你嘅啫，等你有個小水泡。然後開始去抽血，即前後抽血啊，即水泡前抽血，即支針多篤前，然後事後再抽血，睇下你嗰、那個療愈個傷口嘅速度咧，去抽血化驗咧，發覺好驚人，好高敵意嘅夫妻，原來傷口療愈得好慢，比其他關係比較好嘅夫妻咧，慢咗足足超過一日，係超過40%。即是話佢哋唔自覺嘅，即是關係越好咧，成個免疫系統嘅功能越健康，即抗疫能力越強，傷口復原嘅速度越快。佢哋唔自覺，但原來個內在嘅情緒係直接影響身體嘅健康。嗱，剛才呢兩個研究，端粒酶嘅研究啦，或者啲夫妻嘅研究咧，嗱，所以我哋想你身體健康，請你重視你嘅情緒健康，重視你嘅關係健康。自我價值嘅健康，嗱，依個位我停一停先，因為依兩個研究非常重要。陣再講第三個研究，睇下 O 聽到依度覺得點啊 ？O
0: 哦，都好認同啊。其實咧，關係健康咧，你有好嘅家庭關係啦，或者好嘅夫婦關係啦，其實都真係令到你叫做傳統中國人學說啦，

0: 萬事興啦。講真嘅，即係如果屋企啊每次翻到去都係温温暖暖嘅，咁啊自然病痛都少啲。同埋其實愛同埋關心呢個結連都喺身心症入邊擔當住好重要嘅一個份額噶嘛。好啦，周博士交俾你再講。
1: 係啊，其實有越嚟越多醫學嘅研究證明咗剛才阿 O 講嗰條説話，一個充滿愛嘅人咧，佢成個細胞都幸福快樂啊，個免疫功能都比較強大啊，甚至我哋當講笑，但都係講真嘅啫。我想病就會病，當然日日就係冇用啊！社會冇用啊，香港冇得救咧。你逐漸都出咗啲抑鬱嘅症狀，然後身體啲腸胃啊、屙嘔肚痛啊、甩頭髮啊等失眠嘅情況咧，可能都會越嚟越普遍嚇。咁我跟住講多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啦，就係2007年啊，意大利一個科學家 Benedetti 咧，佢就做咗一個叫 placebo 啊，因為即係安慰劑效應啦，個因為人類歷史有講數以百計嘅安慰劑效應，佢做咗個即係假嘅止痛藥，其實係啲糖嚟嘅啫，冇任何醫療成分嘅，就俾翻病友去服用，結果好震撼，結果發覺啲病友食完之後咧，其實係呃佢嘅，其實只係啲即係冇止痛藥成分，即係啲糖嚟嘅，但係佢食完之後嘅病友因為個信念信咗依粒藥係有效，結果佢個痛楚程度係降咗30%多。咁喺大腦嘅研究咧，發現真係釋放咗啲即係 dopamine 啊、多巴胺啊，即係一啲快樂嘅細胞啦嚇。咁所以信念係可以改變成個神經網絡系統嘅環境同埋個運作嘅。咁呢度當然我要講翻最經典嗰個研究啦嚇，就係 placebo。嗱，我先講個重要性啊。美國政府喺1962年，即係 FDA 啦，即係食物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咧，係1962年頒布咗個法例嚟嘅嚇，全美國過醫差唔多80年啦嚇，所有嘅藥物必須要經過 placebo 嘅測試，因為 placebo 即係安慰劑假嘅藥都能夠有大約30%嘅功效，所以你新嘅藥如果唔贏個 placebo 係唔可以推出市面嘅。所以我想大家明白個 placebo 即係安慰劑效應咧，喺人類歷史上係非常之重要嘅。我簡單講講嗰個經典，好正好幹嘅。1944年，即係二次大戰嗰陣時咧，美國麻醉科醫生 Henry Beecher， 佢當時喺戰場上嘅，即係好多軍人受傷啦，打仗大家明啦，即係好傷痛嘅事，佢就大量用嗎啡去止痛。但係冇曬嗎啡，佢即係普通鹽水止痛，就同個軍人講呢啲係嗎啡嚟㗎，其實就冇止痛功能嘅。但係啲軍人相信咗呢個著住白袍嘅醫生好權威、好專業㗎嘛。打完之後咧，個軍人就好啦，冇事啦，而家唔痛啦 ，OK 啦。所以個醫生嚇親佢，我腦點嘅啫，即係我係希望你係好我講嘅啫。原來個信念係會改變實相嘅。我心諗啲乜呢？成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個細胞係會相信係會配合嘅。所以喺1955年咧，一個咁著名嘅醫生啊，即係 Henry Beecher 就出咗一篇非常喺醫學上好權威嘅一篇文，叫做 Powerful Placebo。就發現整體嚟講咧，對30%嘅病友係有效嘅，咁以至到1962年美國就頒布咗呢一個藥物嘅嚇。咁我呢度嗱，因此我要講多一樣啦，呢個深少少，但係好重要嘅，即係好震撼我第一次聽到，當代神經科學同埋免疫學嘅研究已經發現咗，原來大腦係唔識得區分真同埋假嘅，大腦淨係感應我哋潛意識、我哋嘅信念俾佢嘅信號嘅。所以你心裏邊，譬如你聽日要翻工、要見工。你好驚，或者諗翻50年前、30年前嘅創傷，你好傷痛。大腦係唔識得區分呢個傷痛係今日真實發生緊，即係老虎衝埋嚟，只車衝埋嚟，還是你即係回想翻30年前嘅事？因為個身體嘅反應係幾乎一模一樣嘅。個身體個大腦嘅杏仁核啊 ，amygdala 係即係負責情緒控制恐懼嘅中心點啦 ，amygdala 個杏仁核啦，係會有同樣嘅反應嘅，即係你會心跳加速啦，你會手心出汗啦，你會胃抽筋啦，你會頭痛啊，等等等等啦。嗱，所以最後呢個結論好重要啦，就係、是、我哋要識得同我哋內在溝通啊。只要我哋俾多啲正向嘅信念俾個身體，所以就今日嘅題目啦，病由心生。亦由心轉，所以我哋要每日好留意你餵食緊、你餵養啲乜嘢嘅食心靈嘅食物，俾你嘅免疫系統，俾你嘅大腦。如果你每一起身就講我冇得救啦，我係廢嘅，我好差，我係死蠢，我係低 B 啊，大腦就聽曬你話，於是你就會 function as 即係你成個作用咧。

0: 就又死蠢又低 B， 然後就不斷撞板，不斷俾人鬧，你要吸引曬啲負面。所以依個吸引力法則唔係淨係 V 運運，唔係淨係亂講嘅，有佢科學嘅根據嘅。嗱，依個我停一停先，我陣間會講三個結論啦，三個 point。第一，要留意我哋嘅病背後啦，當然有一百種理由啦，有遺傳，有環境因素，會唔會我長期係一種高壓啦、恐懼啦、不安啦、無力感當中啦？當喺咁嘅狀態裏面，大腦嘅免疫系統就會認定咗我而家好危險、好唔掂，佢就啟動咗嗰種 survival mode 生存嘅功能咧，佢就不斷去抗爭，好崩緊嘅，頂唔順嘅，個慢性病嘅風險同埋發炎嘅風險係會增加嘅，所以第一樣多啲留意一下我嘅壓力指數，情緒崩緊。会不会太高？第二，病由心转，好消息啦。正正因为病由心生，所以只要我们每日，正如欧正开始都讲，就是我们在爱的状态，修复回爱的关系，跟你的伴侣，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前度，即你原谅你自己啊，是不是？你不需要认同他，但你试试同理他多十分一，多一点点，你发觉他人轻松了的，你多些高频率的情绪会启动了的，你身心都会健康一点。第三，因为大脑是不懂区分真实和想象的，所以请你不要再想回三十年前的伤痛了，过去了，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值得找一个版本，找一个故事是更加幸福的版本，我是不是值得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呢？当然有很多坊间很多课程可以帮到我们，但这三条问题我们很值得去问的，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去改写我们大脑程式，我们身心健康的程式，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好吗？衷心祝福大家。最后总结交回给阿欧，好吗？
1: 是啊，咁一连四集呢，其实都听周博士呢讲了很多啦，关于身心症的内容啦。咁估计心机旁边的听众呢都了解更多啦。不过更多未完全掌握的部件呢，其实周博士的机构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坊呢涵盖身心症的。
0: 感谢阿欧，亦都好感谢香港电台持续推动呢啲身心健康，从一个心理学啦、辅导学啦，希望我哋每位听众都身心更加健康嘅。感谢大家。
1: 好啊，我都感谢周博士啦。过去咁耐嘅时间，其实无常咧，将一啲极好极正能量嘅资讯咧，透过大电波放送俾心机嘅每一位啊。多谢周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又讲下其他身心灵嘅议题咯，好嘛？
0: 好啊 ，thank you， 好，下个礼拜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同喺暴雨警告之下同埋极端情况嘅工作安排。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

0: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嘅路段咧，交通比较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又或者系巴士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嘅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7:36，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30。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今日咧同你讲下两个球先，就唔系足球啊，先个排球先啦。近近地啊，过去澳门嗰度世界女排联赛2026嘅决赛咧就上演咗啦。琴日咁喺澳门嘅东亚运动馆嗰度咧就举行杀科战。啊，世界排名第3嘅土耳其喺决赛就对世界排名第2嘅巴西队，咁啊，土耳其搞掂咗啦。咁啊，佢哋咧开波好叻，成日开到 A 市球嘅华加斯咧就即系当家啊，咁啊带领住咧土耳其啦，即系攞到冠军啦。咁啊，至于咧决赛日咧，除咗啊呢个冠军战咧，仲有季军战嘅。咁当然啦，即系中国女排咧恶斗意大利咧争铜牌啊。咁但系咧即系争少少啦吓，今次就不过都为到。始终澳门咧都系即系中国队主场嚟，你都知道，即系无论系香港同埋澳门咧，即系嘅女排站咧，其实大家都系中国女排加油，中国女排加油咁啊！咁一仗啦，中国元勇咧上场嘅强阵啦，摆出咧队长龚翔宇啦、黄焕焕啦等等啦咁样啊，面对咧世一嘅球队，因为而家意大利咧暂时排名世界咧
1: 世一啦，真系意大利
0: 系啊，咁所以输波都系明白嘅，咁但系即系吸取经验啦，始终咧中国女排都喺新教交替嘅过程之中，同埋好多

0: 小種子慢慢又成長啦，咁隨住一啲大國手，譬如朱婷嗰啲咁樣咁啊，去咗外流職業聯賽揾食，咁點樣或者幾時翻翻去國家隊個效力咧？今屆嘅名古屋亞運中國女排咁稱霸亞洲咧，呢個就絕對係作為咧中國女排嘅球迷咧，就最關心噶啦。
1: 其實睇翻咧中國女排咧喺今次嘅即係叫做今屆嘅總決賽決勝績噶啦，咁啊八強嘅時候都3-2咧就戰勝過美國嘅。咁啊，即係當然係我哋繼續就努力當中，我哋先將嗰個焦點就放咗喺呢一個嘅亞運嗰度先啦。因為你見到名古屋亞運啦，咁啊其實喺早幾日嘅時間都已經公布咗咧，就女排小組賽嗰個抽籤結果啊。咁啊，好即係備受關注啦，一定係即係中國女排。咁啊，同埋哈薩斯坦啦，咁啊仲有菲律賓，同樣都係 B 組嘅。咁我哋咧就有望全勝嘅成績就順利出線嘅。
0: 係啦，咁
1: 絕對係樂觀啊！淨係淨睇小組嘅話，
0: 即係輸俾歐洲嘅強隊，譬如輸俾土耳其，輸俾意大利
1: 咁，歐洲啊嗰啲
0: 亞洲嘅一定要青黃青白，
1: 冇錯啦。咁至於你話中國香港代表隊咧，就同越南啦，咁除咗越南之外咧，今日亦都見到韓國同埋卡塔爾咧，就喺 D 組嘅 D 貨多嘅 D 組嘅咁樣。咁啊，當然我哋就即係我哋要捧兩支嘅隊伍啦，
0: 啱嘛？
1: 啊，國家隊同埋中國香港隊，
0: 中國香港隊啊，即係香港女排啦，可以簡稱咁樣。咁啊，所以就對卡塔爾嗰場有得 jab 得到嘅，應該係啊。但係對南韓就有啲難。因为南韩的职业排球联赛其实就做得相当出色，如果大家有刷下啲短视频睇咧，偶尔都会睇到咧南韩嗰啲职业嘅女排咧，即系中场嗰表现咧好悦目啦。南韩嘅女排选手咧，亦都每一个咧，即系身材高挑之余咧，外表娟好，有好多咧简直系 slasher 嚟嘅，即系可能系日头打职业联赛啦，叫做其他时间咧就系 model 嚟嘅，即系 model KOL 都唔够嗰个档次，可能系 model 嚟嘅咁样，即系可能系代言某啲国际级嘅品牌嘅 model 咁样，所以都即系令到佢哋嘅女排产业链有所唔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因为完咗世界杯，其实物罗紧股，当然嚟紧呢个礼拜就开始准备有一啲香港嘅表演赛啦，关于其他嘅强队嚟到香港启德体育园嗰度打波啦。咁除此之外就了解个转会市场，包括篮球方面啦，即係同小华讲下啦，呢位呢41岁嘅篮球传奇球星啊，大帝勒邦詹士，咁早前就宣布呢以自由身呢加盟啊费城76人喎。
1: 係啦，喂，之前呢其实 Ajax Speed 呢亦都喺美国嗰度，因为世界杯啦。咁曾经有喺呢一个嘅叫做 VIP P 嘅貴賓席嗰度啦，咁有拍過啲短頻嘅，嗰啲短視頻就喺度講咧，就叫勒邦詹士就過檔，就係、是、過呢個76人。
0: 係咧，點解
1: 又中咗咯？
0: 突然間，
1: 足球方面咧。佢咧就真係有詛咒嘅，捧邊隊咧就邊隊就真係就玩完。
0: 係啦，
1: 咁但係你見
0: 男神嚟喎，
1: 籃球世界佢又中嘅喎。
0: 係咯，唔知係咪好早已經知道一啲資訊，知道勒布朗詹姆斯咧係會加盟呢個費城76人咧？我估咧心機旁邊嘅聽眾以至好多籃球迷咧，其實你根本都估唔到佢有呢個選擇啦，係咪先？仲要點樣？你知唔知詹姆斯係點樣過費城76人㗎？佢系咧減薪過去嘅，佢減人工喎。
1: 嗰度啲人腳其實應該佢覺得咧，因為我都有睇過相關，佢有講過就係、是，
0: 即係佢覺得有活力同埋後生仔，
1: 希望係可以攞冠軍嘅。其實佢過去就真係
0: 係啊，哇！即係詹姆士咧，早前咧曾經以76人嘅球星咧，即係著Embiid 咧嘅口头禅讲啊，话相信过程嚟形容自己嘅未来啊。结果咧，佢同经理人咧早前透过 ESPN 嘅权威嘅记者咧，就发放佢啦加盟76人嘅消息啦。咁啊，勒邦詹士咧喺个人社交平台咧，亦都证实咗呢个消息啊。吓，减人工唔系问题，最紧要赢到。好似头先小白话斋，究竟赢唔赢到咧？睇翻咧，大帝勒邦詹士嘅职业生涯究竟啊，佢嘅过程系点咧？既然咁相信过程啦，吓，身为2003年 NBA 嘅选秀状元，话2003年啊，即系讲紧23年前喺篮球场嗰度征战23年，唔止啊，迎嚟佢第24个球季啊，真系好犀利啊吓！咁 NBA 选秀状元阿波詹士职业生涯效力过7支嘅队伍啊吓，唔止嘅，其实仲有其他嘅球队，不过职业生涯咧有7年都系效力克里夫兰骑士啊，2010年咧就转战密热火咧，领军夺得2座嘅总冠军啊，去到咧2014年重返骑士之后咧就 又帮咧2016年为到球队咧又攞到第一个嘅冠军啊。之后咧2018年咧，大家就记得佢系打紫金军团啦，即系洛杉矶湖人啦。咁啊，2020年咧亦都为到咧洛杉矶湖人咧系攞到总冠军嘅。咁啊，今个夏天咧，詹士离开咧效力八年嘅湖人队咧，咁啊好多球队都向佢招手。咁但系咧最后啊吓，勒布朗詹士系减人工过一队咧，佢觉得啊，佢觉得啊。有实力问鼎总冠军嘅球队，
1: 呢、這个就真系睇得到咧，佢系个选择权好大啊！即系佢亦都唔会因为金钱嘅问题就过档边一队，而系佢自己去选择过边一队。
0: 系
1: 呢个系好好嘅一个，即系已经封神嘅人先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嘢。
0: 真系啊，减人工即系唔攞顶薪啦。其实过往咧 NBA 球员啲顶薪球员咧，其实都好窒碍球队嘅发展。
1: 系噶，足球都系噶。
0: 系啊，有阵时你有个老大哥喺度，喂，真系攞咗个超贵超贵嘅一个合同，咁好就好咧，唔好咧受伤，咁可能成队波咧嗰季咧就要摆烂噶啦，
1: 冇晒啲主力球员喺度啦。
0: 咁同埋即系 NBA 始终系商业联盟啊，即系你讲紧动辄系几千万美金一年，或者接近一亿港纸一年嘅一个薪酬，即系真系好夸张嘅。其实即系睇翻咧，詹士咧签下咧两年总值$1,000,000嘅底薪合同啊，同佢咧领高薪嘅时候咧，佢高峰时期攞紧4亿啊。是4亿港纸、相差13倍的一个价钱。咁啊，有趣的事又可以讲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又出席白宫记者会咧，被问到啊，勒邦詹士同埋米高佐顿咧，边一个先系篮球坛入边咧最好 the best of the best 嘅时候咧？即其实我觉得啲记者都得意啊。即系你又会将呢啲篮球嘅问题问美国总统、
1: 啊？哦，因为美国总统咧，其实之前有一个嘅仪式啦，咁喺白宫入边做嘅。喺白宫入边做嘅时候，嗰个系咩仪式嚟？佢就有一个叫总统金币啊，
0: 系
1: 咁佢咧就会将一啲有价值嘅，譬如运动员啦，咁就会送呢啲叫总统金币俾佢哋嘅。咁可能都系同一个仪式上面，因为我见到喺席间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叫做运动员啦，系得到呢啲嘅金币嘅。
0: 都系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作为球迷就绝对唔会否定勒布朗詹士嘅贡献。虽然我佢后生嘅时候我就唔系好中意詹士，我中意高比拜仁或者米高佐敦个流派啦。但系到依家哇打到41岁又觉得佢
1: respect 啊。
0: 可敬可畏啦，咁啊，总统先生系点样讲咧？回应翻记者提问啊，勒布朗詹士同埋米高佐敦咧，边个先系篮坛入边最好嘅时候咧？佢系咁样讲嘅，米高佐敦咧系我嘅好朋友咧，我会同佢一齐打高尔夫球，佢系一个好人咁样。但系我认为勒布朗点点点点点，你知佢讲嘢好中意停一停，佢系可能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佢应该唔中意我咁样 ，I don't know。佢仲有补衬一个 ，I don't know。
1: 仲要佢嗰两只手指，
0: 系啊 ，I don't know。我只喜欢会喜欢我的人，所以我选择米高佐敦咁。
1: 哦、
0: 即系佢又真系有缘有因噶，佢讲咗
1: 搭起上嚟咧，佢又唔会话即系为咗即系讨好大家就搭一啲即系行嘅搭案。
0: 佢唔会话喂米高又好好啊，勒布朗又好好，佢唔系咁样讲紧噶，佢系讲紧。米高佐敦是一个好人，我同佢打高尔夫球，私底下有交情，所以我会揀米高佐敦，佢咁样揀，系咪？
1: 有态度有答案啊嘛，呢啲
0: 系啊，几有趣啊！咁啊，依家咧，全世界其实足球嘅世界咧，就系进行紧唔同嘅友谊赛啦，系啊，咁啊嚟紧都会上演好多唔同嘅比赛项目啦。咁啊，足球嘅世界其实都好多新签啦，或者闪签啦，或者险签啦，咁样即系开始咧。喺季前咧要买人嘅，继续买人。
1: 咁啊，梗系啦。不过即系有啲消息就系话，除咗系之前曾经有讲过咧，就和斯拿会唔会加盟呢、這、一个迈阿密啊？
0: 系好似而家话啦，佢喺智利啊嘛，系嘛？
1: 系啦，系啦，佢喺智利嘅班霸高路高路嗰度啦，咁啊签咗啦。咁呢个就已经系落实咗噶啦吓。咁、所以之前嗰啲国际迈阿密嘅 AI 图咧，就已经可以又收翻，即系讲到已经签咗咁啊。之前你喺网上边嗰啲消息咧，
0: 网上我睇到有个图片话尼马签咗国际迈阿密。
1: 啊、
0: 我都冇时间。
1: 尼马咧，
0: 系真噶，
1: 尼马而家就喺巴西踢紧波嘅。咁、尼马啱啱。 啱入咗波之後咧，佢仲更加用一個玩橋牌嘅手勢，
0: 係
1: 即係去到即係同啲球迷講翻啦，佢唔係喺世界盃期間咧就掛住參加呢個橋牌而疏忽咗足球國家隊
0: 玩 poker 嘅佢
1: 係啦，因為即係都有睇到啦，佢即係巴西隊輸咗波之後啦，咁佢翻到其實佢都即刻喺參加呢一個橋牌嘅國際比賽，咁國際橋牌賽都輸埋，所以啲網民先揶揄佢傷失啦嗰陣時就咁，但係其實。

0: 佢入波之後，佢都話俾啲人聽，其實佢係好專注喺呢個足球嗰度嘅，就唔係淨係掛住玩呢一個 poker 嘅。
1: 係，不過都有趣喎，發現啲網民好中意傳啲球員去國際買阿物喎。
0: 係啊，因為阿老闆
1: 又改埋圖咧，真係㗎！你有時網絡嘅圖片，特別喺啲社交串流平台咧，你睇咧。有好多圖片都幾可亂真㗎，即
0: 係
1: 好多時候你都覺得
0: 而家啲 AI 做得好靚㗎。
1: 卡斯米路過國際萬物
0: 咧，呢個真嘅，
1: 我都唔係好信嘅一開始，
0: 因為開頭其實已經講咗佢係過。過去國際物嘅國際物嘅時候咧，但係因為佢有啲條款佢錯咗嘅，咁、係需要罰錢定係點樣
1: 嘅？係因為我又係喺社交平台睇咗改圖先嘅，或者出咗圖片先嘅。咁但係嗰啲圖片每一張都做到幾可亂真㗎啦，同埋好似真嘅一樣。下邊啲球迷咧又有啲唔知曲定直嘅，咁又喺度講咧話：哇，恭喜曬啊，卡斯米魯耶咁樣。跟住喺尼馬嗰個創作圖片下邊都話：哇，勁啊！尼馬可以同美斯再度連線啊！
0: MSN 啊嘛。
1: 系啦，仲可以有苏亚雷斯啊，
0: 系啦，就系因为嗰阵
1: 有卡斯米路讲到国际万物丰盛咁样，系咪先？
0: 嗰阵时巴塞 MSN 啦，而家巴塞突咗个字叫 GAY 咁样啦，咁啊啲网民都喺度笑。咁但系你见国际万物咧，而家就变咗对波就变咗南美波，即系佢主力球员其实都系南美嘅球员嚟嘅。
1: 冇办法咧，其实都围住美斯去转啦。我就觉得如果你话睇美职联咧，依家冇波睇，你焗住礼拜六日有阵时都睇美职联咧，就反而孙兴文咧就喺呢个 F。斯呢个洛杉矶咧，其实睇得几好啊！每一场都基本上有入波同埋助攻嘅，
0: 系啊，系啊。所以有阵时你反观嚟睇翻，如果佢嗰个喺即系南韩队、韩国队嘅时候，佢哋嗰个嘅攻势策略啊，点解会做唔到咧？咁其实大家都会喺度谂啊，唔系孙兴敏个力量问题，亦都唔系佢发挥问题，问题系点样个球队嘅磨合嗰个问题。咁呢个就当然即系亦都要慢慢再检讨啦。其实每一队都系嘅，输咗波嘅球队而家翻到去佢哋自己地方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好努力，佢哋研究翻到底仲欠缺啲乜嘢咁样。咁当然你话头先阿 O 讲嘅就系买人嘅话，咁当然亦都有继续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包括咧就系云尼肖斯到底会唔会挂阿仙奴，而家都开始传啦又。佢挂阿仙奴嘅话又会系点咧？阿仙奴而家多伤兵。咁佢先唔好讲佢脚法啦，咁佢都已经本身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偶像啦，而家又
1: 其实咧，
0: 佢都已经系一个 idol 啦，又靓仔咗咁多。
1: 阿仙奴签翻啲贵嘅人咧都唔得噶，佢即系我观察咗十几廿年啦，通常都系要啲咧，即系自己嘅自家青训产品啦。其实上届咧，我哋有个18、19岁嘅一个小朋友，我印象之中踢联赛杯定系踢呢个足总杯咧，踢得好好嘅。我觉得应该提拔下自己一啲青训嘅球员上去踢咯。咁你话云尼素斯同埋云尼斯老师能唔能够？波底一定好噶啦，能唔能够维持队内嘅一个秩序同埋大家唔嘈交咧？呢、這个我就打个问号咯。同埋云尼素斯嚟到嘅时候，咁系咪云尼素斯做大佬啊？咁但阿仙奴本身呢队波系冇大佬噶，你知唔知道
0: 啊？我知道啊，
1: 因为
0: 就喺佢哋团，佢哋踢团结噶嘛。
1: 阿仙奴呢队波咧
0: 噶嘛，佢系
1: 即系你话奥迪加纳系队长啦。其实有阵时个队长又会俾咗 Rice 噶，个队长又会俾咗萨卡，个队长又会俾咗美连奴，即系个个都好似系队长咁样噶嘛。你知阿仙奴
0: 就系因为
1: 就约基尼斯
0: 未
1: 做队长
0: 啫。
1: 系啊，咁所以呢个我就有少少拗头啦。咁但系你睇阿迪达系咪依家钱都？可以买云尼素斯咯，我只能够表达一个系咁样，但系真系要 look and see 啊！我觉得呢件事
0: 系咪好咧？
1: 系啊，系 啊，我有啲保留。
0: 当年奥斯尔系咪过咗过去阿仙奴噶？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佢应该系皇马过去噶嘛？嗰阵时系，
1: 我觉得奥斯尔都喺个串联上都帮忙得到嘅。咁、但系即系奥斯尔都唔系即系好传统星光熠熠。即系你有啲球员系自带声名、自带流量，
0: 堪布啲其实奥斯尔，
1: 奥斯尔系堪布多，佢做串联噶嘛。但系云尼素斯系光芒四射嘅球员嚟噶嘛，佢真系光芒四射嘅。即系无论佢戏里戏外、场内场外，你闹佢好、中意佢好、憎佢好，佢都系一个劲人嚟。咁但系佢既然咁劲，自带技术同埋流量，又肯唔肯嚟下阿仙奴咧？呢个都系考虑之列啦。
0: 全针佢就吓，而家系边个全针？
1: 系传下最好啊吓。咁啊，究竟事情会点发
0: 酵？因为得翻一年合约啊嘛，皇马嗰度
1: 系啊。
0: 咁你见到前面个摆位嘅话，咁你又有麦总喺度，
1: 麦总又当 fit 啦。
0: 咁麦总啊，真系你见佢世界杯佢入咁多球，其实呢个系无从置疑，佢真系喺入波能力嗰度，其实你见到佢绝对系好强嘅说服力。
1: 系咁啊，睇下啦，睇下件事点发展啦。

0: 即係聽啲節奏輕快啲嘅音樂咧，可以叫醒自己啊！聽到咧有呢一首作品啊，李俊傑嘅《黑蛇傳》。
1: 晨光第一線，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歐、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線。
0: 红转黄啊，小白
3: 系啊，
0: 咁啊，
3: 天气就希望好翻啲啦，吓慢慢好翻啲啦，
0: 好翻少少啦。即系礼拜六日估计咧，心机旁边听众以至主持人咧，都喺屋企嗰度度过啦。咁啊，真系
4: 好乖噶，
0: 系啦。除咗落咗波之后啦，落咗波就有啲朋友就涌咗去啊动漫节啦。我知道系啊，都真系。好疯狂喎、
4: 啊！我见到星期日落咗波之后啊，嗰、那个乐园开翻啦三点，大家真系入去喎。
0: 系啊，真系好似翻学咁样。
4: 但系其实雨都系继续会落噶嘛。
0: 咁我梗系帮啲商家讲下好说话啦，多谢大家即系落雨都嚟支持啦咁样。因为我有啲朋友都喺入边去摆嗰啲 booth 咁样啦，佢话哇好惊啊，即系俾咗钱搭晒嘢，跟住 set 好晒啲嘢，咁啊特登做咗好多唔同嘅产品货动漫节爱嚟卖嘅，哇突然间一撞撞打风咧。如果冇咗一日兩日咧，個銷售額度咧都真係爭好遠啊！當之前咧可以賺到100蚊啦，依家突然間會只係賺得40蚊啦，40蚊就啱啱夠人工同埋皮咯，就等於完全冇賺過錢。咁好彩，天公都算做美啊！琴日禮拜日咧12:00就落波啦，未至於落波嘅，即係嗰個風球冇咁誇張咁啊！大家可以去動漫節嗰度去買下嘢啊，繼續 cosplay 下啦。哇！今年啲 cosplayer 咧好認真嘅，睇過有幾款唔同啊！
3: 我見過有唔少人都一齊喺度扮呢一個嘅蜘蛛俠啦。
0: 蜘蛛俠有，喂，我見到《西遊記》大隻嗰幾個男仔咧，好、
3: 哦、
0: 有趣、啊，佢真係識發嗰個金剛棒喎、啊，真係識攞住一支金剛棒跟住轉咁樣咧、
3: 嗯。
0: 我覺得呢個咧先係啊 cosplay 嘅精髓喺當中啊！有陣時你除咗咧cosplay 嗰個外貌啦，跟住化妝啦，或者啲衣著啦，點樣做得匠心獨運啊，同原著好相近咧，你連啲招牌動作啊，以至咧真係有一兩下舞刀弄劍嘢咧，你做得到出嚟咧、
3: 嗯，
0: 其實好鬼型喎！我想講真係，
4: 同埋特別有啲對白啊，或者嗰個角色會有一啲嘅聲音，你會譬如咦呀，你會同佢咁樣有啲對話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好入人入型入格。
0: 系啊，咁当然见到更加多朋友仔就买到成手都系啦，满载而归啦，咁啊，即系动漫节都系咁啊，吓一班动漫迷咧，其实苦等一年咧，就系想喺呢一年入边咧，买佢中意嘅手板啊，买其实嗰啲锁匙扣都买好多噶，甚至乎今年最兴就系盲盒啦，即系你都知道每个 I P 都会出佢哋盲盒啦，跟住好多朋友一个两个咁样，即系六只咁样买翻屋企自己拆咯，即系唔同嘅卡通人物或者唔同 I P
3: 拆唔拆到又唔知道，
0: 系啊，
3: 56咁样，
0: 系啊，有冇特别版又唔知道。咁啊，今年又兴玩卡啦，系啊，咁玩卡又嗰度又买好多唔同嘅卡，大家又潜卡又喺度抽卡咁样，
4: 做嗰啲爆旋陀螺咯，
0: 系啦、啊，又玩陀螺啦，系啊，市面上一片繁荣啊，喺动漫嘅世界，咁啊，差唔多完结啦，动漫节咁啊，喜欢嘅你可能又要苦等多一年先有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鐵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網站、高鐵網頁或者香港西九龍站發放的最新資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20年看，北都將會有大約24,000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是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是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